全禀报，夺了多少马匹、盔头、锣鼓、帐房。花荣命人一一详细记功，当然得给人家奖赏啊，你没有赏钱就没有劲儿了。另外呢，宋江特别分子，要把霹雳火秦明的盔头、甲胄、马匹、兵刃，他使用的东西全都找回来，不准有事。是，有人一一照办。当然，很快把霹雳火秦明所有的东西都搜集齐了。这时有人禀报，已经把霹雳火秦明带到了。宋江吩咐一声：“押上来，押上来，把秦明推上来。”秦明倒剪双背，五花大绑，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心里头想：可惜我秦明啊，领兵带队多年，没打过败仗。你说这败仗打的怎么这么惨？今天落的这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手中，恐怕我算彻底交代了。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不听人家的行吗？你瞧不起这些山贼草寇，你成了人家的阶下囚了。连皮带打，走，认回来，走。到了分赃厅上，霹雳火是立而不跪，圆睁二目定睛观看。哇，一瞅正面五张桌子，五把椅子，坐着五个英雄好汉，两旁众人列立两厢佩剑玄刀，一个个是怒目而视，也有几分气派呀。霹雳火把胸脯一拔，脑袋一扑棱，瞪眼在那看着。正在这时，小李广花荣按着事先的计划推案而起，抢步起身来到霹雳火秦明的近前。大哥，您受惊了，来了，快把绑绳解开。花荣也帮着解扣，绑绳给解开了。有人还搬了一把椅子，花荣推着秦明坐下，然后倒身便拜。大哥受惊，小弟罪该万死。不仅如此，宋江、燕顺、王英、郑天寿全都过来了，一起给秦明施礼。这下把秦明给闹懵了，他满以为到了上头，二句话不说，开膛摘心，大卸八块，砍脑袋，不定怎么收拾自己呢。真是意想不到啊，这帮人对自己彬彬有礼，待如上宾的。秦明就站起来了：“不敢当，不敢当，各位，你们这是何意？”花荣这才说：“大哥呀，我这是套近乎这么称呼您，因为现在咱都不是朝廷的人了，这是私交。我们众人知道哥哥是英雄好汉，正人君子，对你十分崇敬。过去那篇咱们接过去了，我等几人愿高攀一步，跟哥哥结为生死的弟兄，不知哥哥意下如何？”这大哥不必一计，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小李广花荣用手一指宋江，认得他是谁吗？不认识。嘿嘿，这位啊，化名叫张三，

是假的。他家住山东运城县，在县衙做过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宋江是也。啊，各位，哎，要说报答二字，那就见外了。来人，排排酒宴。有人到上面禀报，回各位当家的，我们抓住马步军兵376人，余者的全都死了，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处理。宋江跟燕顺一商量，燕顺立刻传令，抓住的是一个不杀，没吃饭的给饭吃啊，要好生款待。斩了。那死的那算倒霉，活的算捡了便宜了。秦明在旁边一听是非常感激呀。那么酒席宴前，萧李广、花荣一五一十把真实的经过向秦明讲说了一遍。秦明呢也非常通情，他跟花荣解释，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没有办法，咱们都是朝廷的命官，那么知府请我来，我能不来吗？我就明知道你冤，明知道你屈，我也不敢袒护你，你这一说我心里头就更清楚了。宋江一笑啊，秦将军，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请有话你就照直说。秦将军啊，有道是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啊。当今天子昏庸无能，权臣当道，你是知道的，高俅、蔡京、童贯、杨建这四个人把持朝纲，非亲而不取，非钱财而不重用，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是苦不堪言，这样的朝廷保他作甚呢？大将保民主，俊鸟登高枝啊。秦将军，我看你改变主意吧，如果愿意在清风山入伙，我们众人推举你做头把金交椅，可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将来也好万世流芳。是，入伙吧，秦将军，答应了吗？这，秦明站起来，冲着几个人一抱拳，五位好汉呐，你们不杀我，我铭刻肺腑，终身不忘啊！但是叫我入伙，这实不敢从命。我总觉得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虽然说当今天子昏庸无能，但对我还是不错的。我吃着朝廷的俸禄，观着国家的显色。大家不说了，马上改变话题。好好好，我们不能强人所难，既然秦将军不愿入伙，那么以后再说吧，咱就算交个朋友吧。吃喝完了，秦明站起来了，我还有个要求，如果大家真心放我的话，能够还给我的东西，我打算马上赶回青州。花荣一拨了脑袋，那怎么能行呢？我们没别的意思，跟您没处够啊，怎么的你得住一夜，明天再走也不迟，这无论如何得注意，不能放你走。

你看秦明到了这一步了，再着急也得凭人家的，勉强又坐下。宋江吩咐重新排摆酒宴款待他，这个敬一杯，那个敬一杯，这秦明不喝不喝的喝过量了，就觉着头发沉脚发轻，又困又乏，酒劲往上一反，他往桌子上一趴，是人事不省。宋江告诉华容马上派人把他搀扶到后面，房间早给准备好了。这秦明睡得像死狗一样，往床上一躺，什么事也不知道了。宋江又派了几个人专门在这盯着劈了火秦明，打漱口水净面水，服侍他梳洗已毕，有人领着到前厅，五位头领都在这等着呢。一看秦明来了，大家都站起来了，起身让座。宋江吩咐排摆酒宴。秦明说：“我一点都不饿呀，你就摆上龙肝凤髓，我也不能沾唇了。各位，我心如火急，我打算回青州，不知道你们改变主意没有？”宋江一乐：“秦将军，听这意思，我们是不能挽留了，您是决心不在这待了，恕我不能从命。好吧，我们说话算数，来人把秦将军的东西归还于他。”是。盔头甲胄战裙战袍战马狼牙棒佩剑有专人保管，服侍着秦明，凭盔冠甲罩袍柱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有人把马匹牵过，众人送出来。秦明嘬了半天牙花：“各位头领啊，我昨天听说还有300多人在宝山上，能不能把这些人也还给我，一起带回青州？”锦毛虎燕顺把脸往下一沉：“哎，秦将军，你不以为你这么说有点过分吗？你跟他们不一样，那是我们抓的俘虏，恕不能从命。”矮脚虎王晶把脑袋也拨了：“对对对对，这事我们可不能答应，你一个人走就够意思了。”劈了火秦明一看人家不同意，撞了南墙了，不能往下再说了，脸一红：“好好好，那我就一个人走。”飞身上马，狼牙棒挂好，众人一直送到清风山下，挥手告别。这劈了火秦明啊，也没上清风寨，顺着南边这条大道回青州。一路之上，这心呢跟开了锅了似的啊！我回去我怎么交代？见着慕容知府，见着我的同僚，我是说实话呀，我是编瞎话。我这人还没说过瞎话，编也编不上来，要说实话也太被人小看了。我带去1200名军兵全扔到清风山了，就这一条也够我喝一壶的。倘若皇上降旨怪罪，往轻了说，我这官也算保不住了。悬得乎的就去把脑袋混没了，他这心就没底了。可正在这时候到了青州了，到了青州的南门外，他就是一愣。南门外是官乡，就是住到城外的叫官乡，因为那房子多数都被烧了，

还冒着青烟呢，一股辛辣味刺鼻子，往大街上一看是路尽人稀。原来这趟街是个商业区，买卖铺户十分热闹，离这不远还有个大集市。今儿这怎么变样了？人都哪去了？谁放火烧的？他用眼睛一过呀，伤损的房子也有几百间呢。他赶紧催马到了南门下，再看大白天的城门紧闭，已经落下千斤闸板。这几年也没有这种事儿。怎么青州发生事情了？看这意思，如临大敌，有谁攻打青州了不成？哎，怪哉怪哉！他扬起脸来，往城上喊：“有人啊，快开城啊！我回来了。”他这一咋呼不要紧，城头上出现了守城的军兵。

起锣鼓鸣鞭放炮，非常隆重，把花荣、秦明等人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各位英雄彼此见过，手挽手走进聚义分赃厅，各通了姓名。汉帝忽悠朱贵把宋江这封信交给天王晁盖，晁盖看完了非常惋惜，这怎么说，功名来了有多好，偏赶这阵家中出事，你们那阵就应当挽留，不让他走就对了。燕氏说，我们把嘴唇都磨薄了，您没看见呢，那宋公明哭的死去活来，要再留他这叫抹脖子了，谁也没有办法。晁盖说，话虽如此，公明的官司还没了结呢，他杀死阎婆惜，人命关天，官府发下海捕公文，到处捉拿于他，这要回到家里去是凶多吉少啊，大伙一听可不是了，这怎么办？晁盖说，放心，我们多派弟兄打探公明的消息，实在不行我们就得武力解决，也要确保他的安全。晁盖派下人去暂且不提，那么来这么多人，这个座次得重新排一排，谁是头把，谁是二把，这玩意儿不弄好了容易发生矛盾。经过双方协商，最后一致做出决议，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当然是天王晁盖，二把智多星吴用吴军师，三把陆云龙公孙胜，四把豹子头林冲。这五把呀原来是赤发鬼刘唐，后来来这么多人就得让刘唐委屈委屈，往下串一串。小李广花荣坐到林冲的肩下，是坐了第五把金交椅，霹雳火秦明坐第六把金交椅，赤发鬼刘唐第七把金交椅，镇三山黄信第八把金交椅，往下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汉帝忽律朱贵，再往下就是新投奔这些人，末位也就是第21位是白日鼠白胜，这21位英雄好汉就占据水泊梁山。人家怎么祝贺怎么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宋江，风是风火是火，一口气回到运城代管宋家庄啊。他到宋家庄什么时候？正好是中午，宋江也顾不得了，朝廷现在正在抓他，这些都让他脑后，恨不能一步到家里头见爹的遗容好好哭一顿。但是呢，这街上有行人呢，本庄本土的有人就发现宋江，先是一愣，他怎么回来了，都知道宋江看了官司，可有不怕事的人呢就过来打招呼，您回来了三哥。怎么叫三哥呢？宋家庄啊90%都姓宋，差不多就是一个老祖宗，这是大排行的称呼，有叫三叔的，也就叫侄子的。宋江一一打过招呼，但都没深谈呢。宋江到门首了，啪啪啪扣打门回，结果门一开把宋江闹愣了，一句话也说

0: 出来。
1: 开门的是他爹。老头不但没死，倍儿精神。宋江倒吸了一口冷气，这
2: 儿啊，你可回来了，我爹都想死了。
1: 弟弟，这怎么回事？
3: 哎，倒胡说吧，我没死。你大概见着宋清那封信了吧？那是骗你，怕你小子不回来，不得不那么写。
1: 哎呀，
3: 其实我爹是老糊涂了，您平白无故怎么这么写？找个什么理由不行？你儿子是那种人吗？心里不太满意，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他知道爹最疼自己，这是出于爱心呐。等爷俩一进院，宋清乐呵呵的从配房出来了。哥哥，您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3: 吓得够呛吧？那封信您什么时候接着的？
0: 哎呀，
3: 几天之前我就接着了，我恨不能一步飞回来。我哥哥，您可别怪我呀，爹叫我这么办的。爹太想你了，就怕你在外头出了事儿，故此呢他编了这么个理由。
0: 你可别生气。
3: 哪能呢？到了屋了。哎呦，刚到屋，左邻右舍本家本族的来不少人来看望宋江。宋江呢当然不能跟他们说实话，敷衍了几句，众人离去，就剩他们爷仨。那些人都是三头六臂，还有一部分人不守法度，都是山大王，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不服朝廷管束，无法无天。你好交朋友，什么人你都交，你要跟那帮人在一起混，你非学坏了不可呀。爹，我每当想到这件事，我是心惊肉跳。孩子，咱家谈不上书香门第，但称得起是安善良民了。你不要忘记忠孝仁义这四个字啊，朝廷再不对，那是朝廷，咱们可是当子民的，就得守法呀，千万别办出轨的事情，你明白吗？宋江一笑，其实话我爹呀就这么个人，那胆儿才小呢，官府做的事情明明不对，从他嘴里的不能这么说，真是个奉公守法安善的良民呢。宋江全理解了，不用爹深说，爹爹您放心，儿有尺寸，您方才说的那些人什么无王无法乱胡行，其实不然，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天大的好人呢。他们为什么占山？是比比走投无路。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你不要袒护他们。没有好人，好人能反对朝廷吗？这些大逆不道的人迟早得不了好结果呀。三郎啊，你是我儿，你娘早就不在了，爹我要负起全责的，只要我有三寸气在，我绝不让你走了偏道，能听爹的话吗？跟他们彻底一刀了断，再不要有什么来往啊！不然的话你早晚非遭罪不可呀，能听爹的吗？宋江一想啊，没必要跟爹爹争论了，

0: 论到什么时候，我们爷俩也不能合在一块儿，相反父子感情还得决裂。宋江也就是敷衍他们，爹您放心，儿一定牢记在心。
1: 好，好啊，
0: 但愿你口心如一。儿大不由爷呀，有不少年轻人都这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咱我也管不了你了，你要好自为之。不过呢，你记住爹一句忠告，倘若你背着我不知道，再要跟那帮不三不四的人一演出杀身横祸。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宋江理解爹爹的心情，疼儿子替我担心呢。宋江一想，可也是，我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吃喝不愁，我也犯不上造反了。朝廷虽然昏暗，虽然权臣挡道，他对我也没怎么地，我何苦跟他们厮混在一起，让我爹爹操心。宋江到了现在改变了态度和立场了。宋清呢在旁边也劝三哥，爹天天跟我叨念这事儿，老人家就像中了魔了似的，说明对你关心呢。三哥，你千万牢记在心，犯不上跟那些人交朋友，何苦让咱家为你担心？一旦你出了事儿，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老爹爹白发苍苍，真为了你再挨了一刀，你对得起老人吗？
1: 别说了，兄弟，别说，
2: 我知道，往后我注意也就是了。三哥，反您是明白人，我大字不识啊，我是瞎扑哧，只要您呢能记住这件事儿，就是咱们家中的幸福。说着老头也不哭了，告诉宋清，你哥哥回来了，买点肉，咱们爷儿仨好好的吃几顿。吃什么几顿啊，这饭菜还没等做好呢，外边就开了锅，嘟嘟嘟嘟嘟嘟，汪汪汪汪汪汪，是人喊狗吠。宋江就站起来，脸儿就变了。爹，光顾谈这件事儿，我都忘记我现在的身份了，我是国家严拿的逃犯。我身上还背着人命呢，甭问，我一进庄村被人看见了，肯定官府派人来抓我了。
1: 哎呀呀，是吗？正这事，咣咣咣咣咣咣，开来开来，
2: 真来了。宋清那脸儿也变了，
1: 哥哥，你躲一躲。
0: 不，我不躲。
2: 我躲了初一，能躲过十五去吗？我老这么闪闪藏藏的，算怎么回事？叫他把我抓住更好。我在路上听说，当今天子立了东宫太子，为了祝贺这喜事，大赦天下，普天下的犯人都罪解一等。这我听说了。如果是真的，我犯不了死罪呀，坐牢就坐牢，我也省着东躲西藏这么混日子。你们去开门去。
0: 哎呀，这宋太公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搁了，还仗着宋清年轻，胆子还壮点，到外头把门开开呢，胆劲

擒火把量子幽宗来了100多号，为首的运城县新上任的马快班头，一个叫赵能，一个叫赵富，亲哥俩。原来的马快班头，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仝已经调任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这玩意儿差这么大关系，要那二位仍然在运城县，这事儿就好办了，起码能给宋江冲锋报信。换个旁人当然就不一样了，这二位跟宋江从来没打过交道，黑脸的。这一进了院里头，凝眉瞪眼，我宋江在吗？宋江呢？宋江赶紧挺身而出，二位，在下就是宋江。哈，好大的胆子，敢做敢当，可也不错，抓起来。当差的呼啦往上一闯，拿绳子把宋江捆起来了。宋江他爹赶紧过来，二位高抬贵手，我儿身犯国法，理应治罪。我听说当今朝廷颁布了大赦令，不管怎么说他也没犯死罪。二位啊，凭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请进草堂吃酒三杯，老朽要款待各位。宋清也说，各位各位辛苦了，快请进来，请请进来。没说的，我们肯定不能跑，我哥哥要想跑就不回来了，各位放心放心。前来给这俩当头的每人塞了10两，下边的人大有大份，小有小份，要求他们关照，所以也没难为宋江。那位说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快，这还用问吗？宋江中午进的宋家庄，街上那么多人都看见他了，什么样的人没有吧？你别看表面上也打招呼嘻嘻哈哈，暗地之中到官府就报了信儿了，所以掌灯之后官府这才来人。闲言少叙，吃喝完了，俩当头就站起来了。我说老爷子，公事公办啊，这是上知下派，我们也身不由己，把女儿我们就带走了，要求二位多加关照。那没说的，走走走走走。外边准备一辆车，把宋江招上去，赶奔县衙。等他走了，宋太公也后悔了，我糊涂，我糊涂，我不该把我儿子骗回来，这不送到虎嘴里去了。宋清就说，爹，事到如今你着急也没用了，哪怕破产也得给我哥哥打点官司。对对对，宋清啊，快点准备钱呐、啊，明天你就赶到县署前去打点。哎，家里怎么打点咱不说，到了第二天知县升堂了，知县还是那个知县，叫石文斌呢，跟宋江的关系还不错呢。知县一听说宋江被抓回来了，就一皱眉，心中暗想，但没瘦还胖了，小肚溜圆，心说你真没心没肺呀、啊、你、哎、看来你名义上流落在外，实质上你是有好朋友，你享了福了。想罢多时，把脸往下一沉，

0: 的宋江杀了人畏罪潜逃，就应该罪加三等。我请问你，你承认犯罪事实吗？阎婆惜是你杀的不？
1: 大人如禀，阎婆惜的确死在我手中，我们那是言语不合，我是无意之中将他杀死，这属于误伤。
0: 宋江啊，在这儿变个词儿，你看误伤跟故意杀人那两回事儿。知县明白，点了点头，好，递给他纸笔，叫他如实招供，当前上下打脸。而且这知县衙门的人都跟宋江熟悉，这么说吧，别看宋江蹲监坐狱，一点罪没遭着，这石文斌石知县还想方设法减轻宋江的罪名，后来定了罪了，说宋江误伤人命，击杖二十，发配江州牢城，这是最大的优待了。当然了，老宋家花的钱也管用啊，不然的话也得不了这个结局。宋江非常高兴，等这一天把宋江带上来，宣读了罪状之后，知县当堂也得能不心疼吗？宋太公哭了，儿啊，你受了罪了。爹爹，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杀了人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能得这样的结局，儿还没死，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爹呀，您放心，到江州牢城营我好好干，我尽量争取早日还家，您可千万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的时候奉公守法，侍奉老爹爹，您看如何？但愿如此。看这样子三年五年我还死不了。儿啊，我最不放心的那个事儿你可别忘了啊！我走之后家里的事情全靠你了，好好侍奉爹爹，我相信很快我就会回来的，哥哥保重吧，这是给你准备的银子。哎呀，宋江说，我从来就没短过钱，你多带点吧。这宋江身上带了二三百两银子，哪有一个配军身上带这么多钱的，他真是例外了，要说他们家对宋江那太够意思了。另外老头又给每个借差送了十两银子，让他们好好关照宋江，就这样洒泪分别。等出了运城县不远，张千李万回头看看没人，我宋押司来来，你等等，什么事？把这玩意儿打开，这玩意儿在脖子上夹着多别扭啊！我们给您拉着，那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就这么回事吧。事关就有私，是私即有弊，睁一个眼合一个眼，就这样把家给打开了，当差的给背着，另外叫宋江把头梳一梳，换套衣裳，这醉衣醉裙太扎眼，叫人看。往后还有差不多的都是英雄好汉，宋江这一路上什么罪也没遭着，这张千李万还绝对够意思。可是这天往前走着，锣声响亮，被人拦住去路，三人大吃一惊。等宋江往对面一看呢，哎呦，是熟人啊，领队的正是水泊梁山头领之一

0: 堂手里拎着把鬼头刀，手下的喽啰弟兄一字排开，把道路拦住。刘唐往前紧走了几步，
1: 大哥，哥哥，
0: 总算把您截住了，请上受小弟一拜。刘唐等施完了礼之后，拎起这把刀来，奔两个借差就来了，把俩借差吓得腿肚子转筋，躲到宋江身后。
1: 哎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大爷快点救我们。
0: 宋江把脸往下一沉，贤弟且慢，你要干什么？
1: 哥哥，
0: 我奉天王晁盖所差，在此恭候大驾，我都等了三天了，好不容易把您盼来了，不杀他们两个干什么呢？杀完之后跟我们进水泊梁山，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香的喝辣的，何必受这种罪呀？
1: 哥哥，还留他们吧。
0: 哎，贤弟此言差矣，想我宋江贪了人命，今天发配江州乃不幸之中的大幸，怎好胡来呢？贤弟啊，感谢天王晁盖晁大哥，也感谢各位头领，包括兄弟你，我谢谢你们。不过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啊，我宋江愿意到江州牢城营前去受苦。
1: 我哥哥，您傻了，
0: 受那苦还有头吗？您干脆听我的得了，各位头领都等着你进水泊梁山呢，您甭给他们求情，我宰了他。刘唐瞪眼珠子过来要揪这俩借差，俩借差都尿了裤子了。
1: 饶命饶命，
0: 宋江一伸手把刘唐的鬼头刀夺过来了，
1: 把刀给我，不用你伸手，我杀他们。哎，好吧，
0: 俩借差一听，更完了，你这宋江狠不狠？我们对你这么好，你还要亲手杀我们？哪知道宋江把刀夺过来之后横到自己脖子上了。贤弟啊，你是不是逼哥哥我抹脖子？你要真杀这俩借差，我也不活了，你看好不好？
1: 别哥哥，
0: 哎，好吧，哥哥，听您的，那就留下他们俩这条狗命。不过哥哥，我没法交代，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跟我进一趟梁山。
1: 不必了，
0: 我方才说的话，希望你给我转达，日后我再拜会各位头领。我在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还要赶路呢，厌恶了时期都要受处罚的。兄弟，你请回吧。
1: 那怎么能行呢？我回去我怎么交代？
0: 正说着，身边背后马褂轮铃的声音，来了100多马队，为首的是一文一武，文的头戴道巾，身穿武服，腰系丝绦，手拿拂尘，面如冠玉，三绺墨然，俩眼倍亮。再看武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悬宝剑，就拦住宋江。上回书说到宋江发配，

往前走着，被他拦住去路。领队的正是赤发鬼刘唐。刘唐瞪眼珠子过来，要救这俩劫差。俩劫差都尿了裤子了，饶命，饶命！宋江一伸手，把刘唐的鬼头刀夺过来了，把刀给我，不用你伸手，我杀他们。哎，好吧。俩劫差一听，更完了。你这宋江狠不狠？我们对你这么好，你还要亲手杀我们？哪知道宋江把刀夺过来之后，横到自己脖子上了。贤弟啊，你是不是逼哥哥我抹脖子？你要真杀这俩劫差，我也不活了。你看好不好？别，哥哥，哎，好吧，哥哥，听您的，那就留下他们俩这条狗命。不过哥哥，我没法交代啊，大家都等着你呢，你得跟我进一趟梁山。不必了，兄弟，你请回吧。那怎么能行呢？我回去我怎么交代？正说着，来了100多马队，为首的是一文一武。文的头戴道巾，身穿武服，腰系丝绦，手拿斧刃，面如冠玉，三绺墨然，俩眼倍儿亮。再看武的，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腰悬宝剑，手提长枪，走兽胡，宣天带着弯弓插箭，小伙长得倍儿帅。来者非别，文的智多星吴用吴军师，武的小李广花荣，奉天王晁盖所差来迎接宋江。二人从马上跳下来了，拉住宋江的手，哎，无限的感慨呀。吴学究就说，宋江哥哥，让您受惊了，无论如何你也得进梁山呢，你不去怎么能行？刘唐说，我劝了半天了，人家不赏脸呢，怕耽误时日，打算借路而行，就不朝面了。我这拙嘴笨腮的，我也说不到点子上，那你们二位看着办吧。你看这个花荣跟宋江交情莫逆，吴学究跟宋江那就甭提了，这两个人的情面这么一靠，宋江实在没办法，心说其实我这么做呀，正好跟我爹说的违背，我对不起我爹，可没有办法呀。就这样，连两名借差带着骑了三匹马，起身奔梁山。怎么坐船，怎么进浦子城，咱不必细说。宋江这一到水泊梁山的，这梁山开得过了，礼炮齐鸣，还奏起军乐，全山的人全出来迎接，21位头领列队恭候。等宋江出现在众人面前，天王晁盖撩衣跪倒，贤弟呀，想当年要不是你给通风报信，哥哥焉有今日啊！你是哥哥的大恩人啊，我们就盼你来呢，你赶紧快往里请。有人抬过爬山虎，让宋江坐上。这俩当借差的也跟着享福了，他们也坐上爬山虎，有人抬着，这玩意儿颤颤悠悠的，还真舒服啊。这俩借差一看，这宋江可真惹不起。

真有人缘，真有威望。这水泊梁山这么多当大头头的，对宋江是毕恭毕敬。这样得罪了宋江，这帮人谁惹得起呀？所以张千里外从心底对宋江那羡慕的是五体投地。到了中平大厅了，爬山虎落地，宋江他们跨步出来，有天王晁盖、军师吴用、陆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镇三山黄信、赤发鬼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汉帝忽律朱贵、石将军石勇，哎呀，众人陪着走进大厅，让宋江坐正座。那宋江怎么能呢？谦让再三，天王晁盖这才分宾主落座。晁盖传令，全山隆重祝贺，今天放假一天，就为款待我兄弟。在大厅上排摆了酒宴，席前众人问宋江，这路上受罪没受罪？究竟你有什么打算？很多人都提出来叫宋江干脆别走了，你要舍不得杀这俩劫差也留下，就在咱们水泊梁山入伙了。晁盖说，我把头把金角椅让出来，兄弟你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闻听苦笑了一声，各位啊，我多谢盛情啊，想我宋江无非是运城小吏，有何德能感受众位如此热爱呀、啊、我心里头觉着非常惭愧，但是我不能从命啊，咱们都是自家弟兄，我有什么说什么。这次我回家见着我爹，我爹根本没死，为什么把我骗回去呢？对我不放心，就怕我走了下道误入歧途。我也不怕各位不爱听，就怕我入伙。当然了，他是老年人，想法看法跟咱们都不同，说的也不对，但是我是当儿子的，我怎么好跟我爹爹争竞呢？可是我已向我爹打了保票了，只要他老人家有三寸气在，我一定听他的，我绝不能到梁山来入伙啊！各位弟兄千万体谅才是。众人一听全没词儿了，知道宋江是大孝子，后来兜着圈子劝宋江，怎么劝也不行。宋江非要按着原计划到江州牢城营去受罪去，期满之后人回家，人家是好人，一家人团聚。后来天王晁盖一摆手，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大家不能强人所难，既然我兄弟不愿意，咱就别勉强了。扭回头来问宋江，贤弟，你诚心实意要去江州受苦？是，千真万确。好吧，那就希望兄弟一路保重，有哪些困难派人给我们捎了信，赴汤蹈火，我等万死不辞。宋江点头。吴用一看实在留不住了，只好写了封信交给宋江。大哥，这封信您带着，要到了江州牢城营，那我有个过命的好朋友，此人姓戴，叫戴宗，人送

绰号叫神经太保，那是个正人君子，够交啊。咱们什么交情跟他什么交情，不分彼此，无话不谈。你拿着封信交给他，他肯定关照哥哥。哦，好吧。宋江把信接过来揣到怀里了。本来宋江啊现在就想走，那大伙能答应？

宋江留在梁山上住了三天。这三天宋江是坐卧不宁，说话都语无伦次。众人一瞅，实在不能再留了，宋江没这心思。在第四天头上列队欢送，大家是洒泪分别呀。吴学究晃了晃脑袋，嘿，心说死逼梁山，死逼梁山。宋江还没到那步，到了时候就不由你不来入伙了。安下众人回梁山不提，单说宋江带着两名借差往前走。这两名借差啊，这速度是越来越慢。宋江不明白，就问他们：“二位怎么不舒服？怎么迈不动道？”哎呀，我说宋押司啊，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啊，什么事儿？嘿，你那帮朋友背着你不知道，这个送钱，那个送钱，您看我们俩身上背的都是什么呢？全都是金银财宝，这背不动，压得我们哥俩喘不过气儿来，还哪能走得快呢？是吗？啊，这有很多份我们都没要，实在背不动。我宋押司，你这些朋友了不起呀，真都够交，我们太羡慕了。宋江一看啊，这才发现俩人的腰里头都缠满了，除了金子就是银子，那玩意儿他能不沉吗？当然宋江心里热乎乎的，对这些弟兄是无限感激。宋江呢又担上心了，告诉俩借差：“注意啊，咱们身上带着这么多金银，容易招惹是非。”哎，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天正往前走，眼前闪出一道大岭，借尸牌上站着朱红的大字：揭阳岭。要翻过大岭，就属于江州关了。张千里外抹了一把汗。哎呀，谢天谢地呀，可算快到地方了。宋押司，翻过这道大岭往前走十里地叫揭阳镇，过了揭阳镇就是江州城，总算走到头了。宋江也长出了一口气，三人翻过大岭累得气喘吁吁，饥肠辘辘，往岭下一看，道边有一座酒店，看见没？咱们到那歇歇，好好吃他一顿。可以可以。就这样仨人翻过揭阳岭进了酒店了。这酒店里边空无一人，就一个伙计在柜台趴着打盹儿。一看外边进了客人了，伙计站起来：“哎呦，欢迎欢迎，三位请坐请坐。”没人喝酒啊，爱坐哪儿坐哪儿，把着门仨人坐下了。两名借差把腰刀摘下来放到桌上，把水火棍戳到墙角，把腰里头那大包啊解开。哎呦，这身上觉着可轻快了，就把这包裹塞桌子底下了，一个没注意，扑通发出这么一种声音。酒店这伙计看得清清楚楚，用眼睛一瞄，心中高兴：“嘿嘿，来财了啊！”甭问，听这声里边金银财宝是少不了啊。伙计顿时来了精神，擦抹住案：“三位吃点什么吗？”

0: 讲说不怕贵，也不怕多，好酒好菜尽管来，哈哈，来了。煮的熟牛肉、酱狗肉、炒的菜、摆的凉碟，端上来四壶酒，把碗都擦个倍儿亮，筷子吃碟都放好了，要打过热手巾板，他们每个人都把脸和手擦了擦，开始喝酒。一边吃喝，宋江就打量这伙计，一瞅这主长得可不善良啊，身高九尺挂零，腰大十围，面赛铜锣，胡子呲呲的，像使秃了那毛笔头差不多，俩眼睛往外努努着，满脸的横肉。这宋江可就有点担心了。伙计，你过来，我打听点事儿。大爷，您说吧，什么事儿？
1: 离江州还有多远？50里。从我这算起，往前走揭阳镇，揭阳镇再往前走不到40里，就是江州城。
0: 哦，
1: 我你这个地点不错呀、哎，
0: 怎么客人不多？
1: 谁知道？最近一个时期买卖不好做呀，他没有几个喝酒的，不知道为什么。
0: 哦，这时候张谦嘛，把酒杯放下说话了：“我掌柜的，听说这年月路途上不太平啊，有许多酒店和店房他妈不干好事，动不动就下什么蒙汗药，动不动就把人迷倒了，整进人肉作坊，把人卸巴了，肥肉扔了，瘦肉包包子，有这事儿吗？
1: 是吗？
0: 这事儿可真新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没听说过那可就好。我你这酒可是干净的，这里边没零碎，哪能的？我三位大爷真会开玩笑，你要是那样，你们就别吃。
1: 宋江一摆手，哎呀，废话，说这干嘛呀？
0: 眨眼之间，四壶酒喝没了，俩接差啪啪嘴儿，还没喝够。宋江说：“还有酒吗？”“
1: 有的是。”“来，再给来上四壶。”
0: 又拿上四壶来，换了仨碗把酒倒上。就见这俩借差端起这碗来，嘟嘟嘟嘟嘟嘟嘟，两碗下肚了。
1: 说到这儿，就觉得这个脑袋有点不得劲儿。嗯，说时迟那时快，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扑通，
0: 两人全躺下。宋江拿着筷子刚想夹菜，一瞅他们俩倒下了，就是一愣。你们那意思，你们怎么了？话刚说到这，就觉着舌头根子发麻，脑袋发胀，一瞬之间宋江明白，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这酒里头有毛病。扑通，他也躺下了。那大汉瞅着他们一呲牙，哎呀，你们觉得挺聪明，还拿这话敲的我呢，结果你们是三个傻蛋。哎呀，该着我发笔横财呀。他过来一哈腰，从桌子底下把沉甸甸两个大包拿出来，扑通扑通往柜台上一放，等打开之后一看，哎呦，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呢，哎呀，这得有多少，得值1000多两吧。
1: 不，2000两也不给。我发财了， 我发财了！这边乐的都发了狂了，颤抖着双手把两包银子搁在一个包里头，分文没动，又重新包好了。他到了外头了，往大道上张望，一边看着一边嘴里头瞎捣鼓，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回来啊？这仨该死的货呀，你们不是掉沟里把脚脖子崴折了，我这人手不够用，等着你们，再不回来啊，这点银子我独吞了。他捣鼓了一阵，然后到后院去了，把后院的院门开开，有一条毛毛道通一座山洞，外人你可找不着。他到了山洞这学摸了一圈，然后转身又回来了，先背宋江。你看宋江个头不高，有个敦实劲儿，还真挺沉。这大个子背着他，把宋江背进山洞，然后回来又背那俩借差，累得通身是汗，都背到山洞里边去了。好嘛，这座山洞里头是一座人肉作坊，真叫这俩借差猜对了，拿这些过往的客人还真开刀啊。有个大面板，又活面又做活人，他把宋江和俩借差周到上头，转身回到店房来拎那包来。正在这时候，大道上来仨人，伙计一看，哎，回来了，嘿，我就等着你们仨呢，回来把手洗吧洗吧，赶紧把这仨人给卸吧了，这就消了灾了。我三位紧走几步来买卖了，今天咱们是发了横财。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琼离开了北平府，回转山东济南。这一路上，秦琼想，这回我该转运了，不会再出现什么倒霉的事儿。可是他哪知道啊，这个人生道路就是坎坷不平的，就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的。如果说你要想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一切都归静止了，那也就到了头了。秦琼这天往前走着，就到了河北省的地界。到了河北省地界，邯郸附近有一个小县城叫任县。秦叔宝骑着自己的黄骠马走进任县的时候，恰恰

直接回去，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回济南，他是奔山西潞州天堂县来的。这天堂县、济南府、北平府这三吊脚，所以秦琼骑着马先奔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到在天堂县，秦琼第一步先到这店房里边见了见那店掌柜，说那店掌柜跟他好吗？不是，店掌柜对他不好，但是店掌柜那夫人柳氏曾经周济过他。秦琼这个人那是得恩不忘的人呐、到店里边给撂下几两银子送给掌柜的，说对这位柳氏大嫂的感谢。然后秦琼骑着马就来到了潞州天堂县的八里二贤庄。到在八里二贤庄，一见善通善雄信，善通善雄信一看见秦琼来了，非常高兴，把秦琼让到客厅，立即是摆酒款待。摆酒款待在酒席宴上，善通善雄信说了一句话：秦德口，您在北平府可是受了不少的罪呀，又打北平府您要回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直接回家，先到我这里来了呢？秦琼说：贤弟，我忘不了这八里二贤庄啊，我怎么也得到这里看看贤弟你呀。善通说：大哥，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大哥你这样做不对。秦琼说：怎么不对呢？善通说：大哥，您知道吗，您这一上北平府充军发配，家里边老太太对您那是日日牵挂，天天想念的。大哥，老太太往我这儿来过信，我也知道老太太想儿子，作为您来说，既被称作交朋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又打北平府一走就应该先回家探母啊。当然了，您到我这儿来，兄弟我对您也是感激这片恩情，不过有一样啊，您不应该把我摆在老太太的前面。秦琼一听单雄信说的有道理，秦琼说：是啊，但是我到这里看一看，明天立即动身。单雄信说：这就好了啊，秦大哥，好吧，明天动身，你回转山东济南，那么北平府的罗王爷对您这个罪名最后是怎么结果呢？秦琼说：罗王爷把我的罪名都已经开脱赦免了，给我身上带着公文，让我回到山东济南府，不要再到历城县去当那个三班总医马快班头，让我去找济南的总镇唐弼，在唐弼的帐下让我去听差。啊，这就好，这就好啊。秦大哥，既然是这样，您回到了山东见到唐弼，我敢断言，有罗王爷这封信，有罗王爷这道公文，您肯定就不是原来的那个职务了，一定能够提升。秦琼说：提升不提升也无所谓，平天由命吧。好，秦大哥，您要是提升喽，可别忘了你这兄弟。秦琼说：这说的哪里话来，我在危难之中你曾经周济过我，今生今世可以说是没齿不忘。好，秦大哥，您这回回转山东济南府，兄弟我没有什么送给您的，我送给您一件东西给您作为纪念吧。哦，什么东西？单雄信一转身进自己的里间屋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打里间屋里边拿出个账本一样的东西。秦琼一看，这什么呀？账本，他怎么送我一账本啊？单雄信双手把这个本就递给秦琼。秦大哥，您瞧瞧这账本里都写的什么。秦琼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之后，打开一瞧，一页一页的这么一翻看，秦琼当时就一惊呀，这是什么东西？就在这个账本里边，秦琼一看，上边完全是写的在中国的国内各省各州各府县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这些个强盗的总瓢。

坝子的名姓、住址、地点，这就是陆林的强盗联络图。用现在话说，您看那智取威虎山里边那联络图没？就那意思。这个上边比那个联络图要全面的多，全国范围内的凡属善凶信管辖之内的都有。秦青看完了这个东西，当时心里边一愣，哎呀，心想善凶信把这个东西给我什么意思？秦琼瞧了瞧善通，贤弟，你把这个东西给于兄我，其意何在呀？善通说，秦大哥，这您还不明白吗？这说明你我弟兄通过这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善凶信认为秦大哥是全天下少有的义气朋友，我愿意与秦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怎么体现我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呢？我就把我们陆林中的降马图交给您一份。钱大哥，这个东西您带到身上，您可是官府中衙门里的人，您的职务是抓差办案。秦大哥，我给您这个图就等于给您提供了一个方便，您要是回到山东济南府，一旦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出现了什么大案子，您无处查询，无处查找，您就可以把我这个降马图打开之后往上面看一看，离着哪个人住的地方近，你就去找他，保证没错。您要想把他抓起来，您到那是一抓一个准。我给您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给您提供点方便。秦琼听完他说这话之后，老半天没言语。秦琼心想，这是给我提供方便吗？啊，这是提供给我秦琼这个降马图之后，让我秦琼在量情而做。如果说你的属下要是做出来伤天害理、违背人伦之事，那可说不了讲不起，我秦琼可要办。如果不是这样，你放心吧，贤弟，我秦叔宝一定对他是网开一面。秦琼把这话就算说到家了，让单雄信放心。秦琼把这话说到这里，单雄信一报案，大哥，有您这句话我就算知足了，您这个朋友我没白交。应该说自府来路经呢邯郸附近的那一带地方，那么这回往山东济南府走，还路经那个地方，这天就走到了邯郸地界的一个任县小县城。到在任县的时候，天帮近中午了，秦琼觉得有些口渴，心想啊，我呀找个茶楼茶馆喝点水休息休息，然后再继续赶路。骑着马进了这个小县城之后，一看这县城一街两巷买卖铺户不少，大街之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很是热闹。走到狮子街这个地方，看路旁边有个茶楼，这个茶楼是两层的楼房，在这么点的一个小县城里边能有这么一个茶楼，这就是很难能可贵的了。秦琼就在这茶楼的门前下了马了。茶楼门前呢埋着几个拴马桩，那个年头这买卖铺户门口的这个拴马桩啊，就跟现在大饭馆门前的停车场一样，就是给过往的行人客人拴马的地方。秦琼把这匹马就拴到这拴马桩上，马身上有褥套，褥套里边有他姑母带给他母亲的贵重物品，还有单雄信给他的银两，罗王爷给他写的公文书信他在身上带着，他姑母给他母亲写的信他也在身上带着，贵重东西在褥套里。你说你想上这个茶楼里边要喝碗口，一抬头就看见自己那匹黄骠马。秦琼这一坐下，旁边的茶博士就过来

0: 也就是跑堂的。茶博士过来就问秦琼：“
1: 黑爷，您喝水？喝什么茶？”
0: 秦琼说：“你这儿有什么茶呀？
1: 咱这儿啊，嘿，毛尖、大方，还是龙凤茶、龙凤茶团，还是蒙山顶上茶、云雾茶，什么都有。”
0: 秦琼说：“你给我沏一壶云雾茶吧。”“
1: 哎，好的，稍后。”
0: 一会儿的功夫，用南泥壶给沏了一壶蒙山云雾茶，把这茶碗往里一放，秦琼把这茶壶里边的水倒到碗里边，掀开这茶壶盖，把这水又倒里边，撒一下这茶叶，重新把盖盖上，要把这茶闷一闷。就在这功夫，秦琼的旁边就是左手这也有一张茶桌，这茶桌后边坐着一老头，这老头看上去足有六七十岁了，脑袋上的头发都赶了粘了，身上穿的衣服非常蓝绿，有几处打着补丁，老头的胡子花白颜色。桌子上面放的茶壶跟秦琼这茶壶一比就差着两等了，是一个破瓷壶，喝那茶叶别名叫满天星，又叫胀肚青，怎么的，就茶叶沫，抓那沫拿水一沏，就整个这个沫都飞起来了，那叫满天星。喝完之后肚子直咕噜，所以又叫胀肚青。这种茶叶最便宜。秦琼一看呐，这茶馆里边这茶博士也是势利眼，人分三六九等啊，给那老头就用那茶壶，就给沏那茶。又一转念，可能这个老头也没钱，老头在那儿呢，就这种茶叶还喝得有来道气儿的，在那正喝呢。摇打外边这功夫就进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这小伙子穿着一身青，长得一脸横肉，进来之后就奔那老头去了，冲那老头一瞪眼睛，一拍那桌子：“哎，我说爹，你听稳当啊，你在这喝茶了。”秦琼一听，哦，外边来这他儿子，这他儿子跟他爹说话呢啊。秦琼心想，这什么儿子，怎么对他爹这样，一点礼貌都没有。就跟那老头看了看他的儿子：“我不稳当怎么着啊，我在这喝点茶，我躲着你们点拿钱，你爹是干什么的，哪来那么多钱，看你爹身上穿的这身衣裳啊，补丁都摞着补丁，我哪有钱供着你那么去耍去，你这个兔崽子不务正业，一天到晚的除了耍钱就是耍钱，你要是真正说哪怕做个买卖正经经商赚俩钱呢，那也算养爷的，你整天去赌去耍，耍完了之后你找爹要钱，你爹生钱，你爹养钱，你爹能造钱呐？啊，我这没钱。哎，这什么话，你怎么没钱，你没钱我凭什么管你叫爹呀？嘿，小子你会说哦，我没钱你就不管我叫爹，你有钱，你有钱我管你叫爹。老头当时气得直哆嗦，老头马上一扶这桌子就站起来，站起来之后他把这个茶杯里边的半杯水就端起来，照着他儿子的脸上夸就泼过来了。他这个水往这一泼，他的儿子往旁边一闪，有半杯水泼他脸上了。嘿，你个老豆腐，你敢拿水浇我，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就看他这儿子过来一把就揪住他爹的脖领子了，把这老头一把又打桌子后边就拽到桌子前面来，底下一个草堂水扑腾把老头就给踢倒在地下。他们老头这一踢倒地下，秦琼在旁边可看不了这个，秦叔宝当时就站起来，秦琼心想这还了得吗，秦琼就喊了一声：“哎，你这个小伙子你要干什么？”这个小伙子回头看了秦琼一眼：“我要干什么，我打我爹碍你什么事，他也不是你爹。”他一说这句话，地下这个老头就手一咕噜就爬起来了，爬起来之后一转身就跑到秦琼身后头来了，俩手抓住秦琼的衣裳，我

爹这样的呢？怎么着？怎么着？我对我亲爹这样怎么着？他不给我钱，我就揍他个老豆包。秦琼说：“你敢！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秦琼一拧他的胳膊上去，啪就是一嘴巴。秦琼那手那是练过功夫的，这一嘴巴抽上之后，手指头印子就出来了。那个小子一捂腮帮子，哎呀，你敢打我啊！他上来拿手抓秦琼的脸，秦琼一看他拿手一抓脸，就知道这位不会练武艺，这招数他们妇女学的，挠人。秦琼拿左手一扒拉他的胳膊肘子，底下一个扫堂嘴，这小子扑腾就趴在地下，趴在地下之后站起来，刚一站起来，秦琼咣一拳头，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嘣咚一个定墩，就坐到茶馆门口了。坐在门口呢，这小子爬着起来之后就再也没敢往上上，一转身拿手指挥着秦琼，好好小子，你等着，你等着，我要不会几个哥们来揍你那才怪了。转身他出去了，他这一出去，秦琼身后边老头绕过来了，哎呦哎呦，这位壮士啊，您那是高人呐，我一看你这手底下明白呀，我这个狗儿子才不是东西呢，整天找我要钱呢，我家里这点钱呢都让他给赌光了，今天还要我钱，哪是要我钱，这是要我命呀，不是您帮这个忙啊，我呀又少不了让他一顿揍啊，我谢谢您，我谢谢您了，咱回头见了，回头见喽。秦琼说，老人家，像这样的儿子您要他何用，不要我也掐不死他，好，回见回见回见。老头转身哆哆嗦嗦的出去，他出去了，秦琼在那就坐下了，坐下之后秦琼把这茶杯的水剩的凉了倒出去，又重新倒了一杯水，端起来一喝，抬头往外边一瞧，哟，黄骠马没了。秦琼在茶馆里往外一看，忽然发现自己拴在茶馆门口的那黄骠马没了，这一惊可不小，秦琼马上就站起来了。茶坊，这茶博士就过来了，哎呦，可以啊，您怎么着？我那匹马呢？您那马我没给您看着。秦琼急忙就走出来了，来到茶馆门口站着，再瞧这几个拴马桩一匹马都没有，往这大街两头看，连马的影子也看不着。秦琼这个急着的可不小，秦琼心想，是怎么回事啊，我怕把这匹马丢了，结果我这匹马怎么在这丢了呢？他回身又看了看，那个茶博士跟出来了，就站在秦琼的身后，可以啊，您怎么的了？秦琼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匹马不是一般的马，那是宝马，我那马肚套里边有很多贵重的东西。是啊，秦琼当时急的这汗就出来了，脸色也变了。茶博士看出来了，这位老客这是真着急了。秦琼说，茶博士，我问你，你就一点没注意谁把我的马牵走了吗？啊，你们这个茶馆门口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我这个马被牵走了就没有人看见吗？哎，可以啊可以啊，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哎呀，我看您呐，您也是个好人，哎，我看刚才您给那老头帮忙啊，您就是个好人呐。秦琼说，现在我给老头帮忙那个事咱不用提，现在就说我这马能上哪去，你能不能知道我这个马会向什么方向走？这个我跟您讲，这茶博士往左右看了，没有外人，凑到秦琼的跟前，压低了声音，贴着他耳根台这儿，我跟您说啊，可以啊，刚才呀，您帮忙，那老头跟他儿子，那都是假的，啊，假的，哎。跟您说，他也不是他爹，那个也不是他儿子，

0: 他是演戏的，他俩一演戏呀，碰上您这样的好人，您就当真的了。您这一当真的，您就给他们爷俩劝架去了。您那么一劝架呀，就顾不得看您那马了。就在这功夫，您那马呀，就让人家给解下来给牵走了。
1: 哦，秦琼这就是恍然大悟。秦琼那在三班总一当过马奎班头啊，绿林道里边这些事儿他都知道。秦琼心想，我知道了，他们两个是作假，用现在的话说这叫使托，感觉他俩在这折腾半天，主要的是吸引我的注意力，我这一打抱不平，一替他这爹叫去他儿子，我就没工夫看我这马了，外边把马给牵走了。秦琼听到这里就看了看这个查博士，我说啊，我问你，既然你知道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哎呦爷，我敢告诉您吗？我要是把这个事儿捅漏了告诉您，我们这茶馆还开不开了？您知道干这事儿的那都是什么人？那都是这一代谁都惹不起的人，官府里边都惹不起他，何况我们这个小买卖小铺户。秦琼说，我问你，他这马给我解下来往哪儿走，这你总能给我提个线索吧？啊，不至于让我望风扑影吧？哎，我说这位爷，这样吧，我呀，我他妈喝出去了，我就给您透一点信息，您呐就由打这儿顺着街，顺着街看着没，顺这街您就往南走，出南门您就往前走，找您这马在什么地方，再往下我可就不敢跟您说了，我就告诉您出南门往前走就得了。哎，要是谁问您，谁告诉您的，您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您的，您要一说我告诉您的，我呀轻者饭碗子砸了，重者我呀小命没了。秦琼是有这么严重？那可不，我看您是好人我才说这话，不然的话这话就打死我我也不说呀。好吧，秦琼说，如此说来我就多谢你了。秦琼转身进来把茶钱还给了，尽管说这壶茶没喝两口，秦琼转身出来，顺着这县城里边的大街往南走，出了南门还一直往南走，走到漫漫野地里了。秦琼一看前边远远的有个庄子，秦琼心想，把我那匹马偷到那庄子里去了，要不是这个庄子就是下一个庄子，我就相信查博士的话，我就一直往前走吧。往前正走着走着，忽然秦琼听见路旁边有人在那哼哼唧唧的在那唱歌，这歌唱的太绝了，听不出字儿来。秦琼一听，就听道旁边有人在那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嘎嘎嘎嘎嘎。秦琼一下，这干嘛的啊？他往旁边一回身一瞧，大道旁边庄稼地里边那边有一片破荒草垫子，这儿啊有一放牛的，呼，那有几十头牛。一瞧放牛的这个人身高有一丈，长得黑黝黝的，四方脸，宽肩阔背，身上穿着粗布的衣裤，底下高挽着裤腿，光着脚丫子，露出那个肌肉都黝黑黝黑的。这人两道浓眉毛，一对大小眼，怎么大小眼，一个大一个小的眼，狮子鼻子，厚嘴唇，大嘴叉，海下无须，不是说无须，无须没胡子，很年轻，瞧那意思二十上下岁的样子。就这位在那嘴里边哼哼鸟鸟鸟鸟鸟，
0: 秦琼说他这什么歌，什么叫鸟鸟鸟鸟鸟啊，后边怎么还在嘎嘎嘎嘎嘎还在叫唤呢啊，
1: 就跟那黑的个子在那晃晃荡荡的冲那边说，嘿嘿，别打架别打架啊，行了行了，面子事，别打别打。
0: 秦琼一看谁别打架，
1: 哟，往那边一瞧啊，一瞧那边两头腱子牛，这俩牛干起来了，俩牛甲顶上了，在那儿拉着架子，这俩牛在那顶着，互不示弱，这牛腿使着劲，就看这黑大个就凑过去了，跟这俩牛说话，得得得得，行了，别打了啊，混蛋，拉倒得了，告诉你别打就别打，你还打。
0: 秦琼觉得这黑的个挺有意思啊，跟牛说话他能懂吗啊，就瞧这黑的个凑到俩牛跟前去了。
1: 我告诉你们啊，你俩要是再不听我话还在这打架，我可给你们鸡就背下来。
0: 秦琼一听，吹，你把牛鸡就能背下来啊，那得多大劲头啊。
1: 秦琼呢，这阵找马好像都不着急了，他觉得这个人是个怪人，很奇怪。秦琼站在这道边上就看着，就瞧这黑俩牛犄角，一个牛头上面给掰下一个来，都成独角牛了。
0: 秦琼一看，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这么大的力气呀、啊！啊，这叫力拔牛骨啊！
1: 这就秦琼在仔细的往这牛群里边观察了一下，哎呦，这牛群里边感情足有好几个牛都是一个犄角。
0: 秦琼心想，都这位掰下来的啊，
1: 这个人的力气也太大了。秦琼驻足站立，冲那黑大个就问了一声，哎，这位小伙子，我跟你问个事儿，知道吗？就跟这黑的个晃荡晃荡过来了，啊，这手里边还攥着那牛犄角呢。什么事儿啊？你打听什么？
0: 这人长得有意思啊，长得像黄巧。秦琼一听，什么话呢？怎么管我见面就长得像黄巧啊？把我比成鸟了？可能看我脸色长得黄。
1: 黄巧，你说什么事儿？
0: 秦琼说，他就给我命名了，我和他就叫黄巧了。
1: 秦琼说，我问你，刚才你看见有人牵着一匹黄骠马又打这里路过吗？啊？啊？那个黄马呀，你说这黄马，有人牵着从这过呀？对呀。有啊，牵着又过去了。
0: 秦琼一听，这位还挺诚实，你问他他就回答，
1: 哎呦，这位壮士，请问你看他们把我那匹马牵到哪里去了？那匹马是我的。
2: 呵呵，那马是你的，那马是你的，我告诉你，他们那几个人把你那马牵着就进了前面那村了。前面那村我告诉你，那叫大王庄，到那大王庄可能个迁到那王员外爷家里去了，迁到王员外家里就得喂上了，喂上了那马就归王员外了，你还去找他要啊，你要不出来。
0: 嘿，秦琼一听，你别看这个黑的个儿啊长得傻吧傻样的，但是他说话是很真实的，
1: 肯定前面那个村子里边有一个王员外，这个王过来，那咱们回头再见。
0: 秦琼听到这里是大踏步，直接够奔前面的大王庄就走来了。
1: 走进这庄子之后，秦琼就打听说，你们这有个王员外吗？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就告诉他说，那个最高的门楼那就是王员外家。秦琼刚到这高门楼的跟前，就看有打那院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
0: 秦琼一看这个人头上戴一顶

0: 缎搭襟，身上穿着团花锦绣的长袍，里边衬着箭衣，足下蹬着薄底快靴。这个人赤红脸儿，也可以叫做面如重枣，两道长眉直通鬓角，压入天堂。一对凤眼，那就叫细长的眼睛，鼻正口方，三绺短目来，看这个人长得这个模样很排场，很有气质。这个人往外走，出乎秦琼意料之外的是，这个人身后边牵着一匹马，这匹马正是秦琼的那匹黄骠马。秦琼心想，甭问，幸亏我赶到这儿了，我晚到一步，他就把我这马出手卖了。嘿，你还没等牵出去，让我碰着了，这就该着。可是这马身上那个褥套，秦琼一看，温风没动啊。秦琼心想，这怎么回事？他没检查我那褥套，我那褥套里边可净是值钱的东西，连褥套一块卖了啊？那看来这也不是行家里手啊。秦琼正在犯犹豫的时候，就看这个人一眼看见秦琼了，牵着这匹黄骠马就来到秦琼的跟前，冲秦琼一抱腕：“哎呦，秦大哥，您来了啊！我正要去找您呢。”啊！秦琼当时就一愣：“哦哦，是啊，我来了。”秦大哥，着急了吧？啊，马丢了。马丢了怎么回家呀？秦琼说：“是啊是啊，请问您是气？”秦大哥，您把我忘了啊？咱见过面呢。秦琼说：“在什么地方？恕我眼拙，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在哪里见面？”“
1: 哪里见面？
0: 您在巴黎二仙庄上个园位那住着，不是住了很长时间吗？有一回我到善耳员外家里边去，在客厅里边，善耳员外还特意给我向您引荐了一番。”“
1: 您忘了吗？”“
0: 行啊，您是贵人的好忘师，也加上咱们就有一面之识，我认您认得深刻，您记我恐怕就记得淡薄，因为您见的人多呀，我对您那是印象很深呐。善耳员外在我们跟前讲您讲了不止一次了。我跟您说吧，这个地方是河北任县大王庄，我姓王，名叫王君可。”他一报这字号王君可，秦琼马上就想起来了，知道有这么一号，因为单雄信跟他谈唠当中也提到过，好像这个王君可是河北这一带的总头。秦琼马上抱完拱手：“哎呦哎呦哎呦，王先帝，失敬失敬啊，你多多原谅我，我这个眼睛啊太拙笨呐。”王君可说：“情有可原，秦大哥，跟您说吧，手底下的弟兄啊不知道是您的马，瞧您这个气魄像官府中人，所以说呢就把您的马给牵来了。千磊跟我一说，我出来一看，您这马我认识啊，哎，所以我就说了，我说哎呦，来到了待客厅。”到在客厅里边落座之后，又吩咐手下人给献茶，献上茶来，王君可跟秦琼就说了：“秦大哥，您这回是要回家是不是？”秦琼说：“是啊，我充军北平府，现在又打北平府回来了，去了一趟二贤庄。又打二贤庄转回身来，想回山东济南。”“秦大哥，这两年您净走背字儿，走背运了，我看您从今往后就应该时来运转了。”“哎呀，但愿如此吧，但愿如此吧。王贤弟，我来问你，你在这一带干什么呀？”王君可就笑了：“秦大哥，我干什么您还不知道吗？把您的马都牵我家来了，您说我干什么呀？”秦琼就笑：“哦，王贤弟，你手底下人谁牵的我这个马呀？我见见他，我得向他道个谢呀。”

0: 秦大哥，您这把话说哪儿去了？您跟他道什么谢呀？这是我给您把马送出来的。话又说回来了，我一说这马是您的马，我一说要把这匹马给您送回去，我手底那几个弟兄啊，觉得没脸了，都堵我了。您呢也别见他们了，反正这马呀，我算给您留住了。您呢一会儿把他该骑走骑走，我知道您急等着回家探望老太太。秦琼说是啊，不过秦大哥，您既然来到我这儿了，我不能就让您喝碗茶就走了，这将来我见到上二员外我都没法交代呀。啊，咱们吃顿饭，要是天色晚了呢，您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儿一早走怎么样？秦琼说那也行，既然如此我就招饶了。好，来呀，摆上酒席。王君可一声令下，手下人等一会儿的功夫，从后边往前面一叠一碗就往上端，一桌酒席就在客厅里摆好。摆好了酒席之后，王君可给秦琼斟上酒，端起酒来，两人一边喝着一边谈唠。谈唠之间，秦琼就谈到打听到了这黑大个了。秦琼说：“说实在的，王贤弟呀，我这回能找到你这儿来呀，真不容易。我首先得感谢，在道上我碰见一放牛的，放牛的这个小伙子很诚实，他跟我说的，看见你们牵着马往这儿来了，同时还告诉我找王员外。”王君可就笑了。哎呀，秦大哥，跟您说吧，就这放牛的就给我败坏老的事儿了，有多少件案子都从他嘴里边给破了，我对他就没有办法。哦，秦琼是怎么没有办法？这放牛的他是个孤儿，从小没爹没妈，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大王庄里的，我就把他收留了，收留了这个小子长大了，他憨态可掬，浑浊闷愣，说话有的时候啊不着头不着脑的，但有的时候吧他挺明白。这个黑小子就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说《
1: 西塘演义》。
0: 王君可向秦琼介绍了他府上的这个放牛黑汉，说这个人姓罗，叫罗世信，人送外号金世孟奔。金世孟奔什么意思呢？就说是现时代的孟奔。这孟奔是谁呢？据说孟奔呢是列国年间魏国的一个大力士，这个孟奔力大过人，据说他要是发起脾气来，发直目裂，就是一发火那头发能立起来，眼睛一瞪能把那眼角给瞪裂了，就这么大的脾气。说他要是过河走桥，无有敢超其前者，他要说在这要在前面走，没有哪个敢在他前面走，谁要敢在他前面一走，他一扒拉你就上河里边去了。这个人特有力量。说这个罗世信呢，就因为他力气太大，管他叫金世孟奔。王君可把这话说到这儿，秦琼一听点了点头，好啊好啊，我看这个黑汉憨厚可取呀，诚实可嘉呀。哎，王君可说，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诚实。这个人呐，可有点奇才，有点绝技。秦琼说有什么绝技？哎呦，王君可说，您可别小看他，他会那个东西咱们谁也不会。他会什么呀？第一，他能够飞石打鸟。他不老放牛吗？没事闲着没事了，他捡着地下的石头子儿，有鸟啊在树上落着，或者在天空中正飞着，他抖手一石头，啪一下子准能把那鸟给打下来，把脑袋给打碎了。他比那射箭射的都准，这可能是多年练的。哦，正因为他老飞石打鸟。

0: 所记住的都是鸟名，什么黄巧啊、蓝靛科啊、画眉呀、什么红靛科啊，都是记的是鸟名，人名他记不住，脑子比较笨。王军可说，比方我到现在他管我叫红靛科员外，别人都管我叫王员外，他管我叫红靛科员外。秦琼说，对对对，他跟我见面的时候管我叫黄巧。哎，对了对了，您这脸长得黄吗？所以您就成黄巧了。
1: 啊，
0: 秦琼说，这很有意思，他能飞石打鸟，这是个绝技。哎，再有一样，他能够夜间视物，晚上能看见东西。您看他那眼睛大小眼啊，据他自个儿说，说这大眼睛白天管事，小眼睛晚上管事，一到了晚上他这眼睛一眯缝，注目一瞧，跟看白天的事儿一样。秦琼说，还有这样的人吗？王军可说，他就这样啊，有人还做过试验呢，晚上把他叫出去了，有人往远处跑，别人都看不见了，他那小眼睛看得真真的，说跑哪去了跑哪去了。
1: 哦，
0: 秦琼说，这个也很厉害。王军可说，再一个绝技就是力大过人，能够力拔牛骨，这俩牛要打架他能给他劝开，拿手往这俩牛脑袋当间一伸，往里边一扒拉，俩牛往后一退就都坐地下了。如果说扒了这俩牛还打，他急了，抓住牛犄就一使劲，嘎巴给掰下来了。您看他给我们家放那牛群没有，能有一半都是一个犄角，那就是让他都给掰下来的。秦琼说，这个人这么大力量，他会武艺吗？王军可说，他不会武艺，但是这个人呢，天生的形体非常敏捷，有的人呢跟他想较较劲儿，哎，你要打他干什么，他会自然的躲闪，躲闪的很快。要说武艺，没听说他练过，也没人教过他。不过我们府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人，谁也不敢得罪他，谁也不跟他闹着玩，因为你要跟他一闹着玩搭上手，说不定他没使劲儿，你这儿伤了。所以有的人跟他说掰腕子顶拳，开始有的不知深浅的跟他顶，一顶就趴下，掰腕子弄不好把那手脖子给你掰折了。
1: 哦，
0: 秦琼说，这个人对您来说是大有用处啊。王军可说，别提了，我不跟您说吗，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真实太实在，老说实话。你说他在我这个府里边放牛，出出进进，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我认识的人他都认识。他真黑绝，上我府里来的这个朋友，他见一面他就忘不了。秦琼说，这好啊。好什么呀？好啊。我说，秦大哥，咱不用蒙着不用盖的，我是干什么的您是知道的。你说我这些弟兄们，他得做买卖呀，谁要是做买卖，再让他看见，比方说刚才把您的马牵来了，他看见了，他记住了，只要有人一问他，他准说，还能说出来是谁把这马牵哪去了。就这样的事儿啊，无奇歹数。有的时候他把官府都引到我家来了，我就瞪眼愣说没有这事儿。我说他是个傻子，您别听他的，其实你看上去他像个傻子，他说话说的准着呢，绝不说谎，按说这是个优点长处，但是在我这儿来讲这是个大毛病。秦琼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王军可说，就是啊，秦大哥，不瞒您说呀，我都曾经想过把他给打发喽。我呀不让他给我放牛了，让他离开我这儿，但是我又觉得这傻小子挺可怜，自幼父母双亡，是个孤儿，我是把他从小给抚养长大成人的，我要打发他走总得安排个地方吧，我往哪安排他呀？这个家伙您还不知道呢，特能吃，顿餐斗米，他一个人能盯七八个人吃，你说

0: 送谁家去，谁家能要他呀？啊，你说干庄稼活吧，他还不太精通，不太明白。哎，干力气活吧，哪那么多力气活让他一个人干呢？所以我想打发他，还打发不了。为这个事儿啊，我挺难心。
1: 哦，
0: 秦琼听到这里，顺口就说了一句：“你要打发他，他能跟别人走吗？”王军可说他听我的话，我跟他商量过。我说：“石信呐，我给你另外找个人家给别人干活去，行不行？”他跟我说：“行行啊，哦，你让我上谁家去，我就上谁家去。”他听话，但是正因为他听话，正因为他胸无城府，正因为他傻傻呵呵，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把他打发走喽。要是一个不贴底的人家，我还有点不放心，我的良心上还有点受责备。
1: 哎，秦琼说：“君可，你把他给我怎么样？
0: 啊，给您？给您干什么呀？”秦琼说：“我家里缺个干杂活的，挑个水呀，买个东西呀，干个什么的，就缺个这个人。”让他跟我上山东济南府，在家里边干点杂活伺候我老娘，这行不行？
1: 那倒行啊，可是您家里边有多少杂活啊？挑个水什么的，这对他来讲这太简单了。
0: 我还告诉您，您家里有几口缸？
1: 秦琼说：“我家里边前院后院就两口缸。”
0: 那行了，他挑水从来不使桶
1: 啊。
0: 秦琼说：“不识桶，那怎么弄？大绳子往缸上一绕，一头一缸，拿枣木杠子一撅，挑着走了。到那儿找别人借个桶，往缸里淘，淘满了两缸，挑着回来了。”
1: 哎呦，秦琼说：“我头一回听说还有拿缸挑水的。”
0: 哎，可有一样啊，您可要知道他可能吃。
1: 是啊，能吃多少？能吃多少？
0: 你要烙饼的话，他能吃一筷子饼。
1: 秦琼说：“一筷子饼不多呀。”
0: 王军可说：“怎么个一筷子您知道吗？”
1: 秦琼说：“我不知道。”
0: 您就满锅那么大的那大饼，千层饼铺好了，当叫你插一筷子，这饼就往筷子上面穿，穿的一筷子那么厚，他能都吃了。
1: 哎呦，
0: 秦琼说：“这个可是真够能吃的。”
1: 就是啊，
0: 您说您就雇那么一挑水的吃这么多饼，您是不是有点太亏了？
1: 秦琼说：“这倒没什么，我看这个黑汉呐，跟我有点缘分，今儿个我要不是碰着他，我还找不到你这儿来。”
0: 王军可是真要这样的话，秦大哥，那我还真同意让他跟您走。第一是我信得过您，第二个是他跟您去我放心，我这心里边也踏实了。
1: 秦琼说：“等他回来咱跟他商量商量。”
0: 王军可说：“可以。”话刚说到这儿的，就听院子里边牛叫唤，王军可就知道罗世信放牛回来了，告诉手底下人把罗世信找来。一会儿的功夫，这黑得个子罗世信晃晃荡荡的就进来了。
2: 红顶壳员外，你找我。
0: 王军可说：“世信呐，今儿个放牛回来了。”“
2: 哎，回来了，回来了。”“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认识，黄巧。”“
0: 哎，什么叫黄巧啊？”“这个你得叫大哥。”“
2: 好，黄巧大哥你好。”“
0: 嘿，王军可说，您看见没有，您这名啊算是定了，还不带改的，认准了您是黄巧大哥了。”
1: 哦，
0: 秦琼说：“罗世信呐，我刚才跟你们员外商量，想让你跟我走上山东济南府，你愿意去吗？”“
2: 啊，上哪儿？上济南？那员外乐意吗？”
0: 王军可说：“我乐意啦。”“罗世信，你这黄巧大哥可是好人，我想把你送给这位大哥，你跟着他走到他家里边，给人家好好的干活，他让你干什么

0: 你就干什么。只要是听话，放心，有你吃的，有你住的，有你穿的，这还不行吗？
1: 哎，那行，那行，那行，那
0: 原事打原事。他那个衣服啊，有的时候我给他做了，他也不穿，他就习惯老穿这么一套。
1: 哦，
0: 秦琼说：“好吧。”于是就这样跟王君可两个人商定好了。秦琼在王君可这大王庄上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王君可把秦琼的黄骠马给刷备好了，马如套当然是温风没动，里边的东西是一文钱都不少。秦琼牵着这匹黄骠马，罗士信呢有一个小破包袱，里边可能有两件换的衣裳，这是王君可差人呢帮着他给打点起来的，要不然显得在他这个大王庄住着，还说从小给拉扯起来的，那就显得太寒酸了。罗士信呢提了这个小包袱跟在秦琼的身后。
1: 黄巧哥，那我跟你走。
0: 秦琼说：“跟我走吧。”就这样，王君可跟秦琼两个人一一道别。秦琼牵着马出了大王庄，王君可送到庄口，这才转身回去。秦琼牵着黄骠马头前走，这罗士信在后边就跟着。秦琼回头看了看罗士信，罗士信呐，你今年多大了？
1: 我今年多大了？我也。

士信就在地下小跑步，呱呱呱呱呱，练开两个大脚板跟着走，一点都不带喘粗气的。秦琼一看，这个人简直就像一个野人一样，身体素质非常之好。秦琼想，我把他带回我的府中，说不定啊，对我是个有用之人。但是呢，走了一段路之后，秦琼让罗士信坐到马上，说坐到我这马后座上，咱俩同骑这一匹马。而这罗士信是说什么还不骑。这傻小子就说了，不行啊，都坐在马上，那马都受不了，咱俩多沉呢，我把那马要给压趴下，您就没法骑了。秦琼一看这傻小子心眼还不错，于是就这样一路之上小行夜住，饥餐可饮，这天就赶回了山东济南府。秦琼这一离济南三年头了，从当检卖马充军发配北平府再回来三年头了。哎呦，重回济南府，秦琼对自己的故乡大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这傻小子罗士信进了济南府之后，感觉这个环境一切跟那大王庄完全不一样。山东济南府毕竟那叫大城市啊，这傻小子隔了这大小眼儿，左边瞧瞧，右边看看，瞅着哪儿都新鲜。秦琼领着这罗士信就来到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到了专诸巷，顺着这胡同口往里走，走到这胡同里边，秦琼发现呀，秦琼愣了，怎么愣了？找不着自个儿家了。说秦琼记性不好，三年头离开家就找不着大门了，哪能是那样？秦琼来到自己家下门口这一看，不对呀，这不是我家呀，我走的时候我家不这样啊。原来秦琼住这个宅院呢，就是个两进的院子，一个普普通通的青砖瓦的门楼。可是这回这一回来一瞧，现在哎呦我的天哪，左右邻居那门呐都没了，自个儿家原来这个大门加宽了加高了，一瞧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黑漆大门上边钉的是菊花风魔铜钉子，两个虎头雕着铜环，门左右两个石狮子，石狮子两侧还栽着八颗龙爪槐，那叫拴马桩。这院子院墙也高了，这是新盖的房子。秦琼一看，谁把我们家房给买了啊？把我们家给动迁了。说那年头没有动迁的词儿，但是秦琼心里合计啊，说是把我们家这房子给买了，给我们家搬别地方，这是大财主在这儿重新盖了房了。谁家能把我们家的房买喽？在我们就等着过路的，因为这专诸巷里原来有很多邻居都很熟悉啊。秦琼心想，问一个明白人吧，我家搬哪去了？秦琼正等着功夫，忽然看这大门开了，咕噜咕噜，嗯，这大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秦琼一看，认识。谁呀？正是他府的这老管家秦安。按说有人这么讲，说这个秦安当初曾经是秦琼他父亲马明官总镇秦仪的马童。当年秦仪把自己秦家的枪和锏都传授给了秦安。秦琼呢，自己长大以后，这锏术都是跟秦安学的。所以秦琼对秦安尊称为大哥，其实秦安是一个手下的一个仆从马童，或者后来呢是家里的仆人，但是秦安自己老不承认他自己这个大哥的身份，对秦琼呢总是叫公子少爷。秦琼长大之后一当差，他就管他叫秦爷，这秦安高兴的时候叫一声兄弟。所以有人说秦琼秦叔宝在

柳楼接拜之前也叫秦二爷。这个二爷从哪论的呢？就是从秦安这论的，说秦安是大爷，秦琼是二爷。但是要从那个封建礼教上来讲，在贾柳楼接拜之前称呼秦琼为秦二爷，从秦安的论按说这是不太合理的。所以说现在弟兄们都管秦琼叫秦大哥、秦大爷，或者叫秦爷。秦安这一出来，秦琼一看，哎呦，大哥是您呐。秦安突然一愣，定睛一瞧，哎呦，叔宝你回来了。我回来了，这怎么的了？咱们家呢？秦安就笑了，呵呵，咱们家呢？怎么的？出门就三年了，不认识家了，这就是咱们家呀。秦琼说，这是咱们家啊，咱们家翻修了，现在咱们是一个大四合院，您瞧瞧吧，这家里边可是改了模样，换了样了，就是因为你没来，老太太成天叨念呐。嘿，这回你可回来了，老太太这就高兴了。秦琼说，是啊，啊，那咱们家这样了，那谁给修成这样的宅子了？秦安说，这个事儿啊，你先进来，您进来，您进来，先见见老太太，见完了老太太，我从头至尾再给你详细说，这个事儿一句半句的说不明白。秦琼说，我奇怪呀，修这个宅子可得老了钱了，咱们家不趁这么多钱。秦安说，咱家不趁，他别人有趁的，他愿意修这房子，你连拦都拦不住。秦安向秦琼说啊，说有人愿意出钱给咱们家修这宅院。秦琼说，这个人是谁呢？秦安说，你先见老太太，然后我再告诉你这人是谁。于是秦琼跟着秦安，领着罗士信，牵着黄骠马，就进了这个大宅院了。这一进了宅院，旁边感情还有了家丁了。突然过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秦安就说了，快点把秦爷的马拴到槽头上。这年轻的小伙子把马牵着，入套摘下来，由他扛着，把这马往槽头上拴，然后呢把这入套扛到了后边老太太住的轩堂。秦琼一看，这我们家使用上仆人了啊。秦安就跟秦琼说了，哈，叔宝啊，跟你说，咱家现在这么大的宅院了，收拾收拾，扫一扫，擦一擦，哪不得用人呐。所以咱们现在有这么三四个男仆，还有那么两三个女佣。哎呦，秦琼一听，这三年不在家，我家里边是大改面貌啊。秦琼来到后堂，一见自己的母亲老太太宁氏夫人，一见到秦琼，老太太激动的热泪盈眶，秦琼跪倒就给老娘磕头。秦琼跟着这一磕头，随后这罗士信也跟着在后边跪下了。秦琼叫娘，罗士信也叫娘。没有这个罗士信呢，老太太还想跟这个秦琼见了面，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场，叙述一下离别的思念。可是多了这么一罗同情心和怜悯心，一听说罗士信这么一个出身，又是这样一个傻好人，老太太心里也很喜欢的。哦，好啊好啊，快点平身，坐下吧坐下吧。罗士信不坐，站着在旁边。秦琼就问娘，分别之后三年的期间，您老人家身体如何？老太太说，那就不用提了，三年的时间我是昼思夜想啊，始终把你挂在心上。老太太就问秦琼，秦琼于是就说，由打到山西潞州天堂县，怎么病在天堂县，当眼卖马结识单雄信，然后又如何回家的时候皂角林误伤人命，由打皂角林误伤人命之后又充军发配北平府，尤其是讲到在北平府万万没有想到遇见了自己的姑姑

胜珠碰见了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把这些话从头至尾这么一讲，这一讲那可就得讲大半天呐。啊，老太太就像听小说一样，俩眼都听直了，尤其听到了北平府见到他姑姑了，老太太热泪顺着脸往下淌。老太太心想，哎呦，这是苍天保佑啊，神灵加护啊，咱们老秦家没缺德，让我们呢这个近亲的还能够重新结识。你姑姑她身体还好吗？秦琼说身体还好，于是就把他姑姑的书信念给自己的母亲听，又把他姑姑赠送的东西呈现给老太太，又讲罗王爷怎么怎么好，他的孩子罗成又如何如何的聪明。老太太全都听秦琼讲完了，这时候秦琼就说了，娘啊，咱家这宅子这是谁给修的啊？这个宅院这可得老了钱了。老太太说，叔宝啊，你不是有好朋友吗？这就是你的好朋友给修的。我的好朋友谁呀？老太太说，谁呀？你刚才不都跟我讲了吗？就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那个单雄信呐。秦安在旁边把话茬就接过来了，叔宝啊，你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这个单雄信可真正是金玉样的朋友。叔宝，你认识了单通单雄信了，赵角林误伤人命，充军发配北平府，你充军走了，这单通单雄信还有你一个朋友叫王卓党，还有一个叫谢英登的，这三位就到咱们家来了，到咱们家来带着重礼还带着钱看望老太太，他们就管老太太叫娘啊，安抚老太太，告诉她别着急，我秦德哥虽然充军发配了，您放心，万无有闪失，别人连一根汗毛都不敢碰，让老太太放宽心呐。头一回这是他们三位来了，结果这回回去之后没用多久，那王伯党谢英登又来了，王伯党谢英登到这来之后告诉了，说是受单雄信的委派，看咱们家住的这宅子太破旧了，打算给咱们翻新。咱娘就说呀，说我们这宅子这是老宅子，住了多少年了，用不着翻新呐，翻新那得花不少钱呐。王伯党谢英登说，用不着您管，这一切由我们俩人负责全包了。哎呦，没用几天，咱左右这俩邻居啊都搬家了，搬家呀还乐不得的搬。我奇怪，我一问为什么那么乐不得的搬呢？感情啊人都给了不少钱呐，上别的地方买宅子去了，人家搬走了，所以咱们家两边这都空起来了。于是他就把咱们一家子都另找了个地方住到一个医馆里头，让我们在那等着包房，他这好家大兴土木，整个全扒了，重新落地修，这个四合院的房子就修起来了。修起来之后，这一片谁家也赶不上咱家这房子，别人还说呢，说这是给谁盖房啊，说大概这是给济南府的那个堂弟堂大帅盖的吧。人家说了，堂大帅人家有房啊，堂大帅的房子挺好的，说这是给秦琼给秦爷盖的，别人都说秦爷怎么的了，到外边做买卖发大财了，谁都弄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这房子盖起来了，盖好了之后这不是把老娘接回来了，说院子大了，房子多了，收拾费劲，又给咱们雇的仆人男仆女佣都雇来了。你说当时啊，咱娘就觉得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好么样的，你说我们怎么能接受您这处宅子。给王伯党跟谢英登就说了，说老娘啊，您就放心，我们给您盖这个宅子，咱们是我们弟兄凑的钱啊，秦德哥呢充军发配到北平府，您自个儿在家里边这个旧房啊住得太窝心，
给您翻新呢，盖完了新宅，您进来之后，您这个新地可以敞亮敞亮，可以减弱一些思儿之情。哎呦，你说这个朋友天底下打着灯笼往哪儿找去？叔宝啊，就这样为盖这房子，王国党、谢英登他们两个人三下山东，这算去年吧。最后一看这房子毛病也没有了，我们都住下了，一切都正常了。他说了，我们带不来了，我秦大哥也快回来了，就这么的他们才走的。哦，秦琼一听原来如此啊，这秦琼秦叔宝又打心里边油然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之情。秦琼心想，这个赤发灵官善通善凶信，无怪乎他称天下无路相马的，我对他弟兄多加保护啊。哎，秦琼心想，善凶信干不动的他来干，罗世信早晚的都到老太太屋里边给这老娘请安。这老太太对这傻小子你还别说一见通缘，老太太一天要看不着这罗世信总得问两遍。所以秦安经常领着罗世信呢上街买东西呀，回来之后呢就让罗世信到老太太屋里边问个好。秦琼在家里边休息了三天，心想我得上衙门口里边交差呀。交什么差？所谓的交差，一个是到历城县见县太爷，说明他去潞州天堂县这一段的经过，这边的差事要辞了。另一方面得上济南府的镇台衙门里边去见济南留守帅唐弼，因为罗毅老王爷给唐弼写了一封信。秦琼先是到历城县见了县太爷，把自己的情况说明白。县太爷呢留秦琼在那吃饭，秦琼说什么没吃，见了见樊虎、连明、袁雷、三班总仪这些马快朋友，然后转过天来到在镇台府衙门见唐弼。唐弼是济南府的留守帅，其实就是地方军队的总司令。秦琼一见唐弼，把罗王爷写给唐弼的这封信往上一递，唐弼打开信一瞧，一看这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给他写来的亲笔书信。唐弼那是罗王爷的学生，一看感情那个秦琼秦叔宝是罗王爷的妻侄，要想在他的这个府下谋求一个职位，那还有说的吗？唐弼琢磨了琢磨，跟秦琼就说了，说秦琼啊，既然是罗王爷写信推荐你到我这里，我相信你肯定是一个有用的大才。怎奈我这个济南府的镇台衙门里头呢，很多的缺位现在都已经满额了，不过你来了你放心，我可以先安排你在我的手下做一个棋牌官，然后再有适当的职位再给你提升。秦琼一听当一个棋牌官，那比原来在历城县当三班总一马快班头那就升了三级呀。秦琼立即跪倒给唐弼磕头，从这开始秦琼就到唐弼的衙门里边来上班了，历城县可就不去了。秦琼这个人可不是升了官就不认朋友的人，历城县三班总一的马快，你像原来的什么樊虎呀，就瞎编胡扯，怎么说的都有。秦琼天天到唐弼府里边来上班，尽职尽责，做起事情来，唐弼一看，这秦琼果然是一个精明之人。嗯，唐弼对秦琼也更加赏识，时刻准备着要把秦琼再往起提拔。秦琼应该说回到山东济南府这一段时间生活比较平静安稳，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似水流年。秦琼这一回来，一转眼过了一个夏天，一个秋天，来到了冬天，眼瞅着到年根底下了。秦琼这一段时间生活本来是比较平静的，可是这天老爷唐弼升堂的时候宣布退堂，

特意招呼秦琼，你留一下。秦琼不知道什么事儿，堂弟把秦琼就召唤到后堂。秦琼说：“老爷，你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你要让我干什么？”堂弟说：“叔宝啊，正月十五啊，是朝纲中越王杨素的六十大寿。这越王杨素可不是一般的人呐，那是当今皇上的宠臣，权倾朝野，位列群臣之上。越王杨素在大隋朝的朝堂里边，那真是吐口唾沫就是个钉啊。你也知道，像越王杨素这样的人，谁也不敢得罪。我这个山东济南府的地方官，那更是如此啊。所以呢，越王杨素六十大寿，我们得送一份寿礼，直接送到八水长安。这份寿礼呀，我是给他置办齐整。叔宝，我给他准备了八宝攒珠玉带两条，夜明珠十颗，珍珠二十颗，马蹄金两千两，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最后我还有一个织锦攒珠的寿杖，就是一个杖子，上面绣一寿字，这个寿字都是拿那个细小的珍珠给穿起来的。就这一个寿杖，这一个大寿字就值三千两银子。秦琼一听，哎呦，老爷，这么贵重的东西，那可不，那是谁呀？人家那是越王杨素啊，全国都往那给他送礼呀，六十整寿，说不上有送什么呢。我想送点新奇的，但是我一是找不到，二是买不起了，这个已经是尽到了最大努力了，我都怕这个送到人那去，人家看不上眼儿。秦琼心想，我的妈呀，就您这一份寿礼，我看够济南府老百姓吃两年的。秦琼说啊，好吧，您说什么意思？这份寿礼应该说是在我看来够重的，我想把这份寿礼要安安全全的送到八水长安越王杨素的府中，就得挑选一个人。叔宝，你也不是不知道，如今大隋王朝虽然是统一了天下，但是各州府县镇很多地方地面上并不平静，绿林强盗甚多，如果把这份寿礼不能够安全的送到八水长安，耽误了我一件大事啊。我听人家讲，这个越王杨素每年哪个地方给他送去寿礼，他那都提笔造册，他这个寿诞之日过去之后啊，他要查阅看看哪个州哪个府都谁给他送了，谁没送，据说他心里都有数。如果说你有三年不送，他记得你，就把你呀给撤了。当然了，我这个济南府的总镇也不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就撤了吧，但是他要找寻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我为什么放着太平官不当，我自个儿找麻烦呢？所以这份寿礼得送到。我权衡了一下，何府上下能把这个寿礼送到长安城去的人，非你莫属。秦琼说：“老爷，您高看我了。”“不不不不，叔宝，人的名树的影，你的本事我是知道的，我早就有耳闻。很多人称赞你，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三八县，盖山东半边天。又说你交朋友四梦长，孝母赛专诸。我知道你这个人很会做事，很会办案，很会为人，也很会交朋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有你才能够完成。只是眼看到年根底下了，你必须在年前动身。这个年在哪儿过，赶到哪儿算哪儿的。正月十五之前一定要赶到越王杨。

0: 你觉得这个事儿你能办吗？秦琼说，老爷，这个事情您交给我办，说明老爷您信得过我。我秦叔宝一定竭尽全力把这寿礼送到灞水长安。
1: 好啊，
0: 叔宝，如果这个事儿你给我办成了，把这个寿礼送到了越王杨素的府内了，我得谢谢你。哎呀，老爷，您这是说到哪里去了？就这么定了。秦琼说，那么您这个寿礼得由谁带着他走呢？这个由你说，你说谁带着走，我就派谁跟你去。秦琼说，押送寿礼人员不宜过多，太多了显眼，我想就从衙门里边挑选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跟我一路同行，把寿礼装在木桶之内，他们别人不知是什么东西，驮在马上跟我一起奔长安就可以了。唐璧说，如此说来就照你说的办。于是秦琼、秦叔宝转过天来，就带领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押解着寿礼是直奔长安城。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琼、秦叔宝带领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往长安城押送给越王杨素的寿礼。这个越王杨素啊，是隋文帝的宠臣。有人说这个杨素跟隋文帝是兄弟，其实不是。杨素原本是突厥族人，由于在隋文帝建立大隋王朝、打南陈灭北齐的时候，这越王杨素立下了战功，同时这个人头脑聪明，给隋文帝杨坚出了很多的主意点子，在建立隋王朝上他立有卓越的功勋，所以隋文帝杨坚给他赐姓为杨。封建王朝有这么一个规矩，皇上要看哪个大臣好的话就给你赐姓，就是皇上姓什么让你姓什么，这叫赐姓。皇上要赐你个姓，你跟皇上姓一个姓了，这是莫大的荣誉。所以杨素是赐姓为杨，他叫杨素。这杨素取得皇帝的这么宠信，朝纲中文武大臣对杨素都是仰慕而至啊。所以这济南府的唐璧就得把这寿礼及时的送到长安城去。秦琼带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他们把这个寿礼是怎么往那押送呢？秦琼出了个主意，他们五个人骑着五匹马，每个马后边挂了两个木桶，这木桶是带盖的，封死的，把这个寿礼贵重东西就都放在这木桶里头。外人一看不知道木桶里边是什么，它可能是酒，也可能是酱油，还许是醋，但是绝不会想到里边是贵重东西。这是秦琼出的主意。秦琼认为押送贵重物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沿途之上不要让别人引起注意，如果引起注意走漏风声，俗话讲这叫漏了白了，就容易让那些战神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们给劫持。所以说对这几个木桶，秦琼他们这几个人是格外的关注。这木桶搭到马的后座上，这五个人骑着马往前够奔，一路之上小行夜住，饥餐可饮。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对秦琼呢也非常信任，因为知道秦琼那是济南府的大能人，黑白两面、官司两面全都吃得开，心想跟着秦琼、秦叔宝走这一趟肯定没有问题。说起来离长安城可是不远了，已经进入陕西地界。这天往前走着，张转、杨和两人就冲着秦琼说，秦爷，咱这一路上可是够顺的。秦琼说，怎么顺呢？您瞧瞧这一路上什么事没有啊？

0: 是您这主意出得高，第二个是您这本事大，您这名望大，即使有人想要怎么着，一听说是您跟着来，恐怕他们也不敢露面了。秦琼说，你别说这话，现在离着长安城还有很远的一段路呢，你要是一放大胆汤可就容易出事儿。哎，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说话间往前面一看，前面有一道大河拦路，这河面很宽，这河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来到河边上，他们逮住了坐骑。哎呦，这道到这儿就没了道了，正按说应该是个码头啊，应该有摆渡船呢、啊、这船哪儿去了啊？秦琼说，别着急，咱往两边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船。他们往两边那么一看的功夫，发现有打河的上游摇过一只船来，这个船不算太大，两个少工站在船上摇着船橹，把这船摇过来了。这功夫张转在那站着就喊了一声，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船家，我们要坐船。这少工把船靠了岸了，在船上站着，往岸边一瞧，几位要过河？对，我们要过河。过河多少钱呢？你们这几位都过河吗？啊，都过河。哎呦，你们这是五个人，五匹马，这马后边还有木桶。哎呀，这得要多少钱呢？这少说也得二两银子。张转看了看杨和，这杨和说了，行行行行，有价就行，二两银子那就二两银子。但是可有一样啊，我看你这条船能摆渡了我们这五个人五匹马吗？您说的这话太对了，您瞧我这条船多大呀，摆不了。您几位啊得分着过河，你们几位商量商量，先过三个人啊，三匹马或者两匹马，剩下呢再一船给你摆过去。要一块上，一块上那我这船就得压沉喽，是不是啊？哎，你们商量商量。这杨和一回身看了看秦琼，秦爷怎么办呢？你瞧就这一只船，那咱就得分开啊。秦琼看了看船上这两个少工，秦琼说，分开不行，要过就一块过，一块过这船太小啊，您看它承重量不行，咱们上去非给它压沉了不可。秦琼说，我说这意思啊，就是不坐他的船。哦，不坐这船。哎，好，我们听您的，秦爷您说不坐咱就不坐。哎，我说少光，我跟你说，我们要是过这河呀就得坐一条船过去，你这船太小，我们不能坐你这船。那算了，请问你们这附近还有大船吗？
1: 大船呐、啊、
0: 哎呦，大船，哎，你们等一会儿吧，一会儿可能有一个大船要过来啊。这个大船过来的时候你们再坐那大船吧。既然是你们还非得要是一船过去，那我们这个船是不能摆动你们。好，回见回见回见。就看这两个少工摇着橹，这船顺流而下过去了。这船过去之后时间不大，游打上游还真就来了一只大船。这只大船上边有六个水手，这六个水手摆着船过来了，来到岸边，船头上有一个水手站着喊了一声，几位过河吧。杨和在旁边看见，哎，对呀、啊、过河，我们一块过河得多少钱？多少钱？你们这几位是五人五匹马，五两银子。哟，杨和一听这小子够狠的，过一河要五两银子。我说，五两银子是不多点啊？多点啊，我还告诉你，就在这个河往上走100里，往下走100里，再找我们这么大的船就没有了。哎，要不然你们就骑着马趟，要趟的话趟的当件，2丈多深，连人带马都得没脖， 非死不可。你要是腾钱的话呀，哎，那你就不过河，你们就在这转悠。你要想图个痛快，五两银子就把你们摆过去了。杨和看了看秦琼，怎么样？秦爷，五两银子可是真够贵的。秦琼说：“五两银子，咱也得买个痛快。”
2: 过，
0: 您说的，我说的过。
2: 好嘞，我说五两就五两，你把船摆过来吧。
0: 一说这句话，这条大船就摇摆着过来，靠了岸了。靠岸之后，跳板往岸边一搭，
2: 几位上船吧。
0: 秦琼用眼睛看了看这六个冲船的，这六人都在20多岁，30万里，瞧那个体格都很健壮，像是摆船的水手。
2: 秦琼说：“好，上船。”
0: 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人牵着马先上了船，秦琼是最后一个上的船。上船之后，船上这六个水手看了看秦琼他们，我说：“你们这马呀，得拿绳练上点，这船一动，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马坐没坐过船，万一这船走到核心，这马要是一害怕，奔帮往水里边一跳，把这个船弄得来回直摇晃，弄不好我这船就翻个了。你这马要跳到河里边呢，还行，淹死了。这个得拿绳给您练在一块儿。”张转说：“那至于吗？那个安全第一呀、啊！哎，你不害怕，我们害怕呀！我们指着船吃饭呢。”啊，那好，那好，那好，那就练上点吧。其中有一个小子到你船舱里边去，拿出一条绳子来，拿出一条绳子来，这船头上、船板上有铁环，一头拴到铁环上，然后兜过来，就把这五匹马拿这绳子给绕了两三圈，又在那铁环上拴不上了。好了，这样的话能稳当一点啊。几位上哪儿的？张转在旁边说：“我们上长安的。”哦，上大地方的，好啊。我们开船了。哎，开船吧。说着话，把这个跳板由打岸边撤过来之后，拿起这个船篙来，支舟离岸，这船向河对岸摆去。这几个水手摇着船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船离开这边的岸了，快到河当间了。这船他们都不摆了，全停了。秦琼在旁边一直注意观察着这几个水手。这几个水手把腰一下：“几位，老百姓有句俗话，叫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了核心了，咱们得打过河钱了，掏银子吧。”这张转一听，一路上住店呢、吃饭呢、给钱呢，都是这张转负责。这张转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子来：“五两。”“哎，给你五两。”这个船家过来一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往兜里一揣：“身上还有多少？”啊？张转一听：“怎么的？身上还有多少？干嘛呀？有多少要多少？你劫道啊？啊？”张转说：“还有多少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们，身上有多少，掏多少，图个吉气。”图个安全，出门在外保命第一啊！你们几位掏，带着多少银子都给我们撂下。张转看看杨和，杨和看看李济，李济又看看何辉，这几个人又同时看了看秦琼、秦叔宝，心想：“哎呦，秦爷，这可是应了刚才您说那句话了。我们说这一路都顺，都顺，刚说顺，现在不顺了，坐贼船了。哎呦，他们六个，咱五个，船走的河当间，要把咱们身上的钱都得掏出来。这何辉在旁边说了：“什么？你想把我们大伙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你们？你们这不就劫道吗？啊？”其中有一个小子把那个船舱板一掀，油打里面唰 拽出一口鬼头刀来，告诉你劫道，跟你们明说吧，上了我们这个船有多少钱就都得给我撂下，如果不把钱掏光了给我都撂在船上，那就把脑袋留下，你们核算核算哪头合适，是留脑袋好还是留钱好。我们这哥几个可都是善人，轻易不杀人，就要你的钱，如果说你视财如命，那我们就要你的命。
3: 呵，他还是善人就要钱。这何辉一看，何辉说，你们几个人敢把我们身上的钱都要去，我可告诉你，你们可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是从济南府来的，你从济南府来的，我们要送你们上丰都城。哎，这什么话，什么话，好话挂墙上了，跟你们有什么话啊，撂不撂钱，不撂钱。他说着话一摆刀，这六个人几乎是同时，那边有一掀这个船板抽出刀来的，还有往身后边一伸手瞪出两把匕首来的，各有兵器。这阵秦琼、秦叔宝看了看他们这几个，秦琼由打身背后一伸手，唰，把这个熟通双锏就亮出来。秦琼把双锏手中一端，几位，我告诉你们，我们是从山东济南府来，上巴水长安去。你们这几个人要是识相的，老老实实的把我们的船摆到对岸。我们可以多给你船钱，五两嫌少我给你十两，十两嫌少我给你二十两，咱们算是交个朋友。如果说你们这几个人也是只认钱不讲义的话，这船在河心动起手来可不见得谁吃亏谁占便宜。这几个船家一听，嘿，跟我们讲这个啊，还讲什么义，讲什么义啊，我告诉你，干我们这一行的向来俩眼就红的，见钱眼就红，你要不给钱就要你的命，看你手中拿着这堆兵器怎么着，你还想跟我们动手吗？秦琼说，是啊，要想要我们身上的钱不难，你得胜过我这堆熟铜剑。好，砍刀。说着话，其中有一个小子往前一纵，这一刀奔秦琼脑袋上就砍下来。这一刀往前一劈，秦琼左手的熟铜剑往了一架，嗨，这剑往了一架，这小子刀往回一撤，他想用刀尖双手一合往秦琼的前胸扎。这刀双手一合，还没等往秦琼、秦叔宝前胸扎过来，秦琼左手剑没挂着他的刀，右手剑横着奔他腰里就扫过来，呼。这一剑扫过来之后，这小子拿刀往外一磕，这刀背正碰到那剪上，嘡的一下，螳螂一响，这剪他没磕出去。秦琼横扫这个剪，劲儿也大点儿。虽然他拿刀背碰到剪上，破了点力量，但是把他那刀背又给磕回来，这剪就扫到他的腰上。嫂子腰上，这小子在船上就失去平衡，不懂，下去一个，那个下去了，有一个从秦琼的身后边就过来，摆着双匕首照着秦琼两个肩头，哎，这俩匕首往这一来，秦琼虽然没有回身，但是那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觉得身后边这个人兵器奔着两肩头来了，秦琼没用剪回身去扛架，而是往前一扑，他一个大哈腰，这叫夜叉探海，紧跟着抬起后腿，这脚后跟往上一撩，这叫撩阴脚，倒踢撩阴脚，啊，当，这一脚正踢到身后边这位那裆里，当的一下子，这小子妈呀一声，由打船上一蹦，啊，不懂。也下水里去了，这六个下去俩，这功夫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位一看秦琼这一动手出手不凡，这哥四个也来精神了，这四位遗憾的是
0: 从家里一来没带什么兵器，他们心想有秦琼那就没关系了，早知道都带点兵器呀，这四位拿手抓一看人家都有兵器呀，好小子你们，他们光吵吵，这一吵吵的功夫，这个船板动了，感觉这船舱里边还藏着人呢，船舱里边这人说话的声音是大嗓门，啪把船板一撩，你们这几个废物，你们六个人瞒过不了他五个吗？闪开，看我的！说完这句话，又打这船舱里边一低头，就出来两个黑大个，这两个人各自手中提溜着一口刀，这俩人出来之后在船头一站，张转阳和李济何回这四个人一看完了，心想坏了，这船舱里边还有人呢啊，不知道藏着几个的，这俩黑的事长得高人一头大人一膀，说话声音像洪钟相似，心想瞧这个意思，这是真正的山大王的坯子，心想秦爷您是有本事，可您有本事一个是在这个船上地方狭窄，再一个秦爷会不会水我们不知道，真要是这两个小子他要再会水跟秦爷打着打着一不小心掉在这河里，您再不会覆水，您要是再被灌晕了，我们这哥四个干脆就得束手被擒呐，我们被擒还不说呀，给越王杨素送的这贵重的寿礼可就让人家一勺烩了，这木桶打开盖，这帮贼一看保证都得乐得鼻子直冒泡，他万万不会想到这桶里面藏着这么多贵重东西呀！啊，张转阳和李济何回这哥四个脸全都吓白了，他四个人脸吓白了，再看里边出来这俩黑的个，船头一站定睛一看秦琼，秦琼一瞅这两个人，这黑的个突然间面部表情改了，哎呦，这不是秦哥哥吗？秦琼说啊，是我，哎呦，秦大哥，哈哈哈哈，咱们哥们这可真是有缘呐！你说那回见一面，这回在这船上又见着了，你说怎么我老碰见您呢？秦琼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他往北平府充军发配的时候，走在半路上碰见上官迪在树林子里边上吊，上官迪说东西被人家劫了，磨盘山两个大寨主，一个叫齐国远，一个叫李如辉，秦琼一看正是齐国远李如辉，齐彪李豹这二位，秦琼心想这二位是磨盘山的大寨主啊，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啊？秦琼当时认出他们两个来了，秦琼就说了，是齐国远李如辉吗？正是我呀，大哥你好，我给您磕头。这二位说着话在船板这跪就磕头，秦琼赶紧把简交在一个手上，伸手相搀，哎呦，二位贤弟快快请起。船上这四个少公一看也不敢动手了，河里那俩呢，河里那俩在这还扶着呢，把脑袋露出来了，一滑了脸，我哎，我说河呀哈，刚喊合作的怎么的，一看怎么我们债主给那位跪下了，我们俩白掉河里了，哎，我说怎么回事，齐国远李如辉两个人往水里边一看，冲这水中二位就说了，嘿嘿，我说你俩小子也不看看什么月份，这月份跳到水里洗澡你不嫌冷吗？再者说了，洗澡脱衣裳啊，干嘛穿着衣裳就下去了？这二位一听，洗澡有这月份洗澡的吗？两人赶紧扒着这船边就爬上来了，齐彪李豹赶忙就问秦琼，我说秦大哥您这要上哪去呀？秦琼说，我到巴水长安去给越王杨素进贡送礼呀。齐彪李豹一听，哦，您去进贡送礼，那我们哥两个跟您一块逛逛巴水长安。秦琼心想，你俩跟我去呀，到那儿非给我闯祸不可。秦琼一说去长安送礼，这齐国远说我跟您一块儿去，正月十五咱逛过灯节。秦琼心想，你跟我去呀、啊、 你要跟我去，非给我惹出麻烦事儿来不可。这秦琼虽然跟这齐国远，仅见了这么两回面，了解的不深，但是从直观感觉，秦琼那个人，那是很有阅历、很有人生经验的人。他看出来齐国远就属于那种没事儿能闹出事儿、闹出小事儿，他能给你整成大事儿那种类型的人。秦琼心想，你要跟着我上长安城去逛灯，说不定你给捅出什么娄子来。但是呢，他又不能说我不带你去。秦琼呢，把这话就给岔开了。秦琼说，咱先别提上长安，我问你，你怎么到这儿了？我充军北平府的时候，我记得你在磨盘山上当寨主，怎么现在上这儿来了？齐国远说，嘿，人是活的，树是死的，这人他既然有两条腿，哪儿不行走啊？啊，秦大哥，不光说我到这儿了，还有您两位最要好的朋友，就在前边不远处少华山上等着您呢。秦琼说，谁呀？王伯党、谢英登。哎呦，秦琼说，闹了半天他们俩也在这儿呢，那我得见见他们。
4: 就是啊，那咱们就一路同行吧。
0: 说话间，齐国远、李如辉就让秦琼他们在这船上待着，把这只大船摆过了对岸。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刚才过去那只小船，船上的少公也下了船，凑在了一块儿了。这船上掉水的那两位，自然是就像落汤鸡一样，就得在那挨着忍受着了。剩下那四位也跟着，这些个人一路同行，他们骑着马慢走，有的没有马的部下跟随。往少华山上一边走，秦琼就问齐国远，齐国远就跟秦琼说了他们到这里来的大致经过。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齐国远和李如辉两个人曾经到八里二贤庄去探看单雄信，到在二贤庄正赶上王伯党、谢英登也在那儿。是王伯党和谢英登两个人呢，人家想要到巴水长安，赶到正月十五要逛逛灯节儿。这二位呢，特好凑热闹，安分的人，你让他成天在这老实巴交的待着，他待不住。齐国远说，这样吧，我住在你这儿呢，我做份买卖。所谓的做份买卖，那就是想上山下边劫夺一下官豪富商。齐国远跟李如辉就用他们少华山上的喽啰兵开始先下山打探，那叫打盘子踩眼儿。喽啰兵探听明白了，一钩子就搭到秦琼他们这几个人身上，在不远前面的店房里住下，观察到他们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带的这木桶里边肯定有贵重东西。通过他们的观察，通过他们侧面听他们谈话，知道这几个人是奔巴水长安去的。说他们那个桶里边肯定有值钱的东西，按日子掐算，正月十五是越王杨素的生日，全国各地所有的州城府县都想着给越王杨素进寿礼，说不定他们这桶里边就有寿礼贵重物品。根据他们推断，他们肯定要奔长安走，奔长安走就得要过这条大河，要过这条大河，咱们水路上行事。所以踩盘子的楼兵先回来跟齐国远、李如辉一说，他们就用船在这河岸上等着，一个大船一个小船，这两条船都是从黄河里边截来的，原来想用小船的给它分开，两波过河，这叫分而治之。后来一看秦琼他们不同意坐小船，不愿意分开，所以他们就准备好了大船了。大船一来就想一勺烩，结果在船上这一动手，秦琼把他们这一打到水里两个去，齐国远、李如辉一冲来，这才认识，闹了半天都是自己人。齐国远、李如辉把这个事情经过说完了之后，秦琼一听点了点头，心想，二位呀，幸亏是我跟着来了，要不然的话看来

和谢英登两人是再三的致谢呀，向他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三下谢我。要谢的话，你得谢单雄信，是单那儿哥，人家出资出钱，我可没有那么多钱给您修宅子建院子，人家出资出钱，我就跑个腿儿办个事儿，这算什么呀？他们在这就谈这个，齐国元在旁边着了急了，哎，我说，我您二位那个什么盖房子那个事儿，那不房子也盖好了，你们也住下了吗？这别的就别提了啊，咱呢还说上长安城这事儿，这不秦大哥要上长安给越王杨素送寿礼吗？我说王部长谢应当，我和李如辉我们两个想跟着你还有秦大哥，咱们一路同行上长安城，怎么样？逛逛灯节，大邦之地天子脚下，咱也开开眼长长见识，你们同意不同意吧？王伯党听到这里看了看秦琼，心想这个事儿得秦琼说话。秦琼一听这齐国远没把这个事儿忘了，还提跟着上长安。秦琼说上长安城啊，我是给越王杨素啊送礼，你们呢是纯去逛灯。我想啊，这样啊，我送礼先行一步，先行一步呢，你们逛灯呢随后赶到，到长安城呢看看咱们找个什么地方约会，到那儿再见面，怎么样？秦琼这意思就是啊，咱别一块走，我去送寿礼去，送完了寿礼呀，你们该逛灯逛你们的灯，咱也在一块掺和着。心想齐国元李如辉这二位啊，我怕他们俩给惹出什么麻烦事儿来。而齐国远呢，这位啊土命人心实，钻了牛犄就找套里尖，一条道走道黑，认准了事儿之后还不带改主意的。哎，我说，我是秦大哥，你是不是不愿带我去啊？我跟您一见同缘，我就想跟着您到长安城去，您不是给那越王杨素送寿礼吗？哎，送寿礼这个事儿咱不管，那么送完了寿礼呢，您不就跟着也得逛逛灯吗？您能说到了正月十五了您在那儿就一刻也不待，转身就回来吗？是不是？我跟您去呢，这样您得送寿礼也不能早送，您说您先行一步，先行一步早到长安，你能说人家正月十五的寿诞之日您正月初一就把寿礼给送下啊？没有那么送的，您也得正月十五或者正月十四，最早也就得正月十三您给送到那儿去，这个呢咱们就等于一路同行，到哪住在一个店房里边，咱们哥几个谈谈唠唠还开心还解闷，你说我们要是分开来的话多闷得慌啊，是吧？人多他热闹啊。秦琼心想，秦大哥，您是不是还没看见过我的武艺啊？秦琼说，是啊，我还没见着兄弟的武艺，听说贤弟武艺超群。哎，不敢这么说，武艺超群不敢说，但是我敢讲力大过人。说着话齐国元走到旁边，秦琼一看呢，有打那地下兵器架子旁边他就滴了过一对锤来。秦琼一看这锤，把秦琼吓了一跳。为什么？这个使锤的都讲究是锤头大不过碗口，就吃饭的饭碗呐，最大的锤头也不能超过那碗口，因为到碗口那么大，这个锤就已经很有分量了，而且这个锤把又是铁的，你把这个锤抡起来要运用自如，就是使锤的这个人就得有相当的力量，使锤的使躺的使棍的使槊的，这都是有力气的人，因为这种东西属于重兵器。可是齐国远滴了过来这对锤呀，秦琼一看呢，发傻了，一瞧齐国远这锤头就有头号的倭瓜那么大。秦琼一看，我的天哪，这锤这一个锤头就得有好几百斤呐，他能拿这玩意儿耍起来吗？啊，就在秦琼犹豫之时，您看我这锤耍的怎么样？秦琼是连连点

0: 贤弟，好锤法，你也是好力气呀！啊，就你这锤呀，愚兄，我提恐怕都提不起来。齐国远没等说话，李如辉在旁边说：“嘿嘿嘿嘿，秦大哥，我可真没想到啊，像秦大哥您这精明透顶的人，居然能让齐国远把你给唬住啊！”秦军说：“怎么把我唬住？”我告诉你，秦子哥，他那锤啊，吓人不吓人？那锤头大不大？
1: 大呀！
0: 我给您透个底，他那是纸糊的啊！秦琼一听这句话，当时就愣了。怎么你这锤是纸糊的？齐国元也乐了。哎，我说老李黑，这怎么还没等我说，你先给我把这底给揭了？李如辉说你干什么呀？你对秦子哥还想唬吗？你那个大纸锤，你唬别人行啊，还唬秦大哥吗？这齐国远跟秦琼在说，感觉他那锤是纸糊的。秦琼来到跟前一滴了这锤，可不是吗？这锤一点分量没有，这锤头纸糊的。秦琼说纸糊的，可是怎么跟真的一样啊？说明你糊锤这个技术相当高明啊。齐国远说，哎，秦大哥，这您就不知道了。我们家呀，出身是干扎菜铺的，我爸爸就是纸糊匠，把那个技术都传给我了，所以我会糊着大锤。秦琼一听点了点头，说你这个锤有作用吗？怎么没作用？我糊这个大锤，有时候我劫道，我把这锤一亮，对过连打都不敢打，一看我这锤就下了马了，什么兵器都撂地下了，任钱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只要把他镇住，我看他就好了。秦琼说，人家要是不服要跟你动手呢？动手我也练过呀，咱动手就动手啊，我锤头是假的，我锤杆是真的。嘿，我拿着锤杆跟他忙活一顿，唬得住就唬得住，唬不住咱就拉倒。嘿，秦琼心想，真是天底下什么人都有，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当天晚上住在这儿了，在山上逗留了两日，秦琼要出发了。秦琼这一出发，山顶上的金城、牛盖两位寨主说，我不能跟你们去，因为最近听说官府要兴兵征剿少华山，我得带领着我山上的楼兵做好防御准备。就这样呢，秦琼带领着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还有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一共是九人，带着他们送的寿礼，也就是说这几个木桶，各骑着坐马离开了少华山，往长安行进。这一路上啊，齐国远是一个见什么事儿好发议论的人，这嘴啊，我跟我爹从小就学这扎彩活，我跟您说，我这扎彩活正经是做的金童玉女，我真的给他下功夫扎了。下功夫扎，而且把那个玉女我给她画得非常漂亮。嘿，万万没有想到，我糊这玉女啊，也不哪个小子告诉这个齐财主了，齐百万，跟那齐百万说，说你看见没有，他那玉女糊的跟你那三姨太太模样一个样。结果这一烧了，他那三姨太急了，他那三姨太就跟那齐百万叨咕，说这个扎菜铺的这个姓齐的小子没安好心，他把我糊成玉女给你妈烧了，这是咒不我，我活不长。哎呦，这财主一听就急了，就找我质问，我说我哪知道你那个几姨太太长什么模样，我这还是精雕细刻认真的给你糊的这么一个玉女，那么像你三姨太，她就像你奶奶，我也不管的。哎呦，我啊，桌子一犯心疼病，我呢快给他弄个什么热水杯呀，让他的暖一暖呢，或者我说娘啊，这回您死啊别怪我，就怨这姓戚的小子，这七百万他要是不……
2: 旅店后身窗户打开，从里边跳出数十号身穿着黑衣的文东会帮众。对于南红门的前后夹击之策，谢文东和孟寻都预想到了，而且也做了相应的防备。在望月阁受训的那200兄弟当中，有150人

被安排在旅店前边，负责守卫旅店正门。那么另外的50个人则是被安排在旅店的内部，目的就是为了防备南红门从己方的后身偷袭。结果这个提防还真是对了，这南红门果然选择了前后夹击的战术。见事情败露，南红门带队的头目把心一横，也不再遮遮掩掩，把手中的刀向前边一指：“兄弟们，对方人不多，给我杀！”这是文东会与南红门一场精锐对精锐的直接碰撞。从单兵作战能力上，文东会要高过对方一筹，而在人数上，南红门则是比文东会多出一倍，双方是各占所长，打起来也是势均力敌。别看旅店后身的战场比正面要小得多，但是激烈和残酷的程度要远胜正面战场。旗鼓相当的争斗向来都是最艰苦的，无论对哪一方来讲。随着双方的全面交战，战场上只能用血腥来形容。为了各自的目标，双方人员都下了死手，你砍我一刀，我回砍你一刀，有许多人都是同时重伤倒地。在这种无法后退，只能死扛到底的争斗当中，双方众人几乎没有谁是安然无恙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挂了彩。一些人已经伤得遍体鳞伤，满身的口子，可依旧疯狂地挥舞着手中的片刀往对方的身上招呼，嘴里发出野兽一般的低吼。昏暗无光，黑漆漆的后院，血腥味已经弥漫了全场。南红门的正面攻击受阻，而后面的偷袭又被识破，这次突然进攻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了。坐在轿车里的陆寇一筹莫展起来，他明知道谢文东就在旅店里边，跟他近在咫尺，可是偏偏就杀不进去。这种看得见但又摸不着的滋味，让陆寇的肺都快憋炸了。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偷袭又不成功，又是着急又是上火，他头脑突然间一阵晕沉，随后连声咳嗽起来。开车的司机还有副驾驶上的南红门头目都吓了一跳，急忙转过头来关切地问：“寇哥你怎么了？”陆寇咽着唾沫勉强把咳嗽压下去，随后揉了一下生疼的脑袋，微微摇了摇头，他说：“没事儿，我没事儿。”见陆寇咳得两眼通红，前面的司机急忙把杯子拿出来递给他，轻声说：“寇哥先喝点水压一下吧。”陆寇点点头，感激地看了一眼司机，接过水杯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这才感觉胸口稍微舒服了一些。他放下杯子，透过车窗望着战斗现场，悠悠地叹口气。谁都能看出来，陆寇对现在的局面那是失望之极呀。寇哥，你也别太担心了，现在场面上还是咱们占着优势呢。也许等一会儿，兄弟们就能打进去。那个南红门的小头目说这些话，连他自己都有些不相信。更何况是陆寇呢？陆寇面带苦笑，默默地摇了摇头。他和谢文东交手过那么多。

0: 多次对谢文东哪能不了解呀？他是最有承受力的，就像蟑螂一样。如果第一下打不死他，那么接下来再想置他于死地，那是难上加难的。这一回如果杀不掉谢文东，
1: 只怕社团日后啊，就再难有度过这次危机的机会了。陆寇垂下头来，幽深的目光当中流露出了痛苦的神色。前面两个人相互看看，都在心里边叹口气。
0: 他们感觉陆寇真是不容易，都伤成这个样子了，还亲自赶到云南跟谢文东交战。可是他们想助陆寇一臂之力，却是有心无力。战斗还在继续着，而且变得越发的血腥。无论是文东会还是南红门，受伤的兄弟都是直线上升。这一场正面冲突的恶战，对双方来说都是很难熬的。陆寇在发愁，谢文东同样也不轻松。这个时候，他身边凡是能用的人都已经顶上去了。 包括他贴身的保镖五行兄弟，现在房间里边只剩下他、孟寻还有老鬼。看着窗外厮杀的战场，谢文东心里边紧张，可脸上依然很轻松，目光紧紧注视窗外。他轻声说：“这波南红门的人真不错，战斗力这么强不说，斗志。” 也是这么强。如果南红门上下都像他们这个样子，我们恐怕根本就打不下来上海。孟寻可没谢文东那么好的定力，他虽然没有亲自上战场，但是双拳紧紧的握着，手掌心里边都是汗。他皱着眉头，担忧的说。
1: 南红门有一批最精锐的人员，大概在四五百人之间，负责保卫总部。我看陆寇带来的这批人呢，就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总部调过来的。向文田为了阻击我们，可真是下了血本啊！
0: 说话之间，谢文东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一听，电话是江森打过来的。这也是江森连续第三次打来电话，询问谢文东现在要不要他带领血杀兄弟顶上去。江森还有血杀众人就埋伏在旅店外围的不远处，虽然看不到战场，但是刘波不时把战况通报给他。 江森是越听越着急，照这样打下去，下边的兄弟都要拼光了。听到江森再次询问，谢文东也是犹豫起来。现在血杀要是顶上来，的确能把南红门击退，减少兄弟们的伤亡，但是。 却失去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谢文东的目标可不仅仅是抵御住南红门的偷袭，他真正想要的是杀掉陆寇。但是自始至终，陆寇没有现身，他躲藏在车队里边，刘波也没查出。 陆寇究竟在哪辆车里？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沉吟不语。电话那边的江三急，一旁的孟寻还有老鬼，他们更急，恨不得直接把谢文东的电话给抢过来，告诉江三赶快让血杀兄弟出来救援。过了片刻以后啊，谢文东默默的咬了咬嘴唇，他说再等等。东哥，再等下去兄弟们可就……老三，想要一批钢铁般意志的兄弟，得有血的洗礼，这一回正是磨练兄弟们的好机会。你不要多说了，按照我的意思做。江森无奈放下手机，仗打到这种程度，双方比拼的已经不再是实力，而是意志。谁能坚持下去，谁就能站到最后。房间里边的谢文东慢慢把衣扣解开，随后活动几下胳膊腿，感觉没有崩挂之处，转身就向外走。孟寻和老鬼同时一惊啊，东哥你干什么去？我的兄弟在外面拼命呢，我得跟他们并肩作战呢。哎呀，我说兄弟，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在这儿说那些场面话了。南红门的目标就是你，你出去不是等于自己找死吗？你鬼兄啊，你认为我这是在说场面话吗？现在争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也是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个时候兄弟们如果能看见我在场，斗志一定会大增，所以我必须出去。说着话，他从孟寻和老鬼二人中间穿过，直向旅店外边走去。孟寻和老鬼见状，哪儿放心的下呀，也急着跟了出去。在旅店门口，有十几名文东会的兄弟负责守卫，冷然间看到谢文东走出来，众人都是一愣。东哥，你怎么出来了？外面打得这么热闹，我在房间里实在是坐不住了。说着话，他向前走出几步，兄弟们都加把劲儿，让南红门的人有来无回。谢文东这一嗓子让敌我双方人员都是大吃一惊，文东会众人纷纷惊呼啊，是东哥出来了，东哥来了。而南红门的帮众也下意识的说，是谢文东，真的是谢文东。谢文东的出现不仅刺激了文东会这边的神经，同样也把南红门帮众的神经给狠狠的刺激了一下。原本有些精疲力尽的双方人员这个时候又重燃斗志，许多原本已经重伤倒地的人这个时候又重新站起来，争斗的场面变得是更加的激烈和血腥。出现这样的效果，谢文东也十分意外，不过他并不慌张，毕竟跟眼前再多的敌人他也见过。他提刀上前加入战团，谢文东下了战场，这对双方来说都像是打了一针兴奋剂。南红门帮众拼命的向他这边冲，一心想杀掉他，而文东会众人也向他这边挤，把他团团围住加以保护。他下场啊，原本是想施展拳脚的，但现在倒好，身前身后都是自己兄弟。谢文东忍不住笑了， 大家不用报。

我就是这么一直打过来的。说着话，他分开几帮兄弟，提刀与冲上前来的三名南红门大汉就站到一处。谢文东的身手虽然算不上出色，但也绝对不坏，至少。 十几二十个黑帮混混是围不住他的，而且他的爆发力十分惊人，常常能发挥出比自身力量大出一两倍的力道。应接住对方砍来的三刀，谢文东猛然大喝一声，手中的开山刀反劈回去，这一刀直取正中那名大汉面门。那个大汉见他的刀快得出其不敢大意。 急忙横起片刀，格挡。耳轮当中只听咔嚓一声脆响，大汉手里的片刀应声折断了。那名大汉惊叫一声不好，抽身想退，可谢文东不给他机会，手里的刀顺势向前边一滑，在大汉的脸上斜着划出一条大口子。哎呦我的！ 那个大汉疼得叫了一声，双手掩面而退，只见血顺着他手指的缝隙汩汩的流出来。另外两名大汉大惊，双双怪叫一声，一个举刀劈砍谢文东的脑袋，一个则是刺向他的前胸。还没等谢文东躲闪，他身边人影晃动，随之射来一道银光。 这道光芒快得让人乍舍，眨眼即逝。不过，两名大汉的刀却再也落不下去了。顿了片刻以后，只听“呲”的一声，两名大汉的脖子齐齐被挑开，血就像红色的雾喷射而出，扑通扑通。随着两名大汉倒地。 谢文东身边站住一个人，正是以速度见长的袁天仲。袁天仲拼的是浑身是汗，衣服仿佛被血洗了一遍似的，也分不清楚是他的还是敌人的。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子，看着谢文东，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问他：“东哥，你怎么出来了？外边太危险了，你还是赶快回房间里边去。” 谢文东还想和对方两个人活动几下筋骨，结果却被袁天仲捷足先登。知道他是出于好意，谢文东也不见怪，他笑呵呵的说：“没事儿，天仲，你去帮帮其他兄弟，不用管我。”谢文东说的好听啊，可袁天仲敢那么做吗？现在战场这么乱，万一谢文东有个三长两短，那还了得呀！ 劝不动谢文东，可是袁天仲也不离他的左右。一旦有大波的南红门人员冲过来，袁天仲都会在第一时间顶上前去。谢文东给南红门带来的刺激很短暂，见无论怎么冲杀都难以靠近谢文东的身前。 渐渐的，南红门帮众都有些泄气，心气儿也不像刚才那么足了，反倒是文东会这边开始越战越勇，战场的局势也由刚才的旗鼓相当变成文东会的步步推进。战场的局势对南红门越来越不利，陆寇看得清清楚楚。 他眉头拧成个疙瘩，拍拍前方头目的肩膀，沉默片刻，说了：“给前边兄弟打电话，撤。”面对这种残酷的争斗，陆寇首先顶不住了，他担心再打下去，手下的兄弟们就得打光。 文东会那边或许能消耗得起，可是南红门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财力。 去打这种消耗战，而且就目前的形势分析，陆寇根本就看不到取胜的希望。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02集。面对这种残酷的争斗，陆寇首先顶不住了。他担心再打下去，手下的兄弟们就得打光了。文东会那边或许能够消耗得起，可是南红门已经没有那么多的财力去打这种消耗战。而且就目前的形势分析，陆寇根本就看不到取胜的希望。副驾驶座位上的南红门头目愣了一下，随后他在心里头暗暗的松了一口气，不过他的嘴上还是说：“寇哥，现在选择撤退是不是太可惜了？”陆寇把头摇了摇，他说：“打电话吧。”谢文东这个时候正在战场上与南红门帮众激战，突然之间发现对手开始大规模的后撤，他心里边一动，难道南红门要跑了？可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看到陆寇的身影。他停住身形，看着对方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旅店大门外边退，他掏出手机给江森打去电话，刚一接通，他就直截了当的说：“老森，南红门的人可能要撤了，你现在带着兄弟们马上绕到他们前边去，无论如何也要把他们拦住，更不能让陆寇脱逃。”江森以为这场争斗谢文东根本不想动用自己呢，现在听了他的话，精神为之一振，他正色说：“是，东哥。”接完谢文东的电话，江森片刻也没敢耽搁，立刻带上左右的血杀兄弟，快速的移动到南红门进入昆明的路上，随之把车辆堵在道路当中，人员则是埋伏在道路两旁。在争斗当中，撤退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但是做起来却很难。看出南红门帮众是真准备撤走，文东会众人哪肯罢手啊，他们在后边那是紧追不舍。只受轻伤的南红门帮众还好一些，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挤进对方的车里，而那些伤势严重的南红门帮众想跑可就难了。他们被随后追上来的文东会人员或是撞翻，或是被乱刀砍倒，其状那叫一个悲惨。陆寇带来的500帮众真正上了车退走的已经不足原来的一半，可是汽车刚走出没多远，就看见前方道路上停着几辆汽车，把道路堵得严丝合缝。南红门的车队被迫停下来，这个时候道路两旁喊杀声四起，早就已经埋伏在那里的血杀众人都冲了出来。想不到文东对方追上来，那个时候南红门将会陷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险境，再不耽搁，全部开足马力飞速而去，逃之夭夭。江森就急了，如果不是准备仓促，如果事先预备了三角钉，南红门的汽车一辆都跑不了。他不管残余的那些南红门人员，立刻组织兄弟们上车，作势要追下去。这个时候啊，随后赶到的谢文东把他给挡住了。看着已经逃出好远的南红门车队，他微微一笑说：“不用再追了。这一战我们虽然损失不小，可南红门那边更加是损失惨重，就算有陆寇在，想短时间内向我们发难已经是不可能了。”“
1: 东哥，
0: 这回算他们

0: 那么这一战，陆寇没能杀掉谢文东，而谢文东也没能杀掉陆寇，不过双方的伤亡都不小，尤其是南红门那边突出去的人员已经不足200，而他从总部带来的200精锐也是损失大半。正如谢文东所说的，这一战已经让陆寇元气大伤。当然了，这文东会啊也好不到哪儿去，200的精锐兄弟一大半都挂了彩了，其中伤势严重的多达数十号，只是文东会人力充沛，即便是有损失也能立刻补充上，而且谢文东前期的投入这个时候得到了体现和回报，源源不断流入他旗下的资金已经完全可以支撑他打这种消耗战。南红门就不一样了，洪天集团的资金受到玉超派出去的专人严格看管，使其流入南红门的资金大幅缩水，加上地盘损失严重，经济重地上海又落入谢文东的手里，征战连连，南红门的财力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现在是入不敷出，再吃以前积累的老本。昆明这一战打得很惨烈，那么方天画在曲靖的争斗则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这双方啊打的是乱战，根本就没主力之间的那种碰撞，两边啊那都是东一波人西一波人纠缠在一起，打到后来连双方的主将都搞不明白己方的兄弟都遍布在哪一块了。现在啊方天画有些晕了，南红门的头目啊更晕了，对方还从来没碰到这样的对手，根本就没有战术可言，好像就是胡乱的在打，但这种怪招却让他头痛不已，难以招架。方天画的手下兄弟都散布在市内各处，他身边啊只剩下了6名小弟，带着这6个人，方天画流窜到南红门在曲靖的大据点。本来啊他想打个突然袭击，可进入据点才发现这里边根本就没人，看守据点的头目以及南红门帮众似乎也出去参与火并了。方天画大失所望，看看手表，这个时候已经凌晨2点多钟。妈的，哎呀，这据点里没人，咱们也不能让南红门好过了，找些汽油来把这给烧了。方大哥，这我们哪去找汽油去啊，在市里转了一圈，这油箱都空了。方天画挠挠头发，想了片刻以后向6名小弟一甩头，走，去哪儿啊大哥？先去吃点东西去，然后给车加满油回来烧他。这众人一听啊都乐了，这仗打得还真有意思，南红门在曲靖最重要的地方竟然无人防守，而在争斗当中老大还有心情带着自己去吃东西，大家伙都没意见，纷纷跟着方天画出了据点，坐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里在据点周围乱转。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大多的饭店都关门了，转了一圈以后他们看见呢前边烟雾缭绕，顺着敞开的车窗啊还飘来一阵阵肉香，这闻不到香味还好一点，现在一闻大家伙的肚子都开始咕噜咕噜的叫唤，一个一个忍不住的咽口水。 兄弟们，咱们运气不错啊，看起来这前边啊有一家烧烤店，走，赶快过去。王天化说的没错，前边确实有一家烧烤店，而且生意好得出奇。静悄悄的大道上停着几辆大小不一的汽车，这天气很热，烧烤店里边啊设备简陋，非常闷热，客人们把桌子都搬到外边，一边乘凉一边喝酒吃肉。看到这样的场景，这方天画的嘴呀都笑得合不拢了。他有个喜好，他就是爱喝酒，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但是却不能一天不喝酒。在路边把车停下以后，方天画急不可待的拉开车门跳出来，走到烧烤摊近前，对着正在烤肉的老板就说，老板，先给我来100个羊肉串，再来10瓶啤酒啊。哎，这个哎呀，老板呐，你先找地方坐坐啊，烤好了叫你。方天画干脆的答应一声，找了一张空桌子坐下。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随后，六名文东会小弟也围拢过来，咕咚咚喝了一口气啊。这个时候，他才长吁一口气：“哎呀，妈来妈的！”哎呀，今天快累死老子了，哎，痛快。直到这个时候，方天画才打量起坐在另外几桌的客人，看了两眼，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嗤笑。这些人大概有20多号，有光膀子的，有穿着背心的，一个一个都带着粗粗的金链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这好多人的身上啊还刺着大片的纹身，脸上带着傲气，很显然这就是当地的地痞混混。方天画抹了一把嘴，脸上啊露出了轻视的神色，这嘴角快撇到耳根子底下了。他就对身边的几个兄弟就说了，哎呀，这咱们兄弟啊，有钱就是有钱，是吧？没钱就是没钱，从来没见过谁把破铜烂铁挂脖子上，硬冲他娘的金项链儿。其实啊，方天画的为人很不错，对朋友兄弟也够仗义，但就是这张嘴呀讨人厌，看到不顺他心意的事儿，哎呀，我说谁谁心里明白，何必装糊涂啊。妈的，我看你他娘的找打呢。你说话的那个汉子咬紧牙关，周围众人呢齐齐的站起身来，拉开架势，看样子有上前动手的意思。方天画把眉毛挑起来，他刚要起身，身边的兄弟急忙把他拉住。方大哥，现在不是惹事的时候，别惹事啊。听着大家伙的话呀，他挺起的腰板又弯了下去。他心里边一想，也是这么个道理，是吧？毕竟自己的目标那是南红门，没必要跟这些地痞混混大动干戈，弄不好还暴露自己，引来南红门的大队人马呢。这个时候，另外一桌的汉子扭过头来，看着站起身的众人说：“哎，怎么回事啊？”这名汉子30岁出头，白面无须，模样白净斯文，看起来呀有几分儒雅之气。明哥，

0: 小子他娘找麻烦，骂我们戴的金项链是假的。那个汉子听完以后忍不住笑了，他坐在椅子上边动也没动，顺势看向方天画说：朋友，你怎么知道我们戴的项链是假的呀？我猜的，怎么着？哦，呵呵，听口音你们像是从东北过来的，离家在外不容易啊，这说话呢最好也注意一点哦。说完以后他转过头去继续吃喝。
1: 妈的，这些东北人呐，哼，都他妈的是瞎了眼了。
0: 那些大汉显然对那个明哥十分尊敬，他没示意动手，众人呢也没有一个敢上前的，但是这嘴都没闲着，骂骂咧咧的又坐回到椅子上边。方天画本想啊就这么算了，可对方骂个不停，而且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听得他似懂非懂，但他也明白绝对不是什么好话，他这心里头啊火就起来了，猛地把地上的酒瓶子往地上一摔，
1: 别他妈在我面前骂骂咧咧的，谁要是他娘不服就他妈站出来，咱们到外边单练去。
2: 哎呀妈的，你以为老子们还怕你了？
0: 另外一桌的混混都气得站起身了，手也提到腰间摸向随身携带的家伙。那位叫明哥的汉子显然不想和方天画这几个人动手，他把眉头皱了皱，不满地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别惹麻烦了。
1: 明哥，这小子太嚣张了，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0: 明哥，这位明哥慢慢站起身来，来到方天画近前就问他：朋友，你是存心来找我们麻烦的吗？见对方十分客气，但是方天画却不领情。
1: 找你们麻烦？你们恐怕还不配吧？
0: 这小子说话可真是够难听的。这位明哥暗皱眉头，不过他的修养可比手下人强得多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03集。方天画的话呀确实够难听的，这位叫明哥的暗自皱眉，不过他的修养可比手下人要强得多。他含着笑问：那朋友，你认为谁配啊？如果说连我们洪门都不配，那么天下恐怕就没人了吧。
2: 洪门？
0: 听完以后袁天化大吃一惊，坐在他左右的文东会兄弟们身子也是一震，他们纷纷扭过头去看向那位明哥。

他们肯定是北红门的。不对，不是自己兄弟。南红门的，南红门的，这些混混们都叫他明哥。哎呀，想必他是南红门的头目。他心里边是切切的暗喜，这事情还真是够巧的，自己吃饭的时候竟然还碰见南红门的人了。他先是冲着身边的几个兄弟实施眼色，示意他们准备动手，然后随手抓起一只酒瓶子。不过为了避免误伤，他还是笑呵呵的试探着问：兄弟，据我所知，红门是有南北之分的，不知道你是北边的还是南边的。这位叫明哥的听方天话这么一说，他就笑了。哎呀，看起来兄弟你知道的还真是不少啊。实话告诉你，我们是南面的。那这么说，我是找对了啊？什么找对了？找对你们的麻烦了。他话音刚落，拎在手里的酒瓶子就砸了下去。明哥万万没想到对方会突然下重手突袭自己，准备不及，他防备也不及，被方天化这一酒瓶子正砸在脑袋上，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酒瓶子碎了。再看明哥的额头被砸出一条大口子，血流了满脸。啊，明哥，明哥！周围的大汉们看得清楚，纷纷惊叫出声，可这个时候再想上去抢救可是来不及喽。方天化这一酒瓶子下去，嘿嘿，明哥被砸得满头是血，晕头转向。还没等他把神回过来，方天化另外一只手已经闪电一般的从衣服下边拔出钢刀，对准了明哥的肚子，噗，扎下去了。他这几刀都是要了命的。这位明哥呀，连躲闪的动作都没来得及做出来，血溅当场，一头栽倒在地，出气儿多，进气儿少，眼看着可就活不成了。这一回，众大汉们可是炸了锅了。有人上前去抢救明哥，有人亮出片刀向方天化他们冲杀过去，一时间这整个大排档就乱成一锅粥了，桌子板凳倒了一地，烧烤店的老板这个时候已经吓傻了。当双方站到一处，他才反应过来，尖叫一声，扔掉手里拿着的那些半生不熟的羊肉串，撒腿就跑。方天化作战骁勇，身手过人，二十名南红门帮众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手持钢刀，只是一会儿的功夫就是连砍带扎，伤了对方好几个人，有他顶住大部分敌人。另外六名文东会的兄弟则是十分轻松，在方天化的左右协助他作战。这双方争斗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却非常的激烈。南红门的帮众就像疯了似的，不要命的跟方天化他们对砍。但是这无疑是飞蛾扑火，无论他们再怎么勇猛，但实力上毕竟远不如

方天画。时间不长，20名南红门帮众已经倒下了一大半，剩下的几个见识不好，不敢恋战。其中有一名大汉背起奄奄一息的明哥，掉头就跑。这方天画也不追，站在原地就大笑起来，哈哈哈哈，说碰着我，只能算你们自己倒霉。在方天画看来，这位明哥只是南红门的普通小头目，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杀的这个明哥那是大有来头，他不是别人，正是南红门在曲靖的大头目李业明。这个李业明啊，被文东会的乱战打得发懵，从傍晚一直忙活到深夜。这个时候混乱的局势稍微稳定一些，文东会的进攻也不像刚开始那么猛烈，他这才松了口气，带着忙碌大半天的兄弟们离开据点，来到据点附近的烧烤店吃宵夜。这也是方天画带人到达南红门据点时发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的原因了。但是有碰巧，这李业明啊，带着兄弟们吃烧烤的时候，碰巧方天画也来了。但双方谁也不认识谁，如果相安无事，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波折。可这方天画的臭嘴，偏偏就引起了南红门帮众的极度不满，导致双方的对骂，这也让李业明等人的南红门身份有所暴露。李业明被方天画所杀，这对南红门在曲靖的势力来说那是致命的。现在南红门的形势本来就不乐观，对比文东会，他们在人力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之所以还能支撑，完全是靠着地利的优势以及李业明的调度。现在李业明遇刺，等于是断了南，败得惨不忍睹。南红门偷袭昆明失败，现在曲靖又被打得一塌糊涂，陆寇损兵折将，退回陆丰。这回来以后，他是满脸的阴郁，愁眉不展。现在的形势，谁能高兴得起来呀？他的心腹头目见陆寇沉默寡言，生怕他憋坏了，在一旁安慰他：“寇哥，虽然没杀了谢文东，但也没什么。我们主动进攻不行，死守还是没问题的嘛。”现在看起来也只能如此喽。寇哥，这想死守啊，这曲靖那是重中之重。现在文东会虽然把曲靖占了，但脚跟还没站稳呢，形势也没彻底稳定下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寇哥应该把我们的主力调到曲靖那边，跟文东会打一场长时间的拉锯战。陆寇琢磨着这个小头目的话，暗暗的点了点头。现在自己这边的实力已经远远不如对方，想在全云南跟文东会打一场对攻战，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集中精力死守一点，这虽然是下策，但也是唯一可行的策略了。好吧，我们去曲靖。方天画以一场乱战成功拿下曲靖，并且杀掉了南红门在曲靖的大头目李业明，这让他在文东会的地位又提高了那么一大截儿。

0: 一跃成为龙堂的副堂主，其提升速度之快，就像坐火箭似的。谢文东对他也是十分赏识，并加以重用。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现在啊，案组已经探明了陆寇的下落，知道他就在陆丰。于是啊，孟寻建议，趁南红门刚刚吃了败仗，人员折损严重，士气低落的时候，己方应该马上去进攻陆丰，打陆寇一个措手不及。谢文东认为孟寻的提议有道理，随即他就带着江森、刘波、楚伯、房天化等人直攻陆丰。结果他们到了陆丰以后，发现陆寇根本就不在，南红门的主力也不在。这个时候，曲靖那边的兄弟打来告急电话，说他们在曲靖遇到了南红门的大举进攻。听到这个消息，谢文东先是一惊，随后他笑了，对身边的人就说，想不到堂堂的陆寇竟然也会和我们打游击战。东哥，曲靖吃紧，我们应该马上去救援呢。哼，不着急，让他们去打好了。陆寇不敢和我们正面碰撞，说明他现在的实力已经不如我们，他占的地方越多，实力就越分散，对我们也越有好处。由于没有援军，谢文东又下令让曲靖那边的兄弟且战且退。很快，曲靖又被南红门夺了回去。那随后啊，谢文东派人发动了两次试探性的反击，结果都被人多势众的南红门帮众打退了回来。他们露出了一副死守曲靖的架势。谢文东这边呢，他非但不着急，反而感到很轻松。既然现在对方把主力都集中在曲靖，那么正是给己方去抢占其他地区的好机会。他立即分派出人手，进攻南红门在云南其他地区的场子。人手派了出去，结果呢，那是捷报频传，各路兄弟都取得胜利。这个时候，谢文东已经看出来了，南红门是准备放弃其他地区，只守曲靖这一个地方。己方在云南作战的顺利，让谢文东的心情非常的痛快。这天晚上啊，他闲来无事，又去了这条街的娱乐场所呀，都是一个叫又进去了。在办公室里边，除了邱宁水以外，还有三名汉子，个头虽然都不高，但很壮实，一个一个西装革履，衣冠楚楚，如果单看外表，是很难让人把他们和黑道联系在一起的。这三个人正在和邱宁水交谈，猛然间看见进来两名青年，他们三个都是一愣，都疑惑地看向邱宁水。可是还没等邱宁水说话，谢文东却先说，我是邱小姐的朋友，你们谈你们的，不用管我。听着谢文东的话，邱宁水无奈地笑了。谢文东这个时候进来，他已经大致猜出他的意图，冲着他微微的摇了摇头，示意他不用插手自己的事儿。见邱宁水表情泰然，这三名大汉看出这名突然进来的青年所言不假，确实是邱宁水的朋友，也就不再理他。正中的那名汉子继续说，邱老板，最近物价上涨，这个你们酒吧的东西也在涨，这保护费上涨，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0: 你说呢？
1: 嘿嘿，可我们伙计的工资也都涨了，我实际赚的钱并没有增加呀。你们一下子要把保护费上涨2万，我可真的承受不起。邱老板把生意做得这么大，区区2万块钱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吗？据我所知，你们对其他娱乐场所的保护费并没有上涨，只涨我这一家，这太不公平了吧？邱小姐，实话告诉你，这是虎哥的意思。其中有什么原因？我想邱老板比我更清楚。说着话，他看了一眼正背着手东瞧西望的谢文东，压低了声音说：“虎哥对邱老板可是实心实意的，只要邱老板跟我们虎哥好了。”从了我们虎哥，那以后你就是我们大嫂。哼，别说什么保护费了，就算是不给我们一分钱，我们也会天天守在这儿，保你生意太平。那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我也就无话可说了。每个月保护费上调2万，没商量。如果邱老板不打算给，那你的这间酒吧恐怕在这条街是开不下去了。哼，该说的我都说了，到底要怎么做，就看邱老板你怎么决定了。兄弟们，咱们走。说着，那个汉子就带着2名兄弟转身往外边走。邱宁水坐在办公桌后边，脸色非常难看。女人开酒吧不容易，以后不会给她交一分钱，全部由我收下了。什么？你说什么？一句话把3名大汉气得眼前直冒金星子，他们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正中间那个汉子疑惑的问他：“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这儿的保护费以后我来收。”“
0: 呀哈！你他妈算个什么狗屁东西？
1: 来找我们麻烦的？”“哼哼。”“我不想找任何人的麻烦。邱小姐是我的朋友，我自然要帮她。”“
0: 帮她？”“就凭你？你打算怎么帮她？”他话音未落，猛地一拳直打谢文东的面颊。
1: 谢文东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呀？什么样的高手没碰见过？对他的一拳，他视若无睹，只是微微的抬了一下手，张开手掌，把他的拳头给接住。消瘦的身躯连晃都没晃一下。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至于你的那个虎哥要怎么做，让他自己看着办。至于你嘛，还是趁早滚蛋的好。他抓住汉子的拳头的手，猛地往前边一推，那个汉子只觉一股强大的力道传过来，他站不住，踉跄着退出办公室。“
0: 哎呀，你他妈敢打我！你！”
1: 那个汉子在本地啊，横行霸道惯了。没有受过别人欺负，何况现在欺负他的还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青年。他怒吼一声。

0: 从口袋里头掏出一把匕首，冲着谢文东的面门就划了过去。这谢文东哪儿把他放在眼里啊，脑袋微微一仰，闪过锋芒，随后啪的一声把那个汉子手腕给抓住。没见他怎么用力，那个汉子突然怪叫一声，匕首脱手而落。他摇晃着倒退两步，低头再看自己手腕，多出了五个清晰的指印，又红又肿。想不到青年的力道这么大，他惊讶的抬起头来，又惊又害的看着谢文东，结结巴巴的就问他：“你究竟干什么的？”路见不平，专踩不服的。他妈的！另外两名汉子见同伙吃了亏，忍耐不住，做事就要上前。谢文东懒得跟他们动手动脚，而且在秋宁水的酒吧动手也不太好。他随手把衣服撩起来，把手枪掏了出来，往前边一指，对向两名大汉的脑袋：“你们再上前一步，我就打爆你们的脑袋！”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做梦也没想到对方的身上有枪，这三名汉子吓得脸色顿时就变了，互相看了一眼，谁也没说话，却不约而同的掉头就跑。谢文东在后边还不忘嘱咐他们：“慢点跑，别撞到酒吧里的客人，还有要记得把我的话给带到喽。”等他把话说完的时候，这三名汉子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他摇头笑了笑，嘟囔一声：“就这么点胆子，还冲什么黑社会，收什么保护费？”这个时候啊，邱宁水走了过来，满脸担忧的看着谢文东，语气里略带不满，就说：“文东，你干嘛吓唬他们呢？这事儿啊，你就不用管了。我只是不想因为我给你招上麻烦。”谢文东眨巴眨巴眼睛，暗叹口气，心里边说话了：“是我给你带来麻烦才是真的。”心里头这么想，可他嘴上没这么说。男人对女人是有许多话无法说出口的，但那不代表他心里不明白。他含笑说：“他们对我来说还算不上是麻烦。”邱宁水深深的看了他一眼，不再就这件事说什么了。他话锋一转，招呼谢文东进屋：“文东啊，这都好几天没见你了，这阵子你忙什么了？”谢文东长叹一声，他说：“真正能给我带来麻烦的人出现了，这阵子啊都在应付他呢。”这个世界上还有让你头疼的人呢？有，当然有了，而且还不少呢。说着话，他把背在身后的手向楚博做出打电话的手势。谢文东对黑道的小混混太了解了，平日里飞扬跋扈，一旦受了人欺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刚才他拿枪吓跑了那三名汉子，对方一定会找来更多的援兵报复。谢文东虽然不怕，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叫些兄弟过来保险一些。楚伯很聪明，一看谢文东的手势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在一旁拿出手机给下边兄弟发出短信。谢文东和邱宁水谈笑风生，但是脑海河口人，靠着白粉起家，生性暴烈凶悍。听说对方打了自己兄弟，他已经非常的愤怒，再听说对方和邱宁水关系亲密，就

0: 更受不了了，勃然大怒，妈的，这个人太该死了。说着话他站起身来招呼一声，做事就要找对方算账。
1: 虎哥你可别冲动，他身上有枪啊。
0: 什么有枪？
1: 他是警察吗？
0: 他知道邱宁水以前是个警察，有几个警察朋友也是很正常的，如果对方真是警察，那自己可就动不了他了。
1: 这应该不是，这一左一右的警察我们都认识，而且看对方的样子不像是警察，倒像是在道上混的。
0: 那就成了。这十一虎晃身走到保险柜前边，拿出钥匙打开以后，从里边摸出一把手枪来别在后腰上。
1: 他要是敢动枪，妈的，老子也不是白给的。
0: 这三名汉子都笑了，对方只有两个人，而虎哥带着自己这么多兄弟，而且还拿了枪，制服对方应该没问题。当他们到酒吧的时候，里边客人更多了，几乎是人满为患。放眼望，一个一个满面阴沉，杀气腾腾。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十一虎的突然到来，在谢文东的意料当中，却让邱宁水十分的惊讶。看到他阴森的表情以及身后的众人，立刻就明白了他来的目的。邱宁水站起身来，客气地说：“石先生，今天你怎么这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做客了？想喝点什么，我请客。”“
1: 我不是来喝酒的，我找人来了。”
0: 说话的时候，十一虎的两只眼睛紧紧盯着谢文东，谁都能看出来他是来者不善。但是谢文东和楚博都很轻松，安坐在椅子上边，甚至连眼皮子都没向上撩一下。见状，十一虎更生气了：“
1: 邱小姐，真是没你的事儿，你最好给我让一边去。”
0: 对方有十多号人，而且又是有备而来，邱宁水担心谢文东会吃亏，哪儿肯离开呀？他笑着说：“石先生，你是为刚才的事儿来的吧？刚才啊，那是一场误会，如果我的朋友有得罪的地方，还请你多多的包涵。”“
1: 你给我闭嘴，我让你走开，没听见呢？”
0: 这邱宁水啊，越是护着谢文东，十一虎就越生气。如果在平时，他对邱宁水说话那是和颜悦色，但是现在他已经伪装不起来了。邱宁水还想说话，这个时候谢文东把头抬起来，笑眯眯的看着十一虎说：“
3: 想必阁下就是虎哥吧？
1: 你小子少他妈跟我套近乎！听说你打了我的兄弟。”
0: 说着话，他抓着邱宁水的胳膊，强行把他拉到一边去。随后，他在邱宁水的位置上坐下，面沉似铁，咬牙瞪着对面的谢文东：“
3: 哼，没错，是我干的。”“
1: 好啊，你在我的地头上打了我的兄弟，哼，妈的，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你。”“
3: 有这么严重吗？”“嗯。”
0: 谢文东在开玩笑，不过在十一虎等人看来，他更像个白痴。“
1: 你是邱小姐的朋友啊？”“
3: 没错。”

0: 是邱小姐的朋友，我也不为难你。不过打了人，总得赔点医药费，不多。哼哼，那你就是我的兄弟。别说是50万，只要你有能力，500万、5000万，我都可以给你。石一虎听完这话，鼻子都差点气歪了。500万、5000万，妈的，你吹什么牛啊你？向你们臣服？你们又是个什么狗屁东西呀你们？他的辱骂引来楚伯的强烈不满，眉头皱了起来。而谢文东并没有动怒，至少脸上还是笑呵呵的样子。我们并不是你嘴里的那个狗屁东西，我们的名字叫文东会。
1: 文东会？
0: 难道眼前这个年岁不大的青年会是文东会的人？但是听口音不像是东北来的。石一虎在心里暗暗琢磨着，要知道谢文东走南闯北，接触的人也多，这东北的口音早就磨没了，现在连他自己都说不上来自己的口音算是哪儿的。文东会的名头很大呀，只是不知道朋友在文东会里是做什么的，你又叫什么名字？你不用管我叫什么，也不用管我是做什么的，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选择就好。要么把你的群狼会并入我们文东会，要么你们就成为我们的敌人。石一虎暗暗咧嘴，没有谁愿意被别人吞并，自己做老大和在别人手下做事那完全是两个性质。他现在好端端的，又没有走投无路，干嘛要投奔文东会呀？可要是拒绝，就等于是把文东会给得罪了，弄不好群狼会要垮台，连自己的脑袋都难保啊。石一虎左右为难，脸色瞬息万变，半晌说不出话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05集。石一虎左右为难，脸色瞬息万变，半晌无语。谢文东这一边也不催促他做出决定，笑呵呵地端起了杯子，慢慢地喝着饮料。又过了一会儿，石一虎开始说，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现在无法做出决定，可不可以缓几天再答复？谢文东摇了摇头，他说不行，我现在就要你的决定。
2: 朋友如果这样说，就有点太欺负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那又怎么样啊？你说什么？我就是欺负你，你想怎么样啊？这条街我要定了。当然你可以说不，不过那样你。

0: 的会很惨，你的群狼会也会跟你一起完蛋。十一虎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窝囊气？他心中火烧，不过碍于文东会的实力，他还是把怒火一压再压，声音有些激动地说：文东会的朋友，你要是这么说就太过分了。没错，你们的实力是很强，不过俗话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如果做得太过火，引起昆明本地各社团的不满，我想对你们文东会也没什么好处吧。说着话，他见谢文东低头并不说话，以为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他随即站起身来，顺水推舟地说：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我以后不会再追究，不过也希望你以后别来找我谈合并的事情，我对那些不感兴趣，告辞了。知道对方来自文东会，本来怒气冲冲而来的十一虎再也耍不起威风，现在他只想尽快的离开这个地方。谢文东含笑看着他，对不起啊，在没有给我你的答复之前，你哪儿都去不了。随着谢文东的话音，只听呼啦一声，原本周围那些喝酒的客人站起一大片，少说也有二十多号，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布满了寒霜，手也伸到衣服下边，看样子随时都有掏家伙动手的可能。十一虎他们被这番场景吓了一跳，就连一旁的邱宁水也是一愣，他只觉得今天的客人多得出奇，但是却没想到其中有这么多的人竟然是谢文东的手下。看着目瞪口呆的十一虎，谢文东笑了，他说：还是那句话，给我你的选择，死路活路，到底选择哪一条啊？环视周围，十一虎愣了片刻以后，下意识的伸手入怀，想掏出手枪，可是他刚一动，那些站起身来的青年纷纷把衣服往上提了提，露出下面漆黑的手枪。看到这个，十一虎顿时就泄了气了。他只有一支枪，能打得过对方二十几把枪吗？现在他对谢文东的身份已经不再怀疑，冷汗也流了下来。哎呀，惹谁不好啊，怎么偏偏就惹上文东辉了？想着，他就怒目瞪向自己手下的那三名兄弟。那三个人早已经被吓得目瞪口呆，站在原地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了。十一虎双腿发软，浑身乏力，扑通一声又重重坐回到椅子上边。朋友，你究竟是谁呀？你我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呀？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你为了生存和发展，会去收取高额的保护费，而我为了生存和发展，只能不停的去吞并其他的黑帮，这是生存之道，没有为什么。我需要考虑。考虑，我现在正在给你时间呢。这十一虎冲动归冲动，可也不笨。 自己的群狼会在昆明本地只能算一个小黑帮，而文东会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大社团，自己怎么可能跟人家抗衡呢？南红门怎么样啊？在昆明做的那么大，结果还不是被文东会给打跑了吗？琢磨了好一会儿，石一虎在心里暗叹一声，为今之计也只能暂时答应对方了，先把对方给稳住，再谋其他办法。想着想着，他咧嘴笑了，文东会的朋友能看得上在下，这是我的荣幸，邀请我加入文东会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答应了，愿意并入文东会。谢文东两眼闪烁着金光，直勾勾的看着他。君子一言，快马一鞭，绝不反悔。很好，你先回去准备一下，这几天我要派人全部接手你的群狼会。
1: 朋友，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吧？
0: 谢文东站起身来，向邱宁水微微的点了一下头，然后边向外边走，一边头也不回的说：“我叫谢文东。
1: 啊”
0: 石一虎听完以后，身子一震，就仿佛过了电似的，坐在椅子上边惊若木鸡。直到谢文东走出酒吧，周围的文东会人员相继离开，他仍然没回过神来。别看石一虎是答应了谢文东愿意并入文东会，可他的心里头是120个不乐意。事后啊，他第一时间找上了在昆明黑道里颇有声望的黄老。这位黄老的全名叫黄天彪，在昆明算得上是古董级的黑道大哥，已经70岁开外。据说呀，他在建国之前就已经在黑道上摸爬滚打了。这位黄老虽然早已经金盆洗手，但由于他声望高，名气大，黑道上有解决不了的纷争，双方都愿意找他出面调解。而黄老呢，也是个热心肠，遇到这种事情他也愿意出力帮忙。那么现在这个石一虎走投无路，只能找黄老出面了。带上一份厚重的见面礼，他直接找到黄老所住的别墅。见面以后，还没等开口，这石一虎啊先哭了，随后开始数落文东会欺人太甚，什么着自己并没有招惹对方，可是文东会却要吞并自己，如果这样下去，自己恐怕仅仅是个开始，文东会很快就会对整个昆明的黑道下毒手。文东会属于外来势力，这昆明本地的黑道本来就对他们心存反感，这黄天彪也不例外，只是碍于文东会实力强盛，而且一来就专打南红门，不主动招惹其他的黑帮，众黑道大哥对文东会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现在听说文东会要开始调转刀口，向昆明本地的黑帮发难了，黄天彪怒火顿起。
2: 不懂规矩，文东会现在还不是没有接受你的群狼会吗？不要理他们，如果他们敢用强，我出面帮你化解。
3: 哎呀，那我就多谢黄老爷子了。哎呀，黄老爷子您放心，事成之后 我绝对不会亏待，我绝对会重。

0: 相送，以表谢意。
1: 嗯，免了吧。
0: 这黄天彪满脸不在乎，随口说了一句，不过他的心里边倒是很受用。其实啊，这位黄老爷子啊，他不缺钱，常年在黑道上打拼，已经让他积累下雄厚的家资。不过他却很喜欢这些晚辈们的尊敬，他人是退出江湖了，但是心呢确实没退出来。石一虎得到黄天彪的支持啊，这底气顿时就足了许多。要知道黄天彪那可是老江湖大哥中的大哥，现在昆明黑道上大帮派的老大们有许多都属于他的门生，黄天彪支持自己，那就等于昆明大多数的黑帮都支持自己，他的心气能不足吗？很快谢文东就派出专人来查核群狼会的账目，准备接手这个不大不小的黑帮。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文东会的人来接手群狼会，石一虎突然一反常态，态度变得蛮横强硬起来，就根本不让文东会的人进入他们据点，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文东会的人没办法，只好给谢文东打去电话询问他的意思。想吞并一个帮会，那不是那么简单的。谢文东预想啊，这事情也不会那么顺利。在电话里头，他直接让手下人退回来，随后亲自给石一虎打去电话。这个时候接到谢文东的电话，石一虎的心里啊已经不那么畏惧，他皮笑肉不笑的就问谢先生，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在他看来，谢文东肯定是询问自己为什么没让文东会的人接手群狼会，哪知道谢文东对这件事情只字未提。他只是说，石兄弟，现在你带着你的群狼会到我这边来，至于你看管的那条街，我会找人接替。石一虎听完以后恨得直咬牙，当初为了控制这条街，自己可是和四五个黑帮打了大仗小仗数十起，拼了命总算是把对方给打跑了。现在倒好，谢文东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想让自己把整条街都给让出来，这真是岂有此理。我说谢先生，这样恐怕不太合适吧。怎么不合适啊？我在这儿已经好几年了，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谢先生如果派其他人来接手，恐怕不仅管理不好，而且还会生出事端引发乱子。所以我看还是由我继续看管吧。石一虎说话的时候还比较客气，至少在表面上给了谢文东面子。石兄弟，我现在不是在请求你做事情，而是在命令你。别忘了，你当初已经答应加入我文东会，难道你想抗命不从吗？我必须要提醒你，一旦那样的话，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多谢谢先生提醒，我心里头清楚怎么做。如果谢先生没有其他的事情，就这样吧。说完话，石一虎把电话给挂了。
1: 给 死的谢文东，该死的文东会，想他妈欺负老子，没门！
0: 石一虎竟然把电话给挂了。谢文东拿着手机愣了片刻，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石一虎竟然挂了我的电话，兄弟们，看起来他是不打算跟我们做兄弟了。东哥，把这小子交给我，我来拿他脑袋。方天画走上前来，先不要杀他，毕竟当初他答应加入社团了，也算是我们兄弟，他可以食言，我们不可以。把他抓住，回来以后家法处置。
1: 明白了，东哥。
0: 方天化答应一声，转身向外边走。到了外边以后，他带上十几名精锐兄弟，坐着一辆面包车直奔群狼会的据点就去了。十一虎和谢

0: 旦对方找上门来，而黄老头又没赶过来，自己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喽。话只说到一半，方天画为首的众人已经到了两名青年近前，伸手向前边一按，捂住两名小弟的嘴巴，直接把他们拖进据点里边。还没等停下身形，片刀已经恶狠狠地落了下去。只听噗噗两声，这两名小弟肚子都被刺穿，双双闷哼一声倒地身亡。而方天画等人片刻也没耽搁，干掉两名看门的小弟，然后直接往楼上去。他们来得太快，也太突然了，群狼会上下毫无准备。等方天画等人冲上二楼的时候，刚巧一名群狼会小头目从十一虎的办公室出来，冷然间见到这么多蒙面的陌生人，他吓得一哆嗦，他反应也快，立刻意识到是敌人偷袭，一边惊声尖叫：
1: 嘿，有人来砸场子了，有人来砸场子了！
0: 一边慌慌张张的重新转回头去往十一虎的办公室里边跑。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06集。那名小头目一边尖叫着，一边慌慌张张的掉头就往十一虎的办公室里跑。这方天画怒目圆睁，想也没想，运起全力把手中的刀向那名小头目就甩了过去。他力气大得出奇，又是用了全力，钢刀脱手而出，飞在空中发出了尖锐的破风声。耳轮当中只听扑哧一声，那名小头目的叫声戛然而止。再看他的胸前多出了一只明晃晃的尖刀。方天画力道十足的一记飞刀把他的身体直接贯穿，后背上只留下刀把，哐当，这个小头目倒地的同时，一头把十一虎的办公室的门给撞开。
1: 啊！
0: 十一虎看见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兄弟只是在转瞬之间就死在自己办公室里，大惊失色，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叫。紧接着他立刻就意识到不好，拉开抽屉就准备掏里面的枪，可他的手刚刚碰到枪身，在他办公桌前边已经多出一个人来，一名身材魁梧的蒙面大汉。虽然看不清楚对方的模样，但露在外面的那对眼睛却阴沉的吓人，不时闪烁出丝丝的寒光，在他手里还拎着一把血迹斑斑的钢刀。
1: 哎呀！
0: 十一虎的身子一震，一把把枪握住，然后往上一抬，对准了对方。这个蒙面大汉正是方天画，见对方用了枪，先是一愣，但是他反应很快，单手抓住办公桌的桌案，猛地往上一抬，你给我去你妈的，嗡！实木办公桌竟然被他单手提的飞了起来，直向后边的十一虎砸过去。这十一虎哪见过这个呀，吓得盲目的连开两枪，他也只能开出两枪了。随着砰的一声闷响，办公桌把他重重的压倒，压在下边。一瞬间他感觉自己的浑身骨头都像碎了似的，嗷的怪叫着，枪也脱手了。方天画走到他近前，对着嚎叫不已的十一虎的脑袋重重的就是一脚。
1: 操你妈的，你还敢开枪你！砰！
0: 他的脚尖正踢在十一虎的额头上。这十一虎眼前一黑，当场就晕死过去。方天画弯下腰，把压在十一虎身上的办公桌一扯，拽到一旁，随后抓着十一虎的衣服，像拎小鸡似的把他提起来，随后大步流星走到办公室外边，在外边走廊里头

0: 带来的十名兄弟已经和群狼会的小弟交上手了。可是双方的实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群狼会的小混混哪是文东会精锐的对手啊？时间不长，这群狼会的人就已经被打散了，留下几名身受刀伤跑不了的，其他人员一哄而散。方天画举目瞧了瞧，忍不住发出一声冷笑，与南红门相比，嘿，这群狼会啊，简直是不堪一击呀！他们来得快，出去的更快，前前后后没超过十分钟。到了外边以后，方天画把昏迷不醒的十一虎往车里边一扔，然后带着兄弟们快速上了车，飞驰而去。回到文东会旅店，方天画提着十一虎向谢文东交差。谢文东在心里边就暗暗的赞叹，方天画办事能力之强，即使和李爽、高强等兄弟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实在是难得的干将。这时候谢文东淡然地问，会里兄弟不听调遣应当如何处置？
1: 东哥，应该按照背叛论处。
0: 好，那就做吧。不过要让他死个明白。
1: 是，东哥。
0: 说着话，方天画答应一声，又提着十一虎走出了房间。文东会平掉群狼会，这速度可以说是迅猛之极。黄天彪这个时候正在和昆明黑帮的老大们商量对策，突然传来消息，说是群狼会已经垮台了。老大十一虎被文东会所擒，现在是生死未卜。
2: 什么？
0: 一听这个消息，老头子站起身来，足足待了有半分钟，然后默默的坐回到椅子上边。周围的老大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黄老啊，怎么了？
0: 就在刚才呀，哼哼，这文东会把群狼会给灭了，十一虎也被文东会的人给抓走了。
2: 啊啊！什么？
0: 众人互相看看，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群狼会虽然算不上是有实力的大社团，但是老大十一虎也算是一名凶狠彪悍的汉子，手底下也有那么几个能打能干的兄弟。怎么刚刚才打来电话，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让文东会给灭了？
2: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0: 沉默了半晌，黄天彪环视众人，

0: 各位老大，看起来我们得去一趟文东会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文东会的人把十一虎给杀了。如果是那样，我们昆明黑道的脸可就都丢尽了。
1: 黄老啊，我们都听你的，听你的。
2: 黄天彪带着众老大怒气冲冲的直奔文东会旅店去找谢文东理论。听说几名昆明本地黑帮的大哥来找自己，谢文东感到莫名其妙。可是转念一想，他就猜呀，这些老大可能是为了群狼会的事儿来的。他沉思片刻，就说让他们进来。时间不长，黄天彪和众老大被文东会的兄弟让进了谢文东的房间。谢文东在旅店里边的房间属于最大的，不过挤进这么多人还是显得有些狭小。众人进来以后，他客气相迎，笑容满面的跟众人一一打招呼。他们以前只是听说过谢文东，但是却没见到过。想不到他看起来只有20多岁的样子，一个一个都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作为发起人的黄天彪也是暗暗吃惊，不过他可没有忘了此行的目的，直截了当就说：“谢先生，我们是为了十一虎兄弟来的。”哼哼。谢文东心里暗笑，只是脸上装出莫名其妙的样子，摇头表示不理解他的话。
0: 谢先生，如果十兄弟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代他向谢先生道歉，希望谢先生能够及早把十兄弟放了。
1: 黄老啊，你这是从何说起啊？
0: 难道十兄弟不是被谢先生所抓吗？
1: 不是抓，是调。当初十一虎决定加入我文东会，这一点他手下的兄弟都可以做证明。既然是我文东会的兄弟，我身为老大调他回来有什么不对吗？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十一虎当初是答应谢文东加入文东会了，这个黄天彪也是知道的，但那是被逼的，是无奈之举。黄天彪沉思片刻，他说：“可据我所知，十兄弟后来又不想参加贵帮。”没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打断他的话，眉头微微皱起来。他说：“黄老，你应该是老江湖了，难道上了年岁就把江湖上的规矩都忘了？一入社团便是兄弟。”天下哪一个社团是能让你进你就进，想退就退的？谢文东这番话只把黄天彪说的没词儿了，脸色也是越来越难看。谢文东继续说：“至少我文东会没这样的规矩。”

0: 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
1: 谢先生说的话是没错。现在我想见见师兄弟。
0: 来不及了。
1: 什么意思你？
0: 身为文东会的兄弟，他不听调遣，已经被我按照蓄意谋反以家法处置了。如果黄老非要见他，也只能见见他的尸体了。
1: 什么？
0: 谢文东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引得黄天彪以及众老大们都变了脸色。黄天彪身子气得直哆嗦。当初他接受了十一虎的礼物，答应要保他。现在倒好，这十一虎被谢文东杀了，这让他的脸面和威信往哪儿摆呀？这又让他如何去面对其他的同道中人呢？
2: 谢文东，你好狠呐你！
0: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形势所逼，我也只能去做一些我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各位老大，我和邱宁水的关系想必你们都应该有所耳闻吧。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他们脸上的愤怒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愕然。他们不明白谢文东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当然了，谢文东和邱宁水之间的事情，他们也是听说过一些的，也大致有所了解。谢文东继续说，我亏欠他很多，理所应当要照顾他，可这个十一虎倚仗他是当地的地头蛇，又贪图邱小姐的美貌，对他是百般的刁难，想逼他就范，我如何能放过他呀？杀他，灭他的群狼会，可以说就是为了邱小姐我才这么做的。这件事情和各位老大没关系，也希望各位能够理解。谢文东坦诚的说出实话，这比一百一千句的场面话都管用。众老大们相互看看，纷纷叹口气，谢文东都这么说了，他们还能说什么呀？何况真要让他们和文东会翻脸，他们也不愿意，毕竟这其中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可黄天彪啊，不管那些，他怒声说，即便如此，十一虎也罪不至死。谢文东耸了耸肩，他说没错，他是不至于死，我也给过他机会，可他自己不懂得珍惜，那我就没办法。黄老爷子，你已经退出江湖了，应该回家安享天年，有许多事情你不应该管，而且也管不了。
2: 你，
0: 这黄天彪又急又气，一张老脸憋成了酱紫色。众老大们见状，生怕他气坏身子，更怕他和谢文东起冲突，连累到自己，他们纷纷围上来安慰着他。哎呀，算了算了，黄老啊，谢先生说的也有道理，何况十一虎确实答应了人家加入文东会，就算被处死也算是人家的家务事，我们管不了啊。
2: 哼，哎呦，你们真是胆小鬼，胆小怕事啊。今天谢文东杀了十一虎，你们纵容，以后

0: 杀到你们头上，我看你们怎么办。
1: 气急败坏的黄天彪把众老大们集体的数落一通，然后又调转枪口冲着谢文东说，谢文东，这儿不是东北，由不得你们文东会胡作非为。黄老啊，我们还是走吧。
0: 啊，走吧。
1: 不等他把话说完，两名老大就把老爷子给拉住了。这场闹剧就这样草草的结尾。等黄天彪和众老大们都出了旅店，方天化怒声说，东哥，这个老家伙太嚣张了，这么放他走实在是便宜了他。谢文东淡然地笑了笑，他说，黄天彪虽然没什么实力，但是在昆明黑道上威望很高，我们如果杀了他，只怕会引起黑道帮派的众怒，现在咱们立足没稳，还是应该少惹麻烦。方天化滴滴答应一声，在理智上面他同意谢文东的话，但是在感情上难出这口恶气。谢文东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不用理会他们，你现在带一些兄弟去接手群狼会的地盘，至于看场费，群狼会收多少我们就收多少，不加价。另外邱小姐的酒吧，
2: 哎，东哥不收保护费。
1: 谢文东笑了，微微的点了点头，
2: 东哥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另外那一左一右的酒吧，我都会想办法把他们搅黄了的。
3: 电话别闹出事儿来。
2: 嘿，明白。
1: 灭掉群狼会，文东会顺理成章的把他们的地盘全部接收过来。群狼会的地盘并不大，只有一条街，方天化哪能满足现状啊，很快就把目标瞄准到附近的街区，不时带着手下人到其他黑帮的地头上找麻烦。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恩放马德彪。其实这么做对不？太对了。这个人呢就这么回事，但能容人且容人，吃亏是占便宜，不要斤斤计较。可你要针锋相对，人家也针锋相对，这疙瘩是越系越紧，你报复他也报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窦尔敦一生的原则就是这么回事。放了马德彪之后，王家父子高兴，一方面让伙计把王家茶楼重新收拾收拾，扁砸坏了没关系再做一块，损坏点壶碗也值不了几个钱，挨打的去治一治，都有账房给支钱，这不完了吗？然后盛情款待窦尔敦，王能呢下去安排住处，第二道院就东西跨院，让窦尔敦他们住的东院，让丁猛他们住的西院，被窝褥子都给准备好了，一直忙活到掌灯，大家吃饭，团团围坐是高谈阔论。金刀王顺就问我，窦大侠，听说您这次到河间府想要跟黄三太比武，正是。您一共请了多少人？再来个百八十位的，我这也住得下，您呢不另外安排了好吧？在这是不是多方便？佟桂山一听啊，蒙叔，谁都没有，同共就我们爷儿九个啊。没请问。

0: 没有。
1: 呀，窦大侠呀，这不妥吧？咱一见如故，听桂山这一介绍，咱可没外人，有啥咱就说啥，说的不对您别挑理。过去我也保过镖，我经常跟黄三太打交道，我深知这个主可不好惹呀。掌中一口宝刀，上下翻飞，会一趟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那是圣婴的真传，炉火纯青啊，那刀练得绝套了都。另外黄三太善使三只金镖，是百发百中，左手打镖，右手打镖，左手接镖，右手接镖，白天能打，晚上能打，睁眼能打，蒙着眼睛还能打，白天打箭靶，夜晚射香头，相无虚发呀，那都神了。另外黄三太善使甩头一子，这玩意在腰里头缠着，是一种特殊的暗器，不使则可，他要一使用更是百发百中，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您遇上这么个劲敌，哪能不加小心呢？我可听说呀，黄三太请老了人了，给他抱粗腿的捧臭脚的人大有人在。您说您就九个人儿，是不未免人单势孤啊？大侠您说呢？老兄，你不必替我们担心，我也没必要再详细解释，不管请多少人，归根结底是我跟黄三太比武较量，帮腔的上不了台，我请那么多人有什么用啊？丁猛说话了，
2: 老头你懂个啥呀？别看我们才一人九个，你一盯十，我老师一个人盯一百，我大师兄一个人盯八十，我们一个人盯十个，你算算一共多少人？谁敢碰我老师，碰我老师我把他脑袋拧下来。大伙一听哇全乐了。窦敦瞪了他一眼，傻小子一吐舌头不言语了。挨着他坐的是铁腿王能，那丁猛还爱开玩笑呢，
3: 我你叫什么名？
2: 我叫王能。
3: 那你一点都不能，能个屁，叫人都给揍伤了，一瘸一点的，哎，成了那铁拐李了。
2: 王能也乐了，我不能你能。
3: 哼，我怎么的也比你强。我说你那腿好点没？
2: 没事，皮里肉外，受点皮肉之苦算不了什么。
3: 我可听说呀，受了伤的人不能吃荤腥，你只能吃青菜，鸡鸭鱼肉全归我。
2: 大伙一听啊又乐了，你说他傻，有时候一点都不傻。等吃完了饭了，让窦尔敦师徒去看看住处。窦尔敦到东跨院一看，三间上房，十分宽大明亮，外屋是客间儿，两边是套间儿，住人的地方，被火褥子都是新的。窦尔敦一看，这样吧，把华文龙留到身边，爷儿俩有事便于商量，把春宝留下，把石宽留下，爷儿四个住在这儿，让张德猛、王德成、丁奎那几个人住在那面，全都分派好了。窦尔敦他们洗完了脸，烫完脚，刚想歇着，这金刀王顺呢又来了。王顺真热情，还是有点不放心，跟窦尔敦嘚吧嘚嘚吧嘚开了话匣子了。这老头哪儿都好，就有一样毛病，屁股沉，坐起来就没完，不管你那块累不累，

0: 说他的，只要打开话匣子，能说三个时辰两个时辰的。窦尔敦是厚道人，再加上不累，也愿意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所以陪着他在这谈。那哥仨呢，坐到床上的，坐到凳子上的，在旁边规规矩矩听着。这边闹得热火朝天，西跨院也没闲着。本来王能有媳妇儿住的后院，今儿一看前面来这么多朋友，他把行李也夹到西跨院来了。这六个人凑在一块儿，也在这儿高谈阔论。丁猛他们一看老师不住在这儿，一点压力也没有，光着两只大脚丫子舔着肚子，他就问王能：哎，我小兄弟，我头次到河间府，我瞅这地方还不小呢，那么多买卖，那还用说吗？省头啊，这是府治，河间府，河间府管着六个县呢。
1: 哦，哎，我听我师父说，我们得在这住一阵子。我这有玩的地方没有？有没有开心的、叫人高兴的地方？
0: 那当然是有了。嗯，你问的是哪一方面吧？是不是打听那个寻欢作乐的妓院什么？
1: 不，我最烦那玩意儿。
0: 我问的不是那意思。我问的是好玩的地方啊，好玩的多的是啊。那你听我跟你说说，
1: 你说说，详细点说，都哪儿？
0: 咱们河间府是宝地，站到十字街的中心，东西南北四城，不管城里城外都有旅游的圣地。咱从东边说啊，东门外五里有一座道观呢，叫无极观。无极观
1: 那什么地方？
0: 嘿，大庙，广道是100多号，前后7层大殿，那庙宽车极了。
1: 不，不爱看庙，
0: 老道念经得不得的，
1: 我不感兴趣。
0: 是啊，我也不爱听。我说的是什么呢？无极观的庙里庙外全是做小买卖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哎呀，数不胜数。河间府的小吃应有尽有，你要到了河间不到无极观去溜达溜达，你算白来。等哪天我领你们逛一逛去，你肯定感兴趣。
1: 是是啊，哎，那太好了，最好明儿就去。嘿嘿，我就爱吃东西看热闹。说说还有什么？
0: 还有南关外，南关外还有个关刀楼。
1: 什么叫关刀楼？
0: 那几个人也问关刀楼
1: 什么刀。
0: 哎呦，这好地方，离这不到10里呀、啊，有个地方叫王家寨，哎，过去叫王家庄。你们听过隋唐没有？瓦岗山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被魔王千岁程咬金封为五虎上将啊，叫大刀王玄，王君可。
1: 听说过
0: 王玄了不得。是啊，王玄王君可就是河间府大王庄的人。他那府地啊特大，不过年久失修，荡然无存了，没了。后来老王家的后人呢、啊，在数百年前在原址修了一座楼，就模仿当年那楼的样子。据说王玄王君可解甲归田之后，经常在那个楼上吧看兵书，研究兵法，布阵图，是干这个的。按那原样修了一座楼，现在那个楼上还有王君可当年穿的盔甲配刀。另外呢，王君可叫大刀王君可呀，
1: 他
0: 他又把青龙偃月刀，那刀还依然存在，快极了，都在那楼上架着呢。凡是到河间府的，也得抽时间去看看关刀楼。你说练武的人应该去不？
1: 棒极了哎，那好玩哎！省主领我们去，你再往下说。
0: 还有一个地方叫双塔镇，那地方没什么好玩的，就是塔挺高挺高的，站在顶上往远处一看，河间府尽收眼底，那是登高的好去处，无非是欣赏景致。还有这个西关外，离着15里地吧，有个地方叫李家林呢，又叫李家坟，因为那有钱的人家死了都埋在那儿，树林茂密，高岗下坡，那是个避暑的好地方。里头除了石人、石马、石供桌几座漂亮的大坟头，另外呢全是草地和树林，空气新鲜极了。练武的人起大早都到那练武，我跟我爹也去过，那也行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哎，我还没说完呢。这李家林咱可不能去。
1: 为啥？
0: 为啥？最近一个时期呀，闹鬼。
1: 啥？闹鬼
0: 啊？真闹鬼，我不是说着玩，真的。王德成一听乐了，哼，我就不信鬼神的，哪来的鬼？是吊死鬼？是屈死鬼？是淹死鬼？是什么鬼？别抬杠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谁抬杠谁倒霉。咱举个例子说这话，10天前吧，咱们河间府有著名的俩大胆儿，一个叫王大胆儿，一个叫李二愣子，他那胆子大的都没边儿，跟人家打赌记账了，赌1两银子的。他们两个人说要能到李家林睡一晚上，平安回来就得1两银子。结果他俩去了，你们猜怎么样？遇上鬼了。
1: 哦，真的？
0: 什么样的鬼？那我哪知道，我没看见，反正他俩都死了。抬回来的时候我看见尸体了，哎呦妈呀，可吓人了，七窍流血呀，脖筋都给掐断了，我看皮开肉绽，青一条子紫一条子的，这我看见了，所以大伙儿才相信真有鬼。这两位就叫鬼给掐死的。我说你们千万可别去啊，这地方去不得。您别忘了这句话，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别人还差点。丁猛一听来了兴趣，
1: 真的？哎，我告诉你啊，我就没见过鬼。我说你干脆领我们溜达溜达的，瞅瞅那鬼究竟长得什么样，跟传说有什么不同。哎，不不不不，吓死我也不敢领，要去你自个儿去。
0: 唠了这么一大阵子，就到了定更天了。张德猛就说：“哎，别唠了，别唠了，师傅在那个院儿，咱们也看看师傅有什么需要没有，老不过去也不像话。
1: 哎，走走吧，
0: 大伙儿把衣服穿好，到东跨院。进屋一看，金刀王顺还在这白话呢，这老头屁股是真沉呐。”这位啊，比说书的还能说，嘴角冒着白沫子，正讲的兴高采烈。这六个人进了屋，各自找地方坐下，也认真的听着。一听啊，真没意思。那旁人就不爱听，还假装听。丁猛则不然，找个旮旯往那一坐，满脑子都是鬼。什么吊死鬼、屈死鬼，这鬼那鬼的，脑子里都是的。
1: 丁猛就琢磨着，这见见鬼这样真不错呀。所以屋里谈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进去。待了那么一会儿，窦尔敦站起来了，老兄累了吧，我们这一来也影响你休息了，有话咱明儿个说吧。哎呦，我忘了，得罪，你们一路之上辛苦了，早早安歇吧。窦大侠，桂山呐，有什么事打招呼，到这就到了家了。老头起身告辞，他走了，窦尔敦就告诉他们，你们也回去休息吧，啊，好好缓缓乏。是是是。这六个人回到西跨院，安下窦尔敦他们咱不说，单说丁猛钻到被窝里头睡不着觉喽。哎呀，这铁腿王能不是骗人，他亲眼看见了被掐死的人呢，怎么说是真有鬼了，我长这么大还真就没看见过，这样看看多好啊。不行，不能去呀，咱也不知道李家林在哪儿，就知道西关外15里。算了，改天再说吧。他翻了几个身呢，睡不着，他一赌气子坐起来。你看丁猛这人有个毛病，一条道跑得黑，不见棺材不落泪，心说话，他们都睡了，我自己溜达溜达，用不着会伴。15里地来回才30里地，我个儿大腿长，用不了一个时辰就一个来回呗，遇上鬼我也开开眼，看不着也不算什么，说明这都是谎言。对，溜达。你说这傻子，3更半夜他把衣服穿好了，从床底下一伸手，把那对倭瓜锤他拽出来，往左右看看，小哥们都乏了，睡得挺香，吃呼吃呼直打呼噜。他蹑足潜踪来到院里，一拐弯奔前院，大门早就上锁了，有个把门的老头，这老头还真挺负责，搬了把椅子在门口这坐着，一瞅来个大汉，老头一愣，谁啊？我。老头把灯笼举起照了照，啊，少侠客，您是客人呢，这么晚了您出去。
2: 好，给门开开，我出去一趟。
1: 您办什么事儿？
2: 你甭管了，你把门开开就得了。
1: 好吧，您了，老头不敢抬杠，拿钥匙把角门开开了。傻英雄出去了，转回身问，
2: 哎，喂，老头，往西边去是不是有个李家林？
1: 啊，怎么你要去呀？
2: 啊，晚上睡不着，到那透透空气。
1: 哎呦，年轻人呐，去不得，那个地方可去不得，闹鬼呀！你不没事找事吗？
2: 嘿嘿，正因为有鬼我才去呢。你是不是不睡觉？
1: 老头说，我哪能睡得了觉？要不睡觉，一会儿我领俩鬼回来交给你。
2: 我不要。
1: 老头一听，这傻小子还会开玩笑呢。就见丁猛拎着这对大锤往下一塌腰，奔西边就下去了。时间不大，到城门洞这儿了。因为现在中州大地太平岁月，这城门有时候关呢，有时候不关。这河间府的城门通宵达旦不关，有几个把门的因为天太晚了都睡了，所以这城门大敞四开的。傻英雄拎着双锤出了城门，往下一塌腰，他就加上劲儿了，个大腿长，他跑得这个快呀，一口气儿就跑到李家林。
0: 其实呢，丁猛没来过，他怎么知道到地儿了呢？因为啊，铁腿王能详细介绍了这的地势是什么样什么样。傻子一看，可不是吗？眼前黑乎乎一片，除了高岗下坡就是坑坑洼洼，左一个土包，右一个土包，周围是一片密林呐。往林子里一看，黑洞洞，伸手不见掌。摘耳朵一听，晚上这树林里这风还真不小，除了这个声音之外，偶尔还有几声怪声音，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人到了这个份上，他害怕。丁猛昏天黑地的，他也不傻，就觉着脊梁沟冒凉气儿，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
2: 我们这地方真吓人呢。
0: 傻英雄又一想，算了，回去得了，等哪天呢结伴同行再来。可又一想，我办任何事儿没有半途而废的，难道说我害怕了？我算什么英雄好汉？不行，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傻英雄打定主意，紧握双锤走进李家林。欲知吉凶祸福，且听下回。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猛英雄丁猛夜探李家林，这叫什么呢？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越说这玩意儿危险，越有人要看一看，越说这玩意儿可怕，也有人要试一试，古人今人都不例外。丁猛提着一对大锤进了李家林，东瞅瞅西看看，结果找了有半个时辰了，一无所获，光听见风声和偶尔传来的怪响声，什么也没发现。丁猛心说，嘿，这个铁腿王能啊，净胡说八道，害得我连觉都睡不着，这何苦来的？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了，累的是腰酸腿疼。他心是这么想的，他还不甘心，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结果他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黑乎乎的一大片。到了近前，才看明白，闹了半天是一座大坟头，就是那坟营啊。哟，这坟头可够大的，足能有三间房子大小，高了下比一般的房子还高出一块钱。前边有石头供桌，好像有十人十马。嗯，他围这个大坟子转了三圈，什么也没发现。心说呀，真倒霉，哎呀，往回走吧有点累。傻小子一琢磨呀，找地儿先歇一歇，歇够了再回去，反正回去也是睡觉，在这也是睡觉，打个盹就得了。那也就是丁猛，换旁人谁敢在这打盹？说话间他转到坟营的后边来，哎，看这地儿挺干净。傻英雄把双锤放在旁边，盘膝打坐，把这后背往坟头上一靠，嗯，还真舒服。仰望天空，繁星点点。哎，李和姐，睡吧，嗯，打个盹再说吧。 想到这儿迷迷糊糊的，还真就。

睡着了。您说这位多有意思，吃得饱睡得着，这一觉啊他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被一种特殊的声音把他惊醒。丁猛睁开眼睛，觉得头有点沉，身上有点发冷。你想啊，还没到三月呢，尤其深更半夜的在个树林里头，能不冷吗？他起来之后活动活动筋骨，慢慢他站起来了，就往汾阳的前边看，不看则可，一看心说话，哎呦我的个妈呀，可把我吓死了。咱没说嘛，他心里是这么说，嘴可没喊出来。他看见什么了？原来一片漆黑，现在变了样子了，锃明刷亮，在那供桌上一字排开13盏蜡灯。这蜡灯啊可够亮的，比我们一般家里照明的蜡烛啊要大得多得多，有小孩胳膊粗细，有1尺5高，全是白油蜡，被晚上风吹的忽闪忽闪的，但是吹不灭。才往供桌前边一看，离着3丈多远，那站着个人，说人呢不是人，就是个活鬼。借着晃动的灯光看得清清的，就见这个人长得个并不高，散发披肩，那头发足有3-4尺长啊，往脸上看，煞白煞白的一张脸，眉毛往下耷拉着，一对圆眼，大鹰钩鼻子，一字嘴，两颗虎牙支出唇外，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白袍，腰里结着麻绳。您说这不是鬼是什么？而且在供桌的前面双手下垂，连眼睛也不眨嘛，纹丝不动，不知道的是个假人在那站着。您说夜半三更瞅着这个谁不害怕？就是我是无神论者，我不信鬼神，也没有不怕的道理呀。丁猛就觉着后脑勺揉这一声冒了一股子凉气呀，浑身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换旁人呢，妈呀一声就得摔到那儿，或者掉头就跑。还得说丁猛心里恐惧，没哼没哈站那儿原地没动，瞪着两颗大眼盯着这个怪人。丁猛心说这干嘛呢？他诈尸了。往他身后一看，还有个小箱子，这箱子做的这个别扭，一头大一头小，不知道的活像一口小棺材。咦，这玩意儿怪不怪？丁猛注意看着，就发现前面这个鬼魂站那儿纹丝儿不动，冷不丁的就见他把两个胳膊慢慢抬起来，先摇左胳膊，后动右胳膊，往后甩完了往前甩，与此同时他这胸脯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波动越来越大，最后就见他把嘴轻轻地张开，发出这种声音，我的妈呀，真是鬼呀，他干嘛呢？运

体呢是怎么的，能有很长一段时间，冷不丁的就见这个鬼魂把嘴一张，吐出一口气来，往哪儿吐？往供桌的方向，并排十三颗蜡烛，靠边这个噗，灯火头灭了。紧跟着他一换气，随这口气又灭了一盏灯。咱这么说吧，一盏两盏，一共是七盏灯啊，噗噗噗噗噗噗，全灭了。最后他又运气吹着第八盏灯的时候，吹不灭了。等那蜡火头扇呼一下，还照旧。他又吐了口气，蜡火头照样扇呼着没动。看来这个气脉啊不足了，怎么办呢？他两个胳膊扇呼扇呼扇呼扇呼，他接着运气，运完了，又一口气，蜡烛灯照样没灭。哎呦，这个人可急了，一蹦蹦多高，双手垂头，啪啪啪啪啪啪，越哼哼声越高，丁猛的头皮都发麻呀。傻英雄一想，是鬼，人哪有这样的，这回我眼前活见鬼了。他一害怕一着急，左手这锤咣当掉地上，发出清脆的声音，因为这不是土地，下边镶着石头面，那大铁锤一碰石头，声音能小得了吗？把前面这个鬼魂给惊动了，这鬼魂就是一愣，啪，把散发往后头一甩，两颗冒蓝光的眼睛盯住坟后，再看他两只胳膊往前一伸，做出要掐人的架势。事到了现在啊，丁猛也就豁出去了，去你娘的吧，有道是神鬼怕恶人呢、一下腰他把掉的那只锤捡起来，一个虎跳他窜到坟前来了，哟呆，我他妈不管你是鬼是神，拿命来，轮锤变大，使的这招啊是流星赶月，锤也砸下去了，再找对面那个怪人是踪迹不见。是鬼，怎么给砸没了？莫非他会土遁跑地里去了？正在这时，就听坟头顶上又出来那种声音，丁猛回头一看，闹了半天那个主站到坟头顶上，您说这身子有多快，两颗眼睛正盯着丁猛。傻英雄还没反应过来，这东西跟魂灵一样轻飘飘就跳下来，光轻还不说，太快了，急如闪电一般，还撑就到了丁猛的面前，把左手一扬，往下变。

0: 闭着眼睛拿大锤往外一拨了，再睁眼看那个鬼魂踪迹不见，
1: 哪儿去了？你又躲在哪儿去了？
0: 他四外正学摸着，冷不丁抬头一看，上了树了，离着挺远呢，就露着一张白脸，呲着牙盯着丁猛。丁猛一看，我的妈呀，我赶紧快跑吧，我呀，我别在这等着挨家，陌身要走。刚一转身，没想到那个鬼魂居然站在面前，把道路横住，就这么快。
1: 哎，接锤！
0: 傻英雄又是两锤，干着急砸不着，累的丁猛是浑身是汗呢、啊，心说完喽完喽，今儿非叫鬼给掐死不可了。正在这紧急关头，从李金林外边来了一伙人，有人高声断喝：“猛儿，不必害怕，为师到了。”这一句话叫定心丸嘛。随着声音，人就到了。丁猛甩脸一看，正是老师，独把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在窦尔敦身后，正是闪电昆仑子大师兄华文龙。再往后看，傅春宝、童桂山、王大成、张大猛、丁奎都来了。
1: 哎呦，师傅，我遇上鬼了，快来救我！
0: 闪退一旁。那要说窦尔敦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这有道理的。您还记得前文书吗？丁猛睡不着觉，要上李建林看个究竟。人家老王家有看门的老头，他逼着人家把角门开开，他走了。把门这老头啊，在王府干了多少年了，很负责，很负责的。老头把门关上一琢磨，哎呀，不好，这么晚了上李建林，非出事不可呀，我得禀报东家，我要不说我得负责任。就这么，他拎着钥匙到里边找金刀王顺去了。跟王顺一说，王顺害怕了，心说这是窦大侠的徒弟，出了事儿，我能负得了责任吗？他又跑到东跨院唤起窦尔敦，把这经过一说。是吗？窦尔敦赶紧起来把衣服穿好，四外一学嘛，果然没有丁猛。这么一吵吵，人全起来了，华文龙、傅春宝、石宽、王大成等人全都凑在一块儿了。大家猜测他为什么上李家林。春宝说：“甭问，你看这傻子还挺好奇，肯定说有鬼，他不相信，他要看个究竟，要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呢？师傅，您甭着急，我们哥几个去找他去。”窦尔敦说：“我也去，要去咱师徒一块儿去。”这是为什么呢？说明大侠窦尔敦对丁猛特殊的爱。他一想，丁猛这孩子是苦孩子出身，那是老剑客迟乐天教给我的，一旦有个闪失，我对不起老剑客。尤其他缺个心眼儿，万一受了暗算怎么办呢？所以窦大侠着急，率人拿着火把，哎，后头就追下来了。那么前后有段距离，有个经过，所以晚到了一步。幸好来得及时，再晚来一会儿，傻英雄这条命还真就交代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

0: 尔敦和华文荣来在前面，一看就是一愣。这时候那个所谓的假鬼魂站在供桌的旁边，一句话不说，两臂低垂，站个鼻管调直，面无表情，两只闪着鬼火的眼睛盯着窦尔敦、华文荣以及来的众人。这阵儿借着蜡烛灯的光和大伙的火把光辉，看得清清的。窦尔敦厉声断喝：“呔！”面前这个人，你是人，你是鬼？这一句话你就听出来了。古人呢重迷信，你说没鬼呀、啊？他从心往外不信。那个窦尔敦那么高的身份，有的时候也信这个。你说这种多吓人呢？但是连问三声，对面这个主一语皆无。不仅如此，就见他晃着脑袋，连叫了三声之后，冷不丁往前一窜，是直扑窦尔敦，快劲的甭提了。幸亏窦大侠助生意了，身子一拧往旁边一躲，唰，他在面前掠过。窦尔敦往下一塌腰，拉开作战的姿势。华文龙在旁边呢，华文龙不信邪呀，师傅把他交给我了，管他是人是鬼，我会会他。再看华文龙塌腰晃双臂，跟这鬼魂就站在一处，其他的人站到远处看着。哎呦，这个假鬼魂可真吓人啊，七快如飞呀、啊、刷刷刷刷身形转动，神龙见首不见尾。华文龙多高的身份，打不着人家。二十来个回合，华文龙就冒了汗了，但是闪电昆仑子也不善，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出手如电，身形转动，也够那鬼魂招架的。打去打来，打来打去，就见这个鬼魂身子冷不丁一撞个，离着花纹龙还有五尺远呢。他把两手一扬，嘴张开了，这回是一声。这声音听出多远去，掌心对着华文龙，就见闪电昆仑子哎呀一声是仰面摔倒。那么老远没打着啊，他怎么倒下了呢？正在这时候，就见这个鬼魂毫不犹豫往前一窜，以最快的速度把双手张开，干什么？要掐死华文龙。还没等他下手，窦尔敦从后头就扑上来，一掌猛击鬼魂的后腰。这鬼魂耳朵挺好使，肉往前一窜，窦尔敦一掌击空，但是可救了华文龙。石宽、丁猛跑上去把大师兄架下来，发现闪电昆仑子牙关紧咬，二目闭着，跟死人一般不二，就死了一样。
1: 哎呦，师傅坏了，我大师兄没气儿了。
0: 师傅您看这怎么办？
2: 窦尔敦也傻眼了，
0: 这治不了啊。可正在这时候，那鬼魂又扑上来了。窦尔敦是全力以赴啊，他想力在速战，然后再救大徒弟。窦尔敦一伸手，使出螳螂十六式，他们家家传的绝顶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2: 咱这么说，窦尔敦打出师以来没卖过这么大的气力，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也没这么认真过，今天晚上豁出去了。哎呦，他这一着急，那鬼魂可招架不住了，躲躲闪闪的。尽管他身法快，窦尔敦也不慢，一着急是一着，一着快是一着，双拳好像流星相似，不给对方留喘气的机会。丁猛看着看着想起来了，
1: 师傅注意呀、啊、离得远了他也能打着你，他会邪门气儿。
2: 一句话把窦尔敦提醒了。
0: 窦尔敦心说可不是嘛，方才看得清清楚楚，我大徒弟吃亏就吃到这上了。哦，这还有一排灯，莫非他练的是百步神拳无影掌，大概是这么回事，我可真得留神呢。正在这时，就见这个鬼魂冷不丁一转身，面对铁罗汉，把双掌一合，掌心对着铁罗汉，哼了一声，就要发毒招下绝情。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2: 窦尔敦大战鬼魂。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哪有什么鬼魂呢？这要落实到文字上啊，这鬼魂俩字是带引号的。所谓的鬼魂，那么古人都迷信，再看着这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打扮，不容你不信。其实啊，在交手的时候，窦尔敦彻底打消这种想法，可以断言对面根本不是鬼魂，乃是一位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他跟毕凤莲相似，就这种特殊的打扮故意吓唬人的，或者有什么隐情。窦尔敦发现这个人出掌如电，动作太快了，那么自己也会过不少高人，从来没费过这么大的劲儿，一招不慎被他打上就得骨断筋折。而且他这个掌法里透着风，这种风刮在身上使人骨酥肉麻，这股冷气往骨头缝里头钻。窦尔敦不明白他练的这是什么掌法。正在这时，那个所谓的鬼魂双掌一立就要下绝情，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
1: 老伙计住手，别打。
2: 夜半三更，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这声音是怪声怪气的。这个鬼魂身子一震，飞身形跳出圈外，合双掌甩脸观瞧。窦尔敦撤步闪身，定睛瞧看，喊话这个主来的近前了，一看谁呀，真没想到，这是魔山老母毕凤莲。大伙一看熟人来了，窦尔敦赶紧施礼，前辈您怎么来了？
1: 哎呀，一言难尽呐，咱们长话短说吧。你这个人啊也够古怪的，我说你呀、啊、多找几个帮手，你说什么也不同意，那有什么办法呀？你前脚一走，我跟老猴头一商量啊，我们不放心呐、啊。
0: 因此我尾随而来。你不住到老王家了吗？我就住到你斜对门，你们那儿发生的一切逃不开我的眼睛啊。今天晚上啊，你们到李家林来，我就在后边跟着。嘿嘿，幸亏我来了。我说窦大侠呀，我要不来呀、啊、你非栽跟头不可了。行行行，一会儿啊我给你们介绍介绍。您听他说话，这叫什么味儿？
2: 窦敦点头，心里热乎乎的，感觉到毕凤莲这人很可爱。那会儿跟自己兵戎相见，解不开的愁疙瘩，没想到说好啊，就这么好。窦敦从内心对他是无限感激。单说毕凤莲来到那个鬼魂的近前，冷笑了几声，
0: 我说老伙计，你倒学好人嘛，怎么跟我学呀？人不人鬼不鬼的什么样啊？我来了，你还有什么恐惧不成吗？
2: 再看那个鬼魂也变了样了，跟刚才是截然不同啊！把散发往后头一甩，脸上也露出笑容来了，对着毕凤莲施礼：“师姐，是您呐，
0: 叫师姐。”
2: 听这个称呼，两个人不外。毕凤莲点点头，拉着他的手，
0: 我说妹子，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跟你交手的这位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尔敦呐、啊，窦大侠。我说窦大侠呀，来来过来过来，别怕，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的铁哥们儿，好姐妹呀、啊，我们比亲的还要亲呐。此人姓沈，叫沈春燕，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鬼影神魔。窦尔敦还真就没听说。哦，沈春燕，既然是毕凤莲介绍的，窦尔敦一躬扫地，闹了半天也是前辈。这一称呼啊，沈春燕有点抹不开了，赶紧还礼：“窦大侠不要如此，恕我冒昧多有得罪了。”“
2: 不，您可没招着我们，是我的小徒前来找事儿。要不是他，咱们能交手吗？怪还是怪我们师徒，怪我窦尔敦对徒弟管束不严。
0: 师傅，快过来看看，大师兄不行了。”
2: 一句话把窦尔敦提醒了。华文龙受了伤了，人事不省，方才光顾交手把这茬忘了。听石宽这一喊，窦尔敦转身赶紧过来，一瞅华文龙啊，直挺挺跟死人相似。
4: 这文龙，这
2: 沈春燕一看也想起来了，窦大侠不必担忧，他中了我的太阴掌啊，我这有解药，吃上就好。说着他把那小木箱打开了，这小木箱啊就像那小棺材差不多少，一头高一头低，一头大一头小，您这边瞅着多别扭。木箱打开往里一看，瓶子罐子什么样的都有，

0: 沈春燕拿出不大一个小葫芦，这小葫芦也不知使了多少年了，磨的是锃明刷亮，把葫芦丝儿拔下去，倒出三粒丹药，也不知道是什么药，在掌中一托是清香扑鼻。沈春燕亲自动手给华文龙的嘴撬开，三粒丹药放到嘴里，一会儿就化了。哎，你说这玩意邪门不？真够上神仙一把抓了。转眼之间这种药力就发作了，走五关通七窍，就听华文龙这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前后不到三分钟，华文龙把眼睁开了。哎呀，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睁眼一看，师傅等人都在，一看那鬼魂也在旁边站着。华文龙不知道怎么回事，窦尔敦简单的向他介绍了经过。文龙啊，都是一家人，方才实属误会，你中了前辈的太阴掌，是前辈拿出丹药把你给救过来了。哦，华文龙多明白，站起身来活动活动，跟好人一样，就没事了。窦尔敦用手一指，华文龙明白，赶紧谢过沈春燕救命之恩。这位鬼影神魔呀，真怪事儿！你说方才瞅着他那么可怕，那么烦他，跟个活鬼相似。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再看他，比方才顺眼多了，也不可怕了。看来啊，是思想作怪。这人还挺和气，一个劲儿的还礼。少侠客，对不起呀，方才是我一招失手，望多加谅解。没说的，没说的。窦尔敦就问毕凤莲：“老人家，这下一步我应该如何呢？”交朋友啊，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我跟他不外，你跟他能远得了吗？今后这不认识了吗？不打不相识，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说是吗？
1: 窦尔敦点了点头，前辈说的是。
0: 说到这儿，咱还得介绍介绍，说平白无故蹦出来个沈春燕，跑到这儿又吹蜡灯，又这么折腾，装神弄鬼，他图个什么呢？他有病吗？不是，一点病都没有。为什么？其中有隐情啊。咱们单说这个沈春燕，他今年呢70来岁的人了，但是你看上去不像，除了那个可怕的劲儿之外，你怎么瞅怎么像40多岁的人，皮肤还挺细腻，其实年过古稀了。你看跟毕凤莲是姐妹，岁数小得了吗？原来这沈春燕是陕西潼关人，很苦很苦的，自幼父母不在了，他是个孤儿，沿街乞讨，是个小要饭的。后来逐渐长大了，模样长得还不错，让人贩子发现了，先把他卖到马戏班子里，那个最瘦的就甭提了。您可也别说，坏事变好事，他这个基本功就是从马戏班子里头学来的，围腰

腿、爬杆、跳绳，哎，那会儿就有基础。后来啊，他实在受不了虐待，从马戏班子跑出来了，结果又遇上了人贩子，又把他卖到妓院，让他迎宾接客，他能干吗？那么点个孩子，结果将人打的是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呀、啊！就这么说吧，他做过妓女，后来在妓院，他把老鸨子给掐死了，他跑出来了，人命关天，不敢在街面待着，他就钻进大山。什么山呢？钻进华山，就跟个野人相似，不食人间的烟火，吃一些野果子，野果子没了吃树叶子，历尽艰辛，哎，他到底活下来了。说来呀、啊、也巧，有位采药的道姑，这道姑姓谢，叫谢文君，有个绰号叫风尘上人，那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到华山采药的时候，遇上了沈春燕。沈春燕一看来人了，没事就跑，跑得还挺快，蹿山跳涧爬树，比猿猴的速度一点不慢。风尘上人就起了疑心了，听说这是人呢，是个兽啊，因此紧追不舍，终于把他给抓住了。后来一问他，他能说话，所以断定他是个人，感情通融了。谢文君老剑客详细问他，孩子你叫什么名？为什么躲到深山老林呢？你跟我说吧，一点关系也没有。沈春燕哭着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一遍，说到伤心之处泣不成声啊。谢文君老剑客也掉了眼泪了，哎，人这一生难呐、啊、做女人就更难呐、啊、此后他就把沈春燕给收留了，而且收他为徒，师徒二人相依为命。谢文君就把他领到观音洞。这观音洞啊，您听这名是个山洞，哎不，山洞的里边带庙，不知道的人根本找不着这儿。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师徒待了十年。这十年沈春燕也长大了，功夫也增强了不少。谢老剑客呢就跟他说，说我身上有一本啊全经秘籍，什么年代留下的我不清楚，这里边有一种掌法叫太阴掌，换个名字说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要练好了这种功夫，那咱的武艺压盖武林那是头一号的。你说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那么多的侠剑客，没有一个会百步神拳无影掌的，咱师徒没事一定把这功学到身上。打那之后他们按着全经秘籍练太阴掌。这个著书的人不知道是谁，传闻是明朝的大武术家张三丰留下的，到底是还不是无凭可考。练这个太阴掌啊，要求的非常严格，咱比方说必须是童男或者童女，没有结过婚的，这是一；没生过孩子的二；第三，不准炖荤香，吃鸡鸭鱼肉不合适，冲了。第四，性情

0: 品，专心致志的人才能练。而且练之前首先拜佛，哎呀，等等等等，有那么几十条规定。这师徒二人呢也只好如此，就按着这全经一条一条执行。光阴似箭呢，他们在观音洞一待就是几十年。后来谢文君老剑客死了，临死之前把所有的东西给了徒弟沈春燕，告诉他没练完的事情接茬练，别因为我不在了你荒废了，你要能练好，我在九泉之下也闭了眼了。老剑客死了之后，沈春燕果然听老师的话，照样练着太阴掌，都练磨了，都跟一般的人截然不同，越练性情越孤僻，越练性情越古怪，这就成了个怪人。另外他一个人光在观音洞待着吗？说吃素他也得吃啊，缺粮少米也不行，所以啊他有时候出去洞到寺外弄粮食去，经常跟人接触，一伸手对方就趴下，你就有多少人也逮不住他，所以有人就说闹鬼了，遇上个鬼影神魔，哎呦，心魂灵是刷刷刷一转身就见不着了，他这绰号就这么来的。但是呢他跟武术界的人极少极少接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遇上魔山老母毕凤莲，可这俩鬼一见着互不相让啊，大战了三天三夜难分胜负，后来俩人全打累了，躺到山坡上开始谈心，哎，这一谈心命运还差不多少，女人怜悯女人，打那之后化敌为友，成了好姐妹。毕凤莲比她大，所以是姐姐，沈春燕成了妹子。也他们这交情你说得多少年了。那么毕凤莲对此事守口如瓶，从来不对外人讲，他知道沈春燕这人很孤僻，不愿意接触人，他的最高目标就学好太阴掌，这个毕凤莲全清楚。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没有，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哎，后来巧了，让大头剑客夏侯山发现了沈春燕，一开始也打，两人打得难解难分，后来化敌为友也成了朋友了。夏侯山就问他，你练的这是什么呢？啊，太阴掌，又叫隔山打老牛，或者说百步神拳无影掌。哎呦，武林中居然有人还真练这种掌法，我光听说过我没练过。沈春燕提出来要求保密，打那之后夏侯山经常上这送米送面送所需的东西，所以他们成了好朋友了。这夏侯山呢就知道这沈春燕他这能耐特殊，绝非一般人所能比得了的，但这事儿他也保守秘密，跟谁也不讲。前文书咱说了，神眼祭拳献了三祭，头一祭动员官府杀窦敦，被黄三太给否了。第三条计策就是下策，整出个杀手把窦敦一杀，事儿完了。黄三太也不同意，黄三太执意 采取中策，并在三月初三在李家林比武较量。由于黄三太的固执，夏侯山不敢说旁的，但他心里早盘算好了。他心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为了保险起见，最好找一个杀手把窦尔敦给杀了。那么这个杀手谁合适呢？他忽然就想到沈春燕，心说这女人是个怪人，出手无电，会打太阴掌，她要出了头，窦尔敦是准死无疑呀、啊。所以夏侯山到观音洞才请出了鬼影神魔。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白振向乾隆禀报雍和宫那边的情况，吩咐侍卫下楼把等在楼底下的那个大汉带了上来。那个大汉一身黄衣，叩见皇帝，等抬起头来，双英大出意外，原来是一名喇嘛。乾隆说道，胡英克没露出什么痕迹吗？胡英克回答，一切全遵皇上旨意办理，随成殿连人带物没留下一丁点。嗯，好好好啊，白振，我答应他做活佛的，你去办吧。是。呼应客大喜，叩头谢恩。两个人走下楼来，白振说，呼应客你谢恩吧。呼应客一愣，心里想，我早已经谢过恩了，但是皇帝的侍卫总管既然如此说，就又向宝月楼跪下磕头。忽然觉得脖子一凉，两名侍卫的佩刀架在了脖子当中。胡云可大惊，怎么？白振冷笑一声，
3: 皇上说让你做活佛，现在就送你上西天做活佛。
2: 手一挥，两名侍卫双刀齐下，跟着两名太监拿了一条毡毯过来，把呼音客的尸身一裹走了。忽然远处人声喧哗，几十个人手执灯笼火把蜂拥而来。白振急忙腾跑上楼，皇上，有叛徒作乱，请皇上退回内宫。乾隆在杭州见过红花会群雄的身手，知道众侍卫实在不是敌手，也不多问，立即站了起来。陈正德放出一个流星，嚓，就这么一声，一道白光从楼顶升起，划过黑夜长空。他大声的喊着，我们等候多时，想逃到哪里去？两个人知道群雄赶到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先把皇帝绊住要紧，当下破窗扑进楼中。众侍卫也不知道敌人到了多少，都吃了一惊。只见楼梯口站着一个红脸老汉，一个白发老妇。两名侍卫当先冲下来迎敌，白振把乾隆往背上一背，四名侍卫持刀前后保护，从栏杆旁边跳了下去，一直就奔向第三层楼。关明梅手一扬，打出了三枚铁莲子，对手一臂，他已经纵身站在三四两层之间的栏杆上，挺剑直刺乾隆的左肩。白振大惊，倒穿两步，早有两名侍卫挺刀上前挡住。

陈正德和三名侍卫交了几合，立马知道都是高手劲敌呀、啊。当即施展轻身的功夫，在楼房里四下游走，不和众侍卫缠斗。白振一声呼哨，四名侍卫从四个角都抄过来，后面又是三个人，哈，这七个人呐、啊，顿时就把陈正德困在中间。斗了十几个回合，陈正德回剑挡开左边一杆短枪，一个链子锤，右面一边扫到，啪的一声，打中了陈正德的右臂。陈正德几十年来对敌，连个油皮也没有擦伤过一块呀，这一下是又疼又怒，当即剑交左手，一招旋风卷黄沙，把众人逼退几步，低头一剑直刺，戳死了那名挥鞭伤他的侍卫。关明梅见丈夫受伤，猛冲上前接应，两个人退到第二层楼。陈正德见群雄还没来到，只怕自己夫妇缠不住这十多名高手侍卫，被他们冲下楼去，忙趁机会抢到楼外，又放了一个流星。回到楼里边，见妻子守到楼梯上，打几个回合退一级，恶险拒敌，当真是寸土必争啊。幸亏这楼梯狭窄，最多容得下三四名敌人同时进攻，但是仰面拒战十分吃力。陈正德心想，何不以攻为守呢？当下仗剑扑向乾隆，众侍卫抢上抵御，他早已经退开，向攻击关明梅的侍卫背后连刺几剑。等到有人上来相助，他又向乾隆攻去，众侍卫忙不迭的过来护驾，这一来啊，反客为主，立时争到了先机。众侍卫心慌意乱，被他刺伤两名，关明梅也抢上了四级楼梯。白振见情势不利，对一名侍卫说：“马兄弟，你背皇上。”这个人就是在杭州曾经被红花会抓去过的马敬霞。他蹲下身子，把皇帝背在背上。白振长啸一声，双爪向陈正德抓去。两个人一交上手，陈正德就无法脱身了。心中暗暗叫苦，加之右臂受伤，越战越疼啊。单敌白振已经是勉强了，何况还有四五名侍卫围攻啊。白振双掌翻飞，招招不离敌人要害。陈正德全神贯注的招架，不提防背后一名侍卫突然冷箭偷袭，刺进他的后心。那个侍卫正高兴得手呢，被陈正德奋力回肘猛撞，顿时头骨撞破而死。陈正德所受的这一箭呢、啊，正中要害，知道今天要毙命于此，他大喝一声，神威凛凛。白振吃了一惊，倒退一步，乾隆的胸前穿个透明的窟窿。自己一条命换了一个皇帝，虽死也值得了。白振和众侍卫见长剑射入马敬霞的胸膛，关明梅见丈夫受伤致剑，个个是大惊失色，顾不得互斗，各自过来抢救。白振忙把乾隆抱起来问：“皇上怎么样？”乾隆已经吓得脸色苍白，强自镇定，微笑着：“总算我先有防备。”白振见那剑呐、从马敬霞的身子后边穿出半尺，乾隆胸口的衣服几层全都被刺破，不觉害怕。但是皇帝竟然没有受伤，又惊又喜。哎呀，皇上洪福齐天，真是圣天子，又百神呵护。

0: 他哪知道啊，乾隆在变盟之后深恐红花会前来报复，想起二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半夜里被侠客割去首级的惨状，甚是寒心，因此这几天来外衣之内总是衬了金丝软甲，哎，果然救了他一命。白振把乾隆背在背上，见楼梯上已经没人阻挡，呼哨一声，众侍卫前后拥卫，一直就奔下楼去。将要出宝月楼的门，乾隆忽然惊呼，争下地来，只见楼下的门口啊，当先一人正是陈家洛。他的身后火光剑影几十名英雄豪杰站在当地，乾隆反身急奔上楼，众侍卫蜂拥而上，两名侍卫走得稍慢，被常侍双侠截住，斗不起合，三个少林僧上前夹攻，立时把他们击毙。陈家洛等是见了流星讯号即向宝月楼奔来，但是一路上有侍卫相聚拦阻，是边打边进，牵延了时刻。等杀到宝月楼的时候，皇帝被天山双鹰绊住，竟然没有逃出。群雄大喜，急抢上楼。文太来虎口一声叫道：“啊哈，原来在此！”却是城隍和瑞大林手执兵刃站在床前。陈家洛一上楼，立即分派个人守住通道。吴臣仗剑站在第三层通下来的梯口，常侍双侠守住上来的梯口，赵万山、大苦、大颠、大吃分守东南西北四面窗口。霍青桐见师父抱住师公不住的垂泪，忙走了过去，只见陈正德背上伤口血如泉涌，汩汩流出。陆飞青也抢了过来，拿出金疮药给他敷治。陈正德苦笑摇了摇头，对关明梅说：“我对不住你，累得你几十年心中不快活，你回到回部之后和袁大哥去成为夫妻，我在九泉也心安了。陆兄弟，你帮我成就了这桩美事。”
1: 关明梅一听啊，双眉竖起，大声喝道：“这几个月来，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对你的一片心吗？”
0: 陆飞青心里想：“哎呀，他人都快死了，你们这一对冤家还吵什么呀？就算口头上顺他几句又有何妨？”
1: 正要开言相劝呢，关明梅叫着：“这样你可放心了吧。”宝剑一横，往喉咙一勒，顿时气绝。
0: 霍青桐和陆飞青虽然近在身旁，可是哪里料想得到他如此刚烈，都是来不及相救。陈正德放声大哭，突然哭声顿息。陆飞青俯身下去，只见他抱着妻子的身体，两个人都死在血泊里了。霍青桐趴在双鹰的身上痛哭不已。陈家洛手执短剑指着乾隆：“且不说六合塔中盟言如何，我们在海宁堂上曾击掌为誓，绝不互相加害，可你却用毒酒不人色，全身发抖。”
1: 天净禅师大步上前：“
2: 我们在少林寺清修，与世无争啊，你何以派了赃官将佛门圣地烧得片瓦不存？今日

0: 老衲要开杀戒了。
1: 这个时候城隍忽地窜出来，举起齐眉棍当头猛砸下来。
0: 天净禅师不闪不避，右手撩住棍梢一拖，城隍收脚不住向前跌来，天净反手一掌，啪的一声把他半个头打进脖子里去了，顿时毙命。
1: 天净右手一抖，齐眉木棍断成了三截。
2: 众侍卫见这个老和尚如此神威，哪个再敢上前呢？
0: 白震到此地步，只得挺身而出了。他叫着：“待我来接老禅师几刀。”
1: 天净哼了一声，待要进招。陈家洛说：“
0: 师叔，带弟子来。”
1: 天净说：“好。”
0: 陈家洛往前一站：“白老前辈，请。”
1: 呼了一掌横劈过来，白震举臂要格，不料陈家洛手掌忽然转弯，啪的一声打在他肩头。白震大吃一惊：“
2: 哎呀，我和他在杭州交手的时候势均力敌呀，怎么不到一年他功力陡然大进？”
1: 他转念没完，陈家洛又是两掌打到，白震避开了一掌接了一掌，知道不是敌手，跳开一步叫道：“且住！”
0: 乾隆忽然说话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又何必再打？”白震知道了，皇帝已经有怀疑他的意思了，
1: 他就从侍卫手里边接过一把刀来：“
0: 陈总舵主，我不是你的对手。”“
3: 好，我敬重你是条汉子，只要你不再给皇帝卖命，那就去吧。”
1: 赵半山守在东面的窗口，往旁侧一让，白震凄然一笑：“
0: 多谢两位美意，在下不能保护皇上那是不忠，不能报答阁下救命之恩那是不义，不忠不义有何面目生于天地之间？”
1: 他一挥刀往自己的脖子上猛力砍下，一颗首级飞了起来，砰的一声落在地下。陈家洛扶起霍青桐来，把短剑递在他手里：“
0: 你爹爹妈妈哥哥妹妹两位师父以及无数同族父老兄弟姐妹都死在此人手里，你亲手杀了他吧。”
1: 霍青桐接过短剑向乾隆走了过去。这个时候瑞大林挺着锯齿刀来拦，文泰来斜刺里跃到，左手抓着他背心提起，右拳如肋骨一般呢，在他胸口砰砰砰砰连击八九拳，手一松，瑞大林胸骨脊骨齐断，软软的一团掉在地下。
0: 当日他和七名侍卫捉拿文泰来，先是偷袭令他身受重伤，此仇这时方始得报。文泰来见霍青桐持剑上来，乾隆的身旁只剩下寥寥五六名侍卫，哈哈一笑让在一旁监视。霍青桐走上几步，忽听着楼下人声鼎沸，赵半山回头往外一看，只见得宝月楼外火把齐鸣啊，御林军侍卫太监等等何止三四千人齐来救驾。文泰来走到窗口高声喝道：“
4: 皇帝在这里，谁敢上来老子先把皇帝宰了。”
1: 他威风凛凛声若雷震，这一声大喝楼下众人顿时肃静无

0: 徐天红和辛燕把白震、瑞大林、马敬霞、程黄等人的尸体都扔将下来。众侍卫见这些高手都死于非命，更加不敢乱动，只怕伤了皇帝。宝月楼上的群雄也是默不作声，凝视霍青桐手持寒光闪闪的短剑一步一步的走向乾隆。突然间，床帐后边人影一晃，一个人奔出来挡在乾隆的身前。霍青桐一愣，停住了步子，见这个人是个白胡子老头，手里边却抱着一个婴儿。那个老头右手把婴儿举在面前，微微冷笑，左手伸出五指虚捏在婴儿的喉头。那个婴儿又白又胖，吸着小指头，十分可爱。周启扑了出来大叫，还我孩子，纵身上去就要夺那个婴儿。那个老头叫着，
1: 你上来吧，你要死孩子你就上来。
0: 周启失神落魄般的呆在当地。这个老头就是曾任安徽巡抚的方有德。那天在福建德化娶妾，被群雄赶来一场大闹，他老奸巨猾，在人丛中溜了。后来会到城隍瑞大林，知道皇帝要得红花会群雄而甘心，于是定下奸计，率领军马夜袭少林寺，烧死了天红老方丈，还把周启的儿子抢了来。他知道这是大功一件，因此和瑞大林等赶到北京来朝见皇帝。乾隆连夜召见，想细问少林寺中是否还留下什么和他身世有关的痕迹。他三个人上楼之时，正逢陈家洛等杀到，方有德躲在帐后不敢露面。这个时候见事事紧急，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阴险果断，立即抱了婴儿出来。僵持片刻，方有德说，
1: 你们都退出宫去，我就还你们孩子。
0: 霍俊同骂着，那是这魔鬼，你骗人。他激动中说的是回语，方有德也不懂。群雄眼见乾隆已经处在掌握之中，就是天下所有的精兵锐甲一起来救，也要先把皇帝杀了再说呀。哪知道忽然出来一个手无寸铁不会武艺的老头，怀抱一个婴儿就把众人治得束手无策。群雄看着

0: 从帐子后面闯出了方有德，抱着周启的儿子。大家都不敢动了，全都看着陈家洛。陈家洛看着霍青桐，想起湘相公主被乾隆逼死，霍青桐全家的血海深仇岂可不报，再想到天山双鹰和张晋的牺牲，不觉悲愤冲心。但一转眼见徐天红满脸又是惊慌又是担心，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陈家只是这孩子实在太过脆弱，万一方有德临死之时手指使劲儿捏死了他，那便如何是好啊。他扣着暗器的手微微发颤，饶是周身几十种暗器，竟是一枚也不敢妄发。霍青桐回过身来，把短剑还给陈家洛，低声地说：死了的人已归天国，要叫这孩子长大之后记得咱们的大仇。陈家洛点了点头，朗声对方有德说：好吧，我们不伤皇帝性命，把这孩子给我。说着还剑入鞘，伸出双手去接孩子。方有德阴森森地说：
1: 哼，谁相信你呀，你们出宫之后才能把孩子还你。
0: 陈家洛打住：我们红花会言出必践，难道会骗你这个老畜生？
1: 我就是信不过。
0: 好，那么你跟我们出宫。方有德迟疑不答。乾隆听陈家洛饶他性命，心中大喜，哪里还顾方有德的死活呀？
2: 你跟他们出宫好了，你今日立此大功，我自然知道。
0: 方有德心头一寒呐，听皇帝的口气，是要在他死后给他来个追赠封荫之类。他只得说道：
1: 谢皇上恩典。
0: 方有德转头向陈家洛说：
1: 我要是跟你们出去，我这条老命还想要吗？
0: 他是想陈家洛再答应饶他不死。陈家洛知道他的心意，
2: 哼，你作恶多端，早就该进地狱了。
0: 乾隆怕夜长梦多，对方心意又变，就催他：
2: 快跟他们出去。
0: 方有德说：
1: 我一出去，只怕你们留下几个人又害皇上。
0: 陈家洛大怒：
2: 依你说怎么样？
1: 请皇上圣驾先下楼去。
2: 你记不记得自己发过的毒誓？
0: 乾隆哪里还敢，紧跟在他身后，只等他一交出孩子，要抢先一掌把他打死。只见乾隆走出楼门，侍卫一拥而上，赵本山喃喃骂着：奸贼奸贼。方有德见几十名侍卫急在楼下，心想与其在楼上等死，不如冒险跳下，必有侍卫接住。突然抱着孩子撑着一下跳了出去，群雄出其不意，惊叫起来。长脖子唰飞抓抖出，已经绕住方有德的左腿，用力往上一甩，方有德的身子飞了起来，可是孩子脱手了，两个人一起往下落。赵半山双脚用力一蹬，如箭离弦，跃在半空，头朝下，脚向上，左手前伸，已经抓住了孩子的

及小腿，同时右手三枚毒吉利飞出，打在方有德的头顶胸前。这个时候楼上群雄，楼下侍卫，无不大叫。赵半山凝神提气，左手一弯，已经把孩子抱在怀里，双脚稳稳落地，一招太极拳云手，把扑上来的两名侍卫给推了出去，其余的人纷纷来攻。常氏双侠徐天红、周仲英、文泰来等齐从楼上跃下，团团护住。赵半山低头瞧那孩子，只见他手舞足蹈，咯咯大笑，显然对刚才死里逃生的一跃大感有趣，还想再来一下。陈家洛把福康安推到窗口，高声叫着：你们要不，这傅恒啊，懵懵懂懂几次请求让福康安也上主而为额驸，就是当驸马。乾隆只是微笑不许。他的儿子很多，对这个私生子偏生的特别钟爱。福康安和陈家洛面貌相似，只因为两个人原是亲叔侄，血缘很近。陈家洛不知道其中还有这么一段怪事，但见皇帝着急，胸中已经想好了计谋，当下押着福康安和众人一起下楼。周琦抢到赵半山的身边，把孩子抱在手里，欢喜得如痴如狂。一边是红花会群雄和少林寺众僧，另一边是清宫侍卫和御林军。宝月楼前本已拆成一片白地，这时候犹如两军在战场上对阵，只是众寡悬殊。李可秀明白皇帝的心思，他叫着：陈总舵主，你放下福统领，就让你们平安出城。陈家洛问：皇帝怎么说？乾隆刚才吃了四记耳光，面颊肿得犹如烂熟了的桃子，疼痛难当。但见爱子落在对方手里，只得摆手：放你们走，放你们走。陈家洛说：让福统领送我们出城。他高声对乾隆说：天下百姓恨不得食你之肉，寝你之皮，你就是再活一百年，也叫你一百年中日日提心吊胆，夜夜魂梦难安。他转过身来对群雄一挥手：走吧。众人拥着福康安，抱了天山双鹰和张晋的尸身，竟向宫外而去。众侍卫和御林军眼睁睁的不敢追赶。出宫不远，两骑马飞驰追来。李可秀在马上高声叫道：陈总舵主，李可秀有话相商。群雄勒马等候。李可秀和曾突南纵马走近，李可秀一拱手：皇上说道，如放福统领平安归去，你有什么意思都可以答应。陈家洛双眉一扬：哼，还有谁会相信皇帝的鬼话？务求陈总舵主示下，小将好去回禀。好，第一，要皇帝拨库银重建福建少林寺，佛像金身比前更加宏大，朝廷官府永远不得向少林寺滋扰。李可秀回答：这是一般。第二，皇帝不可再加重回部各族百姓征赋，俘虏的回部男女一概放归。李可秀点头：这也不难。第三，红花会人众散处天下，皇帝不得怀恨捕拿。

0: 可休沉吟不语。
1: 哼，真要捕拿，难道我们就怕了？这位奔雷手文四爷不在李军门衙门里住过一时吗？李可秀一咬牙，好，我也斗胆答应了。听着，明年此日我们见这三件事照办无误，就放福统领回来。
2: 好，就是这样。福统领，陈总舵主千金一诺，请你宽心，皇上一定下旨办理这三件事。小将尽心竭力，刻刻以福统领平安为念，自当监督尽快办成。陈总舵主或能提前让福统领回来。
0: 福康安默然不语。陈家洛想起白振和李可秀攻打随城殿清兵之事，虽然不明原因，但想内中必有重大隐情，大可吓他一跳。
1: 哼，你对皇帝去说，随城殿中之事我们都知道了，要是他再使奸，可没有好处。
0: 李可秀一惊，只得答应。陈家洛一拱手，
1: 李军门，咱们别过了，你升官发财，可别多害百姓啊。
0: 李可秀也一拱手，不敢。李元止和于于同双双下马，走到李可秀的跟前，跪了下去。李可秀一阵心酸，知道此后永无再见之日。
2: 孩子，自己保重。
0: 他伸手抚摸李元止的头发，兜转马头回宫去了。李元止看着他远去的身影，
3: 爹爹，你也多保重。
0: 说完趴在地下哭泣。随后于于同扶他上马，群雄奔驰到城门，和杨承协、魏春华等会合。福康安叫开城门，钟楼上巨钟当当响彻全城，正交四更。众人出得城来，只见水边一片芦苇，残月下飞絮乱舞。再走一程，眼前尽是乱坟。忽听一群人在边唱边哭，唱的却是回人悲悼之歌。陈家洛和霍青桐都是一惊，纵马上前问道，
4: 你们悲悼谁呀？
5: 一个老年回人抬起头来，脸上泪水纵横，
2: 想想公主啊。
0: 陈家洛惊问，湘湘公主葬在这里吗？
5: 那个回人老者指着一座黄土未干的新坟，
3: 就在这里呀。
5: 霍青桐流下泪来，
3: 咱们不能让妹子葬在这里。
5: 陈家洛点了点头，不错，他最爱那神风里面的翡翠池，常说我能永远住在那里就高兴了。咱们把他遗体运去葬在池边。霍青桐眼含热泪，
3: 正是

0: 那老年回人问：“两位是谁呀？”“
1: 哦，我是香香公主的姐姐。”
0: 另一个回人叫了起来：“啊，你是翠羽黄山。”霍青虫说道：“咱们把坟起开来吧。”当下和陈家洛几名回人、新燕、蒋四根等一起动手。少林僧当中以方便铲做兵器的很多，个人铲土片刻之间已经把坟刨开，撬起了石块，先闻到一阵幽香，众人都吃了一惊，坟里竟然空无所有。陈家洛接过火把照去，只见一滩碧血，血旁边却是自己送给他的那一块温玉。众人惊诧不已，众回人也很奇怪：“哎，我们明明送香香公主的遗体葬在这里，整天没离开过呀，怎么她的遗体忽然不见了呢？”洛宾想了想：“啊，这位妹妹如此美丽神异，自是仙子下凡，现今又回到了天上。总舵主和霍青铜妹妹不必伤心。”陈家洛拾起温玉，不由得一阵心酸，泪如雨下，心想：卡斯利美极清极，只怕真是仙子。突然一阵微风过去，香气更浓，众人感叹了一会儿，又翻土把坟堆好。只见一只玉色大蝴蝶在坟上翩跹飞舞，久久不去。陈家洛对那老回人说道：“我写几个字，请你雇高手石匠刻一块碑立在这里。”那个回人答应了。新燕取出十两银子给他作为立碑的费用，从包袱里拿出文房四宝，把一张大纸铺在坟头。陈家洛提笔蘸墨，先写了香冢两个大字，略一沉吟，又写了一首铭文：浩浩愁，茫茫劫，短歌中明月缺，郁郁嘉城终有碧血，碧意有时尽，血意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群雄伫立良久，直至东方大白，才连骑向西而去。
2: 听众朋友，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今天就播送完了。
3: 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话说大宋朝二帝太宗，太宗名叫赵光义，嫁作东京汴梁，国号太平兴国。这一天 皇帝赵光义升殿，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由左班大丞相王袍王彦龄跪倒磕头，臣启奏吾皇万岁万万岁。哦，老爱卿有何本奏？万岁，现有大辽国天庆梁王打来战表，并派来元帅韩长谭延寿带领兵马已经大兵压境，要和我朝开兵见仗，请万岁火速派兵遣将前敌是抵抗辽兵。说完有地上边关告急的折报，宋王天子赵光一听吓了一跳，他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大辽国天庆梁王既然发兵中原前来进犯，那就是早有打算，已经是兵精粮足，尤其是北国的兵将都很勇猛，如果不派大将抵抗，江山难保。想到这儿忙问众位爱卿，哪位大人讨公王旨意，领兵挂帅，杀退敌兵？说完他往两旁观看，看了半天没人言语，皇上啊还以为没听清呢。哎呀，众位爱卿，什么人领兵挂帅抵抗北国呀？他看了看还是没人答言，赵光义立刻就火了。哎，众位爱卿，太平年间你们拿国家俸禄受尽皇恩，怎么到了慌乱年头用人之地却无人处理呢？常言说养兵千日，可用兵一时啊。文武官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人搭话。那位说了，为什么没人讨旨呢？是宋朝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吗？不是，当时大宋朝势力雄厚，文官是足智多谋，武将是勇冠三军。文官有左班丞相王袍王彦龄，右班丞相赵普，正卿侍郎吕蒙正，武将主要是十大王爷，什么开国王曹彬、长胜王石彦超、铁鞭王呼延赞、金刀立功杨吉业，外号叫杨无敌，又有东平王高怀德、汝南王郑燕，又是平东王高怀亮、八王千岁赵德芳、西宫国丈、掌朝太师潘仁美。那么这么多文官武将为什么不逃职领兵呢？原来是人家互相谦让向住了。就拿老令公杨继业来说吧，一听说北国要侵犯中原，紧握双拳，虎目圆睁，心想好啊，韩昌、韩彦寿敢犯我国土，待俺跨马抡刀杀退辽寇，叫你认识认识俺杨无敌的厉害。他刚想逃旨，扭脸看见铁鞭王胡延赞了，就见胡王爷气得须发结诈，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憋足劲儿了要上前敌去会辽国的兵将。令公一想，胡王爷要逃旨，我就别领旨了，最好胡王爷当元帅，我呢给他当个先锋，叫我几个儿子当战将，我们胡杨合兵，齐秦合力，管教韩昌的兵马，大败昆叔。故此杨令公没言，胡延赞呢看看高怀德，瞧瞧高怀亮，哪知道高王爷正看杨继业。胡王爷一想，哦，大伙的意思是叫老令公挂帅，可也对，胡杨高正这四将要论文韬武略够帅才的，就得是老令公杨无敌，最好令公挂帅，老高家出人当先锋，我呢当个压粮运草官就挺好了，我这个人不够帅才。他等着令公讨旨呢，郑王爷也看着老令公，这几家这一向住就没人讨旨了。皇上一伙铁鞭王胡延赞想保举金刀令公挂帅，还没等张嘴呢，忽然有人答言，万岁，老臣愿领兵挂帅去北国平灭韩昌的贼兵。 宋王漫闪龙目，仔细的观瞧呀，品级台前跪倒一人，见此人年纪在个60来岁，头戴金翅象标，身穿白缎子蟒袍，腰横玉带，大红的中衣，粉底朝靴，怀抱着象牙护板，往脸上看，面似油粉，两道八字眉正长着，一对三角眼，白眼珠大，黑眼珠小，秤砣鼻子，大蛤蟆嘴，海下花白的胡须，面带奸诈。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西宫娘娘潘赛花之父，掌朝太师，皇上的老丈人。此人姓潘，名红，字仁美。皇上一看是国丈潘仁美讨旨，挺高兴，心想别人不行啊，旁人是看我哈哈笑，还得说我老丈人替我分忧解愁，太好了，这才叫亲故亲故啊。其实潘仁美逃旨可没安好心，这老贼平时仗着女儿潘赛花是西宫娘娘，姑爷是皇上，一国的人王地主，在朝廷是飞扬跋扈，上欺天子，下压群臣，非亲不娶，非财不用，悬城卖官，专权挡道。因为有八王赵德芳啊和老令公这些有功之臣在朝害眼，他还不敢轻举妄动。他恨透了那些有功的老臣，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怎奈没机会。今天皇上一问，什么人挂帅？潘仁美一讲，这可是独揽兵权的好机会。只要我挂了元帅，到了边关，兵权在手，我要能打更好，打不了可以和北国合兵，打进东京汴梁，先杀赵德芳，再杀那些老臣，推倒宋王，我可以和北国平分疆土，我也当几天皇帝，富贵莫过帝王家呀。他是安了这么个心，才在金殿逃旨挂帅。皇上不知道他这个老岳父没安好肠子，还以为向着他呢，忙说，哎呀，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带兵杀敌，受鞍马之苦，孤王不忍呐。如若有个三长两短，马高凳低，更对不起老爱卿了。皇上心的话，你要有个好歹，我能对得起我那爱妃赛花美人。哎呀，万岁，臣随年老，筋骨善壮，况且江山破碎，国家沉沦，身为大臣者焉能坐视不管呢？常言说得好，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微臣愿为国领兵前去杀敌，随死无怨。哎呀呀呀，老爱卿如此忠心，难得呀难得，既如此，皇上这就想封潘仁美当元帅。文武群臣都不高兴，一听潘仁美逃旨都奇怪，心里话他会干什么呢？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不就凭女儿长得漂亮他当上太师吗？他那点文才还不是抹在嘴巴头子上，能说会道，油嘴滑舌吗？论武艺虽然也能跨马征杀，可怎么能和胡杨高正四家老王爷比呢？你还敢大言不惭的要挂帅？哎呀，真不知道天下还有羞耻二字。不过谁也不敢说，是敢怒不敢言。他挂帅呀，咱们谁也别跟他去，去就得倒霉。这时候八王赵德芳搭茬了，老太师，你偌大年纪到疆场征杀能行？如果打败仗损兵折将，岂不误了国事？王家千岁，老臣虽然无才，但知道将在谋，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我不能疆场厮杀，可以出谋划策。况老臣还有三个犬子，潘龙、潘虎、潘豹，自幼习学武艺，拉弓射箭，乐以为国立功，报效天子。八王还想说话，皇上不爱听了，心的话，赵德芳，哎，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他 他把话接过来了。老太师，既然你乐意领兵挂帅，朕准旨协助隆恩。潘仁美高兴，眯缝着眼睛，用眼角扫了扫满朝文武，洋洋得意。太宗说：“老太师，你既挂帅，不知道何人当先锋，你可在朝中挑明先锋官，随营听令。”潘仁美一想，我挑几名大将倒是有利，可有一样啊，他们能随我摆弄吗？另外，我到边关看事做事，一旦我要和北国合兵，这些人不碍眼吗？干脆都用我自己家的。万岁，老臣三子潘豹，自幼上山学艺，受彝人传授，弓刀师马步剑样样精通，可叫他挂先锋，定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老爱卿，朕没见过三国舅，但不知武艺如何。万岁可以当面预考。有礼。来呀，传朕口旨，叫三国舅随旨上殿。文武百官心里纳闷，潘仁美向来不趟泥水，见好事脑袋撅个尖儿往里头钻，见坏事紧往后躲，今天这是怎么了？哼，反正是啊，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儿，不定出什么坏道呢。就在这阵儿，有人把潘豹带上八宝金殿，大家一瞧，潘豹年纪在个23、24岁，大高个，挺魁梧，长个铁青脸，斗鸡眉，蛤蟆眼，大鼻子头，红鼻子尖，大嘴叉，山峰耳朵，不大点儿，头上高挽牛筋发短，青缎短靠镶着云彩卷，腰系的丝绦是蓝色，青缎的靴子舔着肚子还扬着脸儿，把嘴啊都咧到后脑勺去了，一步三晃，那个意思谁也不如他。文武群臣不爱看，这小子到九龙口下跪倒磕头。万岁在上，臣子潘豹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太宗低头一看，潘豹像半截黑塔一样，虽然五官相貌丑陋，但也是英雄气概。三国舅，朕听说你自幼上山习文练武，刚回京都，有不辞辛苦，乐意和太师出征，去退辽兵。朕有意加封，可不知国舅武艺如何？今招到金殿，要看看你的艺业能为。如果真有食材，一定重用；有功之日，另行加封。你看如何呀？潘豹听明白了，皇上要金殿御考。万岁，既如此，臣子献丑了。这小子也不客气，站起来倒退身形，勒大带，踢靴子，抬着胳膊，踢踢腿，周身紧沉利落，没有崩挂之处，立好了门户，啪，先来个跨湖小开门，然后走行门，迈阔步，打了一趟拳，又练了一趟剑。赵光义是马上皇帝，懂得武艺，他一看潘豹的能耐呀，一般，不过是他小舅子，有这两下子就不含糊了，是亲戚，所以怎么看怎么好，越看越高兴。老练功和呼延赞一看，点点头，练得还真不错，有点功夫，凭他这个岁数有这两下子还行，不过毛还嫩呢。到疆场战大辽国的元帅韩彦寿，那是送死的货，不过谁也不能说，等潘豹练完了，啪一收招，有会溜须拍马的，紧扎嘴，好好。太宗更高兴了，三国舅可真年轻有为，朕封你为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在扫北大帅潘仁美帐前定令，得胜之日再另行封赏。潘豹刚想谢恩，忽然有人高呼万岁，且慢。太宗一看，说话的是八王千岁赵德芳，赵德芳是赵光义的亲侄子。八贤王素日不得意潘仁美，知道他的没什么，他虽然不会武艺，但是赵德芳会看，他看什么呢？看老令公和铁鞭王胡延赞脸上的表情。从令公的脸上啊， 看不出来什么，唯独胡延赞撇着嘴，用眼角扫着潘豹，那意思不怎么地。
0: 哦，
4: 潘豹不行，那我就得拦。所以八王爷喊我有本子。赵光义还真惧怕这个侄子，为什么呢？这个江山是赵德芳父亲赵匡胤的，古时候讲究父传子家天下，赵匡胤一死，应该赵德芳登基坐殿，结果自己做了皇位，他也觉得对不起他这个皇侄，所以封赵德芳为八大王，又赐给王命金典。这个金典权力可大了，上管君王不正，下管臣子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王，见皇上不用磕头，用着王命金典冲着皇上点三点，这就算见礼了，再点三点告诉皇上我走了啊，金典受皇封打死无论，所以皇上也惧怕几分。今天赵德芳一说话，皇上满脸堆笑，玉侄啊，你有何本奏啊？万岁，光凭金殿这三招两式的可看不出上下，打仗是真刀真枪啊，如果上疆场跨马征杀，怕三国就不是韩昌的对手啊。玉侄，那你有何高见呢？以小王之见，可在东门外天齐庙前立擂一个月，这一个月叫京城所有练武术的好汉登台打擂，如果三国舅打败京中的好汉独占鳌头，就可封他为先锋，如果有人打败三国舅，就叫那个人当先锋，不知龙意如何。这皇上犹豫了，满心不乐意，嘴还不能说，万般无奈。也好，我跟潘太师说一说。老太师，刚才我玉侄出主意，叫三国舅立擂一个月，如果能打遍天下无有敌手，可挂先锋，如果打不过，那可别怪孤王喽。潘仁美心里这个恨，赵德芳哎，挺好的事儿你给搅坏了，在京都立擂啊，别忘了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之处，英雄云聚的地方，我儿这两下能行吗？不用说别人呢，朝中官员的公子少爷比我儿强的有的是，他们一伸手我儿非败不可，如果叫别家得胜夺取先锋，我的军中就等于安了个钉子，美梦可就做不成了，这怎么办好呢？老贼眼中一转，计上心头，万岁，臣有一事，请万岁做主。讲，臣领旨挂帅，叫我儿子当先锋，是为尽忠保国呀。刚才满朝文武没人讨旨，臣才领的旨。您叫我儿子立擂，可以，但有一样，京都老百姓可以随便打擂，各位大人的子弟可不能打擂。因为各家的公子少王一上擂台，和我儿一比武，这叫内讧，自己人和自己人争，叫外国看见也耻笑。另外，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伤着谁都不好，因为老臣在朝居官多年，各位年兄年弟碰头打脸的，怕与朝中不利，尤其是十大王爷之后。万岁呀，如果他们要有登台打擂者，这个擂就不要立了，干脆先锋就给他们，如果他们不登台打擂，我儿可以在天齐庙立擂。太宗明白，我老丈人怕吃亏，那我哪能不向着呢？老皇亲，朕传旨，不许朝中大臣之后登台打擂。多谢万岁，可是就这么一说可不行啊，应该有一个赏罚之分呐。对，太宗传旨，众位爱卿，潘太师天齐庙立擂，各家大 臣之后不许登台打擂，如果哪个敢私自上擂，为抗旨不遵，全家改斩。文武官员谁也没言语，谭仁美高兴，洋洋得意地领着儿子下殿了。到了第二天，皇上出旨意，贴出皇榜，天齐庙立擂，比武夺先锋。州城府县的海陆码头都贴出去了，这一下子京城可热闹喽。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各地的武士汇聚在京城，都找殿堂住下，等候比武打擂。这天开擂了，东京酸枣门外繁华热闹，拥挤不动。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都来了。擂台设在天齐庙前，潘仁美亲自镇擂，又派出武昌兵马司的司官黄龙带500兵丁弹压擂台及东门外一带。黄龙是潘仁美的门生，早早前来护擂，书要剪断，潘豹登台打擂。这小子真不含糊，有名的教师爷打败无数，外来的勇士打伤好几十。这小子心狠手黑，暗下毒手，上擂的轻者带伤，重则丧命，当场死的就有四个。看擂的人是敢怒不敢言，死者的家眷又不敢告，因为那是皇上的小舅子。一晃29天过去了，只剩最后一天了。上擂前，潘仁美把他三儿子叫到近前：“儿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点到为止，水过地皮湿，见好就收，明天先锋运咱就到手了。”潘豹点头。等他来到擂台上，往下边一看，哟，人山人海，千人头晃动，让了半天没人上擂，这小子晕了。哎，我让了半天，怎么没人敢上来呀？嗯，京都这么大，没人了是怎么的？不打擂，你们在下边待着干什么？都吓住了啊！他正叉着腰，咧着嘴卖狂呢，突然有人高喊了一声：“呀，呆！”潘豹羞出狼言，满夸海口，毛家打擂来了，就是一嗓子，好像半夜空中打个焦雷一样，把看热闹的吓趴下把子。人群花往两旁一闪，露出一人。见此人20来岁，身高丁丈，膀大腰圆，浑身穿青，遍体挂皂，面似黑锅，黑中透亮，皂子眉，大欢眼，狮子鼻，方海口。此人抖身上擂台，有力劈潘豹。三国舅潘豹立擂夺先锋，29天没碰上敌手。第30天上，忽然来个黑脸的少年要登台打擂，声若洪钟啊！潘豹有点害怕，潘仁美顺着声音一看，也吓了一跳。这小黑小子怎么看着眼熟呢？谁家孩子？能不能是京城十大王爷的子弟？真要是的话，恐怕我儿潘豹不是对手啊！来呀，派人过去问一问。真叫潘仁美猜着了。来的这个人正是东京城天波杨府火山王老令公杨吉业的儿子，太君佘代花所生，排行老七，叫杨熙、杨彦次，都不管他叫名，都叫他杨七郎。那么杨七郎怎么来打擂来的呢？这不是给老令公惹祸吗？他是偷着出来的。原来呀，八宝金殿上潘仁美替着儿子曹植，他儿子立擂台这个事儿，把文武百官都气坏了，尤其是铁鞭王胡彦赞，下朝的时候和金刀令公杨继业一块儿走的，一边走一边念叨：“杨连兄啊，潘国丈欺人侧身，平时他把持朝纲，专权挡道，仗着他女儿嫁作西宫，飞扬跋扈，今天逞能要挂帅，他会什么呢？他儿子立擂台，还就不许我们孩子打擂，这是岂有此理！”老令公劝他：“哎呀，管你什么事儿啊？不，我听着生气，我们孩子怎么上擂台就全家该杀呀？这是什么王法呀？”“我明白，皇上啊，也向着潘仁美，怕咱的孩子上擂台夺了他的先锋官，把他顶了。”老令公摆摆手：“你小点声，生这闲气干什么？你又没有那么大的孩子， 要不想叫你儿子当先锋，这算什么好事？
5: 不，我儿子小，可你儿子大呀。你那八个儿子，哪个不比他的孩子强？偏偏皇上耳软心活，听他的。不用啊，别人到北国去打仗，就你们老杨家一家子，一口刀八杆枪到前敌，韩昌也得望迎而逃。现在杀出个潘仁美来，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哎呀，你回去啊，还真得把你这几只虎看住，千万别叫他们闯祸。老儿潘仁美没缝还下去呢。老令公点点头，说说唠唠，哥俩在午门外分了手。老令公骑马回天伯阳府，一路上也是闷闷不乐，忧国忧民。哎，北国又进兵了，潘家父子挂帅，真又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损兵折将，岂不误国事？可是潘仁美已经逃旨了，我就没法再延。思思想想，到了府门前，下战马直奔吴宁楼，然后点手叫过老家人杨红，有请佘太君。时间不大，太君佘再花到了里边。杨继业和佘太君这老夫妻俩呀，哎呦，年轻的时候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老了也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一辈子没红过脸儿。你别看当时封建社会，在他们家可不存在着男尊女卑。老太君文武全才，而且教子有方，又非常的贤惠。老夫妻俩年轻的时候经常一块打仗，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今天老太君到里边一看，老令公闷闷不乐，忙说：“令公找我有事。”老令公就把金殿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呐，我这几天可挺忙，还得帮助谭家京城，不能常在府里，家中一切可由你照料，你可把咱的孩子管住啊，千万千万别让他们出去打擂，因为万岁传旨，咱们孩子打擂犯灭门之罪，听见没有？老太君心里不乐意，心的话，万岁你怎么传这样的旨呢？可是皇上传旨，自己也不敢违抗，只可点点头。令公你放心吧，不就是一个月吗？好办，一会儿我把大郎叫来，叫他领他的兄弟每日在后花园习文练武，这一个月不让他们出去不就完了吗？哎，夫人，大郎老实忠厚，怕他管不住兄弟们。我最不放心的是七郎燕四，天真烂漫，粗鲁莽撞，怕他闯祸。
4: 我可以告诉六郎，帮助他大哥看着老七。
5: 好吧，杨红啊，把大郎和六郎叫来。老令公啊，共有八个儿子，俩女儿，有七个儿子是佘再花所生，八郎是干儿子，故此叫七郎八虎。大郎叫杨彦平，二郎杨彦定，三郎杨彦光，四郎杨彦辉，五郎彦德，六郎杨景，杨彦昭，七郎杨熙，杨彦四，八郎叫杨彦顺，还有八姐九妹。时间不大，杨红把大郎和六郎叫进来，哥俩给父母磕完头，忙问：“爹娘，您叫我们有事？”老太君就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儿啊，你们哥俩可把那几个看住啊，不许出府到街上游逛，如果哪个上街惹事生非，定按家规处置。记住，要看住你们的七弟，听见没有？”大郎和六郎连忙施礼：“儿尊母命。”哥两个从房中出来，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大郎说：“六弟呀，看住别人都好办，唯独老七和老五性如烈火，好动不好静，那老七跟他说什么也不明白，把他捆在家里可不容易啊，你有什么法没有？”六郎乐了：“这有什么，我略施小计就把老七捆住。要说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属六郎行， 六郎无论是人才、文学、武艺，样样都好，是当朝的骏马八王爷的御妹帐柴郡主给了六郎，主意比那哥几个都多。

0: 你我看着老七可不行，一会儿啊，除了老七以外，把那哥几个都找来，告诉他们父母之命，不许出去打擂。你别看我五哥性如烈火，也能听爹娘的话。咱们大伙看着老七一个，从明天开始，咱们天天在后花园喝酒练枪，吃饱喝足了就练枪。从早到晚，哥几个老在一块儿，一天闹得挺乏。老七困了就睡觉，就这么他就不出去了。等第二天天一亮了，咱们还怎么办？你请他喝，我请他喝，把他身子拖住，他也就不张罗出去了。不就是一个月吗？一晃就过去。哎，好主意，就这么地了。就这样，从开擂那天呢，杨大郎领着哥几个天天在后花园比武、骑马、射箭、传枪、练剑，哄着七郎不出去。七郎稍一烦了，六郎和大郎就张罗哥几个在一块喝酒。七郎见酒就没命了。这哥几个里头要论力气，属七郎大，可是有点浑，喝酒就醉，醉了就惹祸。平时佘太君不让他喝，这几天天天喝。六郎是骏马，应当到南庆宫看八王去，都不出去了，就陪着七郎。七郎可乐坏了，
1: 嘿嘿，这挺好哎，天天喝酒，天天玩，挺好挺好。
0: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刚开始觉得有点意思，长了也觉得没趣。七郎说，
1: 哥，咱上街溜达溜达不行啊，这么多天也没出门了。
0: 大郎说，不行不行，咱们哥几个还练武吧。
1: 哎，不去就不去吧。
0: 老杨家家规很严，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大郎说话这哥几个都得听。29天过去了，剩下最后一天了，除了大郎以外，那哥几个憋得真受不了了，还不敢说，也该着有事儿。正好六郎杨景被郡主找去了，剩下的哥几个更坐不住了，把个老五憋的直拽大哥的衣襟，扭鼻子歪嘴，把大哥吊到外边。大郎说，你干什么？冲我直挤过眼睛干什么玩意儿？
1: 大哥，我都快憋死了，咱们不能出去转转呢。
0: 听家人说擂台下可热闹了，咱们不打擂
1: 还不许瞧瞧啊。
0: 怕你们压不住火上擂台给爹娘惹祸。
1: 大哥你放心，光看不上擂台不就完了吗？
0: 你行了，可七弟不听话呀，他要出去叫人不放心呢。
1: 咱不带他去，把他用酒灌醉了，就是在家睡觉，等他睡醒了咱们也回来了，咱们就转一圈就回来，行不行啊？
0: 好大哥，快，
1: 免得事快点呗。
0: 大郎性情温和，听兄弟这么一说呀，心软了，点了点头。五郎杨彦德偷偷的告诉他二哥、三哥、四哥、八弟，都说好了，大伙轮流来灌杨七郎。开始左一杯敬，右一杯敬。七弟呀，都说你是海量，今天你可多喝点儿。
1: 嘿，来吧，再来个十碗八碗，没事，倒倒。
0: 一会儿的功夫，七郎喝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皮子打架，哥几个乐了。大郎说，七弟呀，你睡一会儿吧，醒醒酒再喝。就这么，他们把七郎架到里屋，往床上一放，杨七郎躺下就睡着了。七郎的叫特别大，呼声如雷。杨五郎高兴了，
1: 大哥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0: 哎呀，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不等他醒酒就回来了。
0: 我不放心呐。
1: 不放心算吧，把老杨红找来，叫他给看着。
0: 哎，这个主意还挺好，快把杨红找来。时间不大，老家人来见杨大郎。
2: 哎，老哥哥啊，我们哥几个要上街溜达溜达，听说外边打擂挺热闹，麻烦您给我们看着七弟怎么样？
1: 千万别让他出来呀，他脾气不好，怕他闯祸。我说你老人家可给看住啊。
2: 杨红说，七少爷性如烈火，醒了找不着你们可怎么办呢？
1: 我扛不住啊。
0: 哎，你别叫他出来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2: 你们可快点回来啊。
1: 哎，
0: 说完哥几个把马牵到后花园外，上马都走了。杨红一合计，这七郎要醒了非找

他哥哥不可呀，这怎么看呢？哎，最好叫七郎老睡觉，别醒，省着麻烦。怎么能叫他老睡呢？走了，我用棉被把窗户门都挡上，一点亮都不透。他一合计，天还没亮呢，就能接着睡。哎，就这么地。老杨红啊，还觉得自己这个道道挺好呢。进了屋，把门帘也撂下来了，随后用棉被把窗户都挡上了，一点风都不透。他又怕七郎渴，给放了一壶茶水，然后把门关好了，撂掉一扣，往门这一靠，抱夹在门外坐着，嘴里还嘟囔了。这回呀、啊、就醒不了了，屋里挺黑，门呐、啊、也叫

0: 受不了啊，他起来摸着水壶，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把这壶水都喝了，往那一躺，出了一身的燥汗，屋里太热，实在受不了了。他翻身一看，天还没亮，又迷糊了一会儿，酒喝的太多烧心了，睡不好，渴得要命，壶里又没水，他着急了，
1: 来人呐，拿水来，
0: 阿丫拿水来，没人搭声。杨七郎本来性子急，平时伺候他的家人全知道他脾气，喊两声人就得到，如果人不到，杨七郎就能把桌子给勾翻。他一喊拿水，杨红上年纪了，在门外打盹呢，屋里挡又挺严，根本没听见。这下七郎可火了，腾就起来了，他伸手一划了，软乎乎的东西当手，刺啦一扯，是门帘子。把门帘子一扯下来，可坏了，从门缝透进了阳光。哟，
1: 这怎么回事？
0: 他用手一推门，门没开。往屋里周围一看，接着外边射进的光线看得很明白，窗户都用被挡着。
1: 哎呀，这是谁干的事儿？这不要把我热死吗？
0: 他刺啦刺啦把被全扯了。
1: 哎呀，开门，咣当咣当，
0: 推两下没推开。啪！一脚就把门板给踹开了，稀里哗啦，咣当！哎呦，怎么门轴掉了？门板压在杨红身上，把老杨红疼的哎呦的一声，摔出多远？七郎噌就从屋里出来了，一看外边太阳老高，亮堂堂的，院里没人，就他自己，低头瞧见杨红了，
1: 老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0: 杨红吓得顾不得身上疼了，用手推他，七少爷快快进屋睡觉，天还没亮呢，快睡觉。
1: 还说你什么？
0: 他一伸手砰把杨红给抓住了。
1: 老哥哥，是你把屋里挡上的，我来问你，我的哥哥都拿去了。
0: 哎呦，没拿去啊，他们叫你睡觉。
1: 好啊，他们叫我睡觉，他俩干什么去了？
0: 老奴不知道。
1: 你不说实话，气死我也。
0: 他用手一推一拽的，一扑老杨红受不了了。七少爷呀，快松手吧，再轮老奴就要醉了。人家那哥几个上街看哪位去了？你脾气不好，怕你惹祸。把你呀、用酒灌醉了，叫你睡觉。其实他们也快回来了，你再睡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1: 啊！他们看打擂，什么叫打擂？
0: 哎呀，七少爷，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不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在天齐庙外立擂吗？叫京城的好汉去打擂，谁把他打败了，就为先锋官。可有一样，不许啊！咱们打擂，说十大王爷的后代吗？不许登台打擂，要登台打擂就犯灭门之罪。哎呀，老奴听这话都生气呀！当初谁不知道天波杨府老杨家七狼八虎有能耐呀？无故杀出这么个潘仁美来，他算什么东西？还立擂台，不许咱们上擂台，我听着都生气呀！不过，没人和他斗，不去就不去，算了吧。你就别去了。
2: 你说老杨红却是劝你还是拱火呢？他这么说话，杨七郎能不去吗？
1: 杨红，你略等片刻，待俺登台打擂，去会潘仁美的儿子。
0: 哎呀，七少爷，去不得呀！出去有灭门之罪呀！你要给令公惹祸的，你要走，我给太君送信去。
1: 什么？你要送信去？
0: 七郎一合计，对呀，我一走，杨红准给我娘送信，我娘非生气不可。怎么办呢？傻人也有傻心眼儿，干脆我把他捆上，省得去说去。想到这儿，他进屋了，找条绳子，转身出来，来到杨红的近前。
1: 哎，老哥哥，你替我睡会儿觉，我出去一趟行不行？
0: 哎，我不困的，不困也得睡。说着，抓住杨红，拿绳子就捆。杨红拿着几个少爷像眼珠一样啊，几个人犯什么错，杨红都给瞒着，从来不说。

0: 个少爷呢跟杨红也特别近，就是杨七郎虎。老杨红年老体衰，挣不过他，三招两式被捆上了，不太紧可也挣不开，又怕他喊，用手巾把嘴给堵上，送到屋里往床上一放，还用被给盖上了。
1: 哎，老哥哥你歇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0: 说完把门板上好也给锁上了，拿出丈八蛇矛枪，把自己的乌骓马牵出后角门外，然后飞身上马，直奔十字大街。街上人挺多，他东张西望，觉得心里这个痛快呀。我说怎么一个月不叫我出门呢，天天的给我酒喝。哦，怕我打累呀。打什么累呢？他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大酒楼，当英楼。这家酒楼啊，是老杨家哥几个请客的地方，常来跟伙计掌柜的都熟，吃完饭记账是一年一算。他刚到楼下，从门里出来个堂官，到近前抓住七郎的马缰绳。哎呦，七少爷，七少爷，你可叫我等得好苦啊，你怎么老不来了呢？
1: 嗯，有事儿啊。
2: 哎呀，七少爷给我报仇啊。
0: 七郎虽然在家把酒喝得多点，顺了一阵儿明白点，出来一过方，嗯，酒劲儿消多了。他一看是登英楼摆台的大伙计，有张三。
1: 哎，张三你哭什么呢？
2: 哎呀，七爷快上楼，我有话说。
1: 我话就讲呗，干嘛上楼啊？
2: 人多嘴杂，话不传六耳，快上楼，我跟你说着我都快憋死了。
0: 他连拉带扯把七郎弄到楼上，把战马拴到下边。张三知道杨七郎酒量大，用头号的大碗满满的倒了一碗酒，端在了七郎的眼前。
2: 七少爷，这是小人孝敬您的，喝吧。
1: 嗯，不喝了不喝了，我这家喝完了，有什么事儿了？
2: 那不行，小人这碗酒您非喝不可，不然你是瞧不起我，不能给我帮忙，您无论如何得喝了。
1: 哎呀呀呀，办不办事哪在一碗酒上，那不行，您得喝了。
0: 酒架不住三让啊，七郎把这一大海碗酒端起来，咕嘟咕嘟咕嘟全喝了，擦了擦嘴。
1: 张三啊，什么事啊？
0: 张三哭了。
2: 七少爷呀，我可就是指望您了，您要不能给我们出气，哎呀，我们就得窝囊死啊。
1: 什么事儿哭哭咧咧的？
2: 你不知道啊，天机庙前立泪，立泪官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这小子飞扬跋扈，咱们就知道京城有杨家将是英雄好汉，哪杀出来这么个潘豹呢？要夺先锋官，这小子还不是东西呢。有名的教师爷叫他打败好几十，无名的勇士打败乌奇树，打累还不算，还赶尽杀绝，当时就打死了四个人呢。
0: 啊，好可怜，我表哥上擂台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死了。我表哥呀才成亲三天呢，扔下我寡妇嫂子，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啊，告状也没地方告去。他家是皇亲国戚呀，我表嫂求我帮忙，我一想没别的法儿啊，只有找七爷您。我知道您侠肝义胆，为民除害，好暴打不平，武艺又高，所以在门口里盼呐、望啊，整等你三天，你怎么救不出来呢？我以为老潘家把老杨家给吓住了。没想到今天七爷您真来了，七爷可得给我表哥报仇啊，给小人帮忙，我绝不忘，大恩大德。
3: 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七郎一听这话，只气得虎目圆睁，双拳紧握。
1: 张三，你说的是实？
2: 哎呀，吓死小人也不敢撒谎，不信你到泪下看看便知分晓。
1: 啊，潘豹，他敢仗势欺人，待俺咬他的狗命。
2: 哎呀，七少爷太好了，小人再敬您一碗酒。
0: 说完又给倒上一碗，七郎把这碗酒喝下去可坏了，就觉得脚底下没根，头重脚轻，晃晃荡荡的， 下楼了。前者酒地刚过，这又接上了。下了酒楼，刚想要走，唐衮把战马给带过来，到了近前，低低的音声说：“哎，七少爷，要记住，打擂千万别报真名，免得惹祸，听见没有？”“
1: 嗯，我知道了。”说完，抓缰上马，直奔天齐庙。等来到天齐庙前一看，哟，天齐庙前是人山人海，做买做卖的，打擂的，看热闹的，拥挤不动。这是人挨人，人缠人，人挤人，人碰人，骑马过不去。杨七郎甩着离鞍下了战马，旁边有拴马的马棚，将马匹拴好，然后手分人群往里挤。擂台就设在天齐庙前，擂台高达一丈二，上面用芦席锁蒙，周围用晃绳拦着，免得看热闹的人挤到台前。擂台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无鳞龙”，横批是“比武夺剑”。擂台上摆着兵刃架子，上面摆着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另外后边有半截的门帘，是上下场门。擂台的台脚两侧有梯子，有打擂人上台的地方。往东边一看，东边是观擂台，就是看擂，上面人不少。正当中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人，盔甲鲜明，杨七郎认识，正是老贼潘红、潘仁美。潘仁美身后站着两个人，左边潘龙，右边潘虎，桌案上摆着茶壶、茶碗、点心盘子。潘仁美品着茶，吃着果脯，带着美给他儿子谭家递。杨七郎看见了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老贼呀，你小子在这飞扬跋扈啊，你等着，一会儿我上来教训教训你儿子。就在这阵，云牌嘡啷一响，三国就潘豹上擂了。这小子一看下边人这么多，没人登台打擂，在台上卖狂。哎，我说怎么没人上擂呀？嗯，是不是吓住了？既然不上擂，你们来干什么来了？都是些个饭桶。他的话音刚落，杨七郎高声断喝：“呆！”潘豹修出狼言，慢夸海口，毛家打擂。哎呦！
4: 七郎往潘豹眼前一站，那潘豹吓得捏呆呆发愣。哎呀，是个黑汉，是谁呢？一看这个人跟自己个头差不多，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心中害怕。嗯，他一提鼻子有股酒味儿。哦，是个醉汉。哎呀，吃酒带醉，你能有什么能耐？想着这儿，抱腕拱手：“朋友，登台打擂的吗？”七郎把眼睛一瞪：“废话，买棺材能上这儿来吗？”韩豹心话：“这位怎么回事啊？”“
5: 嗯，报个名吧。”
4: 七郎刚想报名，一合计，别介，唐官不让我报名，怕给爹娘惹祸。
5: 对，先别报。哎，韩豹，你别问我是谁，我要把你赢了，我就留名姓；输了，就拉倒，怎么样？啊，那不行，哪写着不行的？看拳吧！左手一晃，右手抡拳就打，呜的一声，直奔潘豹的千斤倒来。潘豹急忙的闪身，闪过这一拳。七郎刚一进招，怎奈酒喝的太多了，头重脚轻，有点闪脚。就是不打仗啊，都直晃的呢，别说再伸手，这一伸手更晃的呢。脚下没根，潘豹一看，这可好，来了个醉汉，哦，是给我凑数来了。行了，我非寒碜寒碜你不可。故此，七郎慢了一进招，潘豹低溜一闪身，躲到七郎的身后，
4: 抬腿照定七郎后挂，啪，就是一脚啊，这脚蹬的是个坐势啊，砰的一下，杨七郎一下子身子揉起多高，过了晃绳，一下子扑通一声摔下擂台，正砸到人群的身上。看热闹人呐，谁也没注意呀、啊。打擂的人能掉下来，怎么盼着有个人上来把潘豹打趴下？没想到上来这个小黑小子长脱脱的下来了，啪的一下子正落在人脑袋上。七郎倒没怎么摔着啊，看热闹的可受不了啊！哎呦我的妈呀，有一个看热闹的脑袋呀都给砸到箱子里了。哎呦我的妈呀，脖子脖子，我说二哥呀，快给我往外拔脑袋。七郎没怎么的，潘豹在台上卖撇去。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就这两下也想上擂，在众人面前丢人献丑，给他爹
5: 喝酒了，对不对？
6: 对。
4: 你喝醉了吗？
6: 没有。
4: 还说没有呢，被他给蹬下来了。七郎也觉得不得劲了，你别看喝酒，可有一样心里什么都明白。
6: 哎呀，我怎么就打不过姓潘的？
4: 小伙子，你不是打不过，你是酒劲壮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酒倒出去再揍他。
6: 对，老头啊，怎么倒？
4: 嗨，好办呢。老头把手指头往嗓子一点，这一捅就倒出去了，倒出去再上去。你要把他揍了，回家呀，嘿嘿，我烧香念佛去。
6: 好，挡酒。
4: 七郎想，对呀、啊，我叫他踢下来，太给老杨家丢人了。想到这，照老头说的，把酒倒出去，小风一吹，立刻头脑清凉多了，脚下也不打闪了。七郎心中高兴，冲着擂上高喊：“
6: 潘豹啊，潘豹，爷爷又来了！”
4: 杨七郎抖身，噌，二次来到擂台之上。潘豹一看，哎呦，这小子又来了！尤其是潘仁美在旁边瞧着，心里都害怕，这孩子怎么这么眼熟呢？敢和我儿子比武较量，绝不是等闲之辈。谁家的孩子呢？
7: 潘龙、潘虎，爹，注意点啊，别让你兄弟吃亏。
4: 嗨，老爹爹，放心吧，这小子没什么能耐，刚才两个照面就被踢到台下了，还怕什么呢？太热闹吧。这个时候，潘豹一瞧眼前的杨七郎，二毛子炯炯放光，牙关紧咬，紧握双拳，心里也害怕了。朋友啊，你打擂可知道我是谁吗？当今天子是我的姐夫，我姐姐是西宫娘娘，蹦倒我一根汗毛，你得跪着给我立旗杆。你敢和我打擂？七郎一听火更大，暗报，你真不知道害臊，不就是你姐姐模样好欺负人吗？我问你，前几天你为什么在擂台之上打死人？
7: 哦，
4: 那怪他们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没能耐，上什么擂？给他点厉害，叫他知道知道，潘豹不好惹的。七郎说：“好，今天我也给你点厉害厉害，叫你知道知道爷爷我的厉害。”招拳，说完往前一近身，呜的一声，双峰贯耳，直奔潘豹的太阳穴。潘豹急忙闪身，仙女脱衣，啪往外一封，或双掌，呜的一声，奔七郎的前胸塔来。七郎别看出粗中有细，拳脚特别的精通，身子灵便，又加上报仇的心切，所以七郎的啪啪啪招数使开了。潘豹可受不了了，就给杨七郎左手往屋里一磕，右手呜的一声奔着小子面门劈来。这招会单方贯耳，潘豹低头一闪，七郎抬腿，嘡的一声奔着小子肚子

0: 了一脚，提着这个座势噔噔噔噔扑通就坐在擂台上。他张翔鲤鱼打挺起来，哪知道七郎往前一进身，用脚一踩，文龙，姓潘的，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怎么样？刚才你把我踢下去了，这回你在我的脚跟底下叫三声爷爷，我还可以饶你。如果你不说好听的，今天我整死你。如果潘豹说软的，可能还好点，可这小子狗仗人势啊，还耍横。小子，我爹是太师，你敢把你果舅爷怎么样？果舅爷的一两骨头值一两金子，一两皮肉值一两银子，你动动我看看，你长几个脑袋？这个时候台下老百姓可乐了，哎，黑脸英雄，揍他给我们报仇啊，千万别放了潘豹，这小子也是一害呀。哎，我昨天还叫他打了一拳呢，可不是吗？我兄弟前天还叫他把腿给踹折了呢。哎呀，我老叔叫他给打死了，黑脸的将军呐，替死者报仇啊。七郎听着话，再也压不住怒火了，一伸手把这小子脚脖子抄住，他想把潘豹一劈两半，怎奈那潘豹也不是好惹的，一看嚯，刷一个脚脖子往下抖喽，他两个脚啪的一闭，腿呀、像麻花一样拧上劲儿了。七郎抖了半天没抖了开，也该着有事儿。在台下有个卖肉的掌柜的看出门道了，哎，小伙子，照他累巴事儿，咣给他来一下，把他劲儿卸了，就能把他撕开。嗯，对呀。七郎一想这招好，举起拳头照他肋条骨打。这一下子肋条骨折了两根儿。哎呀我的妈呀，潘豹的汗刷就下来，身子一泄劲，腿就开了。再看七郎，说的是那是怪，一手拽着潘豹的脚脖子，这只脚啪一踩这小子大腿，然后把这小子脚往身上一搭，往前一弓腰，咔嚓的一声，将潘豹力劈两半。台下可乱了，哎呦我的妈呀，出人命了，哥哥兄弟了不得喽，潘豹给劈死了，太好了，回家包饺子去，别奔身上血，快跑快跑快跑。看热闹的往外挤，官兵往上围呀，七郎力劈潘豹，潘仁美哎呀的一声就疼死过去，那叫儿子。你说潘龙潘虎可急了，忙传令叫武城兵马司司长黄龙派兵围擂台抓凶手，兵丁呼啦一下就围上，老百姓往外就跑，人挤人，人挨人，人查人，人踩马架，是叫苦连天。七郎也吓傻了，怎么满地是血，身上有血，手里拎着一条大腿，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坏，我惹祸，真不是，出主意那个肉铺的掌柜的没跑，冲着台上高喊，小伙子还愣什么呢，快跑啊，这叫人命啊。哎呦，对呀，想得噌一抖身跳下擂台，也挤不过去，这可怎么办，干脆从人的头顶走吧，往哪去也懵了，怎么走啊，这回好，给爹娘惹多大祸呀，怎么办，叫倒酒那个老头高兴了，小伙子有没有马，要是有马骑马跑可快啊，听着没有，我可先跑了。哦对，奔马棚。七郎一直够奔马棚，这时候军兵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万箭齐发。七郎也没在意，本来他就虎又愣，没有营手加把事儿不要紧，这不有潘豹一条大腿吗，干脆拿他当兵刃吧。用这条大腿乒乓的搏打凋零，潘豹可倒霉了，死后啊还中了好几支箭呢、真不善，来到马棚前一甩手，去你的吧，大腿也不要了，解下了缰绳，飞身上马，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条，扑腾掌中一擎，往外就冲。 七郎要是有马有枪啊，那还了得，如同虎生双翼。这时候黄龙指挥军兵往上围呀，喊杀连天，捉拿凶手。七郎往东，军兵往东，七郎向西，军兵向西，三层外三层，怎奈七郎能耐太好了，这条枪啪啪啪啪啪，折前挡后，杀条血路往外冲。这阵潘仁美啊也醒过来了，放声大哭：“哎呀儿啊，疼死为夫了！军兵，快给我备马，抓住凶手，替我儿报仇雪恨！”这时候，七郎这杆大枪上下飞舞，好像乌龙摆尾，怪蟒翻身，边杀边往城门闯。他要进宁回府，还是缺心眼儿，年轻没经验，你闯这么大祸，哪能往天伯府跑呢？应该躲一躲。七郎吓糊涂了，就合计惹完祸回家猫起来就得了。等他一进城啊，潘仁美乐了，进京城就好抓了，不用问了，这是哪个王府的公子，要不然没这么大胆儿。好，给我围。一进京城，潘宏啊像到他姥姥家一样，他对京城的路线特别熟，什么三条大街、六条小巷、七十二条胡同都清清楚楚的，派人四面堵截。这个时候战马正到登鹰楼下，军兵呼啦一下子把七郎围在当中，七郎也不在乎，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军兵是沾上死挨上亡，军卒不敢到近前。可是七郎也走不了，因为围的人太多了。这时候潘仁美到了，他一看七郎太猛了，抓不住，老小子下毒手了。来人呐，给我开弓犯箭，乱箭射，不许往致命的地方射，要抓活的。弓箭手搭弓在手，抽出凋零箭就要开弓放箭，如果一放箭可就完了，因为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寸铁指的是弓箭，这个东西可厉害，乱箭齐射能把人射成刺儿围围。眼看杨七郎就吃亏啊，这阵儿啊，街上行人全躲到胡同里了，买卖铺户关门上板，胆儿大的隔着门缝往外观看动静。登鹰楼的伙计张三都吓傻了，哎呦我的妈呀，七少爷够呛，我要知道这个我也不说那几句话呀，叫他替我表哥报仇，他真去了，这不给老林公惹祸吗？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梆声响，梆梆梆梆梆梆梆，军兵刚要开弓放箭，突然登鹰楼靠街的这扇窗户被推开了，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天地不要担惊，休要害怕，六哥在此！”话到人到，就看从楼窗户里边唰跳下一个人来，这个人也是个急劲，大头冲下就下来了，离地皮不太远，啪一个云里翻，头冲上，脚冲下，站稳了身形，几步就来到七郎的马前，吓得军兵啊谁也没敢放箭呢，哗的一下退出多远呢。杨七郎枪就左手，闪目观瞧呀，见眼前之人20多岁，七尺身材，双肩暴隆，细腰炸背，头戴大叶方巾，迎门镶一块白玉，身穿银灰色长袍，腰系紫色的丝绦，银灰色中间薄底造靴，往里去看，面似白玉，白中透粉，粉中透润，眉清目秀，鼻直口方，通红了嘴唇，微微的黑胡须，看着文雅礼貌，还带着一种正气，手中拿着一口二刃清风剑。他来到七郎的近前，忙说：“七弟，随我来。”七郎一看乐了：“哎呦，这不是我六哥杨景杨彦昭吗？哎呀，还是我六哥惦着我呀。嗯，行了，这回我就不怕他们了。”军兵和老贼潘仁美一看吓了一跳，这不是杨景吗？杨六郎吗？
1: 他是骏马呀。

没望见，先万别伤着骏马，伤了骏马，八王爷的玉妹仗我们也别想活了。军兵自动的闪条道：老杨家哥几个属六郎行啊，文武全才，人长得俊，品德也好。八王爷的玉妹仗，柴郡主的丈夫，大宋朝因为有老柴家一份，被二弟太宗篡位了。赵德芳觉得对不起老柴家，将柴郡主收为干妹子。郡主是在八王府长大的，赵德芳拿柴郡主啊当亲妹妹一样，所以六郎是八王爷的玉妹仗，有什么事八王爷都给做主。潘仁美一看，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哈哈，我当来的是谁呀、啊？闹了半天是六郎骏马杨景，管那黑小子叫七弟，不用问了，这一定是天波杨府老令公的亲儿子杨建嗣杨老七。好啊，杨小七儿，哎，杨小七儿，你敢撇我的儿子，我就叫你一家子给我儿抵偿对命。我正愁没机会除掉杨家将呢，今天可正是良机，带我上金殿本参杨吉业。遵命，撤。潘仁美上金殿告老杨家去了，从楼上跳下来，这个人冲着七郎一摆手，然后跑，说了这么一个字，撒腿就跑。七郎他就问路过往哪跑，回府，说完头也不回先跑了。这个人跑得特别快，七郎想，我六哥今天怎么的了？哦，可能是害怕。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杨府的后花园，这个人不进去。七郎下马忙说，六哥你快进府。哪知道这个人笑了，哦呀七弟，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我是谁。嗯，说话口音变了，是个南方人。六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这干嘛呕呕呀臭豆腐味儿。哦呀七弟呀，我不是六姑姑，你仔细看看你怎么把我忘了呢。这七郎仔细的瞧了瞧，怎么看怎么是杨景杨建州。你仔细瞧瞧我是谁呀，你想一想。哎呀，是大哥。哎呀大哥呀，多谢您救了我，要不然我命就没了。那么和六郎长得相貌相同的人是谁呢？这个人可了不得呀，对六郎最好，而且忠心耿耿，六郎犯死罪的时候那是这个人搭救的。在我们这部书要提起这个人来，那可以说首缺一职的好汉。此人家住云南省昭通府昭通县城西五里任家庄，他姓任名炳字堂会。那么任炳任堂会家住在云南，老杨家人在东京汴梁，相隔这么远，怎么认识的呢？这里有个原因。任炳啊家道小康，父亲呢在2年前过去了，现在家中有老娘，娶妻白氏，三口人过得挺和睦。任炳任堂会从小爱练武术，学了点拳脚棍棒，尤其是部下的长拳短打练得不错，在附近百八十里大小有个名声。任炳的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个牲口贩子，有伯乐识马之能，任炳也跟着父亲学过，也爱摆弄牲口。正好啊，父亲活着的时候在东京有笔账没收回来，自己又没事干，坐吃山空，这个家也不行，就这么和母亲妻子一商量，我进趟京城把债要回来，顺便在北方呢再买几批牲口，然后卖掉挣一笔好钱儿。任堂会的母亲挺高兴，告诉儿子早去早归，别让娘惦着，又把积攒多年的棺材本钱也拿出来了，交给了任炳。就这么任炳任堂会离开了云南，奔东京汴梁。等到了京城，挺顺利的就把钱要出来了，他想第二天离开京城上口外买马，今天没事上街上转悠转悠。这一转悠可惹了大祸喽。他刚到热闹街上，就看迎面遇见一个大汉，手里牵着一匹乌骓马，慌

张张往前走，街上人多，他牵着牲口乱挤呀。正从人蛮子的身旁路过，人禀人堂会懂行啊，哎呀，这匹马太好了，骨架个量都好，膘满肉肥呀，浑身的黑毛像青缎子一样，一根杂毛也没有，毛管极亮，鞍颤交还鲜明。任炳看太好了，这是匹宝马呀，叫抱月无暇战，我要是买上这么匹马可发财了。哦呀好马，哦呀好马呀好马，他喊上了。这一喊好马，那个人站住了，扭头看看任炳，把马牵过来了。哎蛮子，你挺识货呀，我缺钱花，要卖马你买不买？哦呀，你要多少钱呢？你看着给吧。就这么两人一搭价，800两银子把马买下来了。任炳乐坏了，这匹马要遇见识货的值800两金子。他牵着马从大街上走，正高兴啊，就看对面呼噜呼噜呼噜过来20多个青衣小帽的家人，人家一眼就瞧见这匹马了，什么也没说，到近前给任炳、任堂会啪就一大嘴巴。好啊，你敢偷老王家的马，来呀，把他捆上。你说叮当这通揍啊，就把任炳给捆上。任炳直喊他，哦呀，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呀，这马是我的，我花800两银子买的。家人说你嘴还硬呢啊，这是宝马良驹，你花800两银子就买来了。哎呀，你真的会说谎，800两银子你就买根马毛还差不多，你还嘴硬，我揍你。也不容分说呀，就把任炳给捆上。你说任堂会倒霉不倒霉？其实啊，这也不怪任炳、任堂会，也不怪家人，主要是卖马那个是个贼。这匹马呀、啊、是铁鞭王呼延赞的，那是心爱之物啊。今天呼延赞到天波杨府去创门去了，把马拴在门口了，这个门口还能丢东西啊，所以也没人看，家人也都进去了。你等他说完话出来再找这马呀、啊、没喽。胡王爷可火了，本来他脾气就暴，一看自己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丢了，这还了得，给杨府借了匹马，急忙回府告诉手下家人，今天要找不着马我就扒了你们大伙的皮。然后报告开封府府衙帮助找马，家人吓坏了，分了好几额啊出去找马。正好任炳、任堂会买了赃物牵马在大街溜达呢，那还不倒霉啊，立刻把任炳、任堂会绑到了呼王府，把这匹抱月无暇寨牵到槽头上，然后给呼延赞报信，老王爷给您道喜，您的宝马找到了。找到了我也不乐意，偷马的贼了也抓住了，您看怎么处置吧。敢偷我的马啊，把他给我绑上，教训教训他，明天送到开封府，把脑袋给他扒下来。胡王爷性如烈火呀，还挺粗鲁，那马是他的命，你想想敢偷他的马能不火吗？也别怪他。家人答应一声，把任炳、任堂会就绑在树上了。过来两个家人提着皮鞭子来抽任堂会，任炳连哭带哀告，哦呀，马是我买的，不是我偷的呀。好小子，我叫你嘴硬，啪啪。他正在打的时候，非常巧，六郎杨景来了。杨景是来打听打听啊，胡王爷的马找到没有？一看打人，忙问怎么回事。家人一说，这小子就是偷马的，姓什么叫什么，没问。哎呀，那哪行呢？我看看。六爷到近前一看任炳，差点就乐了。为什么？一看模样长得和自己差不多。任炳、任堂会抬头一看，哦呀，我怎么看见我了呢？两个人相了半天的面，差点没笑出来。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偷人家马呀？哦呀，我冤枉啊，这位老爷救命啊。任堂会就把自己买赃物的事由头至尾说一遍，无论如何救我命啊，我家里还有老娘呢，如果把我杀了，哦呀，我娘就得饿死啊。六郎心里不忍，就这么找老王爷一讲情，胡王爷讲他饶了，把任炳放了，带到堂上谢恩。胡王爷一看这任炳、任堂会，
又瞧了瞧六郎杨景，是哈哈大笑。因为什么呢？两人的模样长得一模一样，对着铜镜一照，简直就是双胞胎，亲哥俩也没他们俩像啊。哎，我这世上怎么巧呢？六郎说可不是怎么的，这简直就分不出来呀。哎呀，要这么说可是有缘的，没有别的，咱俩拜把兄弟吧。就这么，任秉任堂会和六郎杨景拜为把兄弟，六郎为兄，任秉为弟，然后把任秉带到家里，每天好吃好喝好恭敬，里外衣服都换了还不说，教他武术，传枪必点。老杨家的枪法高啊，经过几个月的功夫，任堂会的枪招大见长进。要不后文书杨六郎叫金枪将，任堂会为银枪将，这部书呢又叫盗马金枪，又叫金枪盗马。半年过去了，六郎给任堂会拿了路费船资，又给任堂会的老娘买了不少的礼品，打发任堂会回云南看母。就这么，任堂会逃走之前给六郎磕头，磕头碰地呀、啊，六姑呀，您对我有救命之恩呐、啊，我无法报答，等将来有用武之处，万死不辞啊！就这么，他回家，把在京城的事儿和母亲、妻子一说，老人家这一家子非常感激杨六郎居家满门。任堂会的母亲是贤母啊，告诉儿子，将来有功夫去趟京城看看杨家满门。你还别说，任堂会回到云南呐，就出息了。不久就在云南王手下当了个棋牌官，12个棋牌里得数任堂会最行。现在是家成业就啊，没成想母亲故去，任堂会将母亲葬埋之后，以守孝为名请了一年的假，借机会到京城看望杨六郎。你等他别了妻子，带了礼品，离开了云南，奔京都，骑快马星夜赶路。到了京城之后，正好在登登楼吃酒，准备吃饱了喝得了再到杨家串门。哎，正巧杨七郎打擂，皮子攀抱，被盘仁美的兵丁把七郎是围在街上。任堂会一看，这可是我报恩的时候了，我何出命不要，得救出妻弟。可一样，围了这么多人，我能不能把七郎带出重围呢？凭杀是不行啊，得怎么办呢？哎，人的名儿，树的影，我何不报我六哥的名字？六郎骏马，京城谁不知道？我一报六哥的名字，就把当兵的吓跑了。嗯，想到这儿，任秉任堂会把口音变过来，他就会这一句啊，故此报六郎的名字闯了重围，救出杨七郎。他是好心，他没合计你这下子给六郎惹祸了。你等任堂会把七郎送到杨府的后脚门，说七弟你快回家去吧，我要走了。七郎说别的，任大哥你也进去吧。哦呀，不行啊，我还有不少的东西在登英楼，我取出来然后再到府里去给蒙娘磕头去。七郎点头，就这么两人分手了。杨七郎进了角门，他知道惹祸了，悄悄的把马拴好，把兵刃放下，然后奔后花园那个小房去放杨红。杨红不是被七郎捆上了吗？嘴也给堵着，快憋死了。等七郎进来给他松了绑，嘴里东西给掏出来。哎，老哥哥你出去吧，我睡会儿。哎呀，七少爷你上哪去了？哎呀，你身上有血，别吵吵别吵吵，你干什么去？别问，我在外边惹祸了，你别说啊。哎，七少爷你可把我吓死了。七郎说完倒下了，他装没事儿。老杨红刚才捆得难受，埋怨七郎，可现在又替七郎担心，不知道他惹了什么大祸，盼着大郎哥几个快点回来。哎，就在这阵儿，大郎哥几个都回来了。原来呀，杨七郎匹攀报的时候，大郎他们没到擂下，因为他们先到的擂台
溜达一

0: 圈以后，怕出事儿，就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在街上溜达。正溜达呢，街上一阵大乱，有人说坏喽，有一个黑小子把潘豹给劈了。哥几个本来也不放心，怕是七郎干的事儿，想过去看看。非常巧，老令公杨继业骑着马，领着队伍，弹压地面，正从这块路过，吓得哥几个没敢露头，滋溜往旁边一拐就回府了，心里吓得蹦蹦直跳。怎么？一来是怕令公看见，二来也怕七郎惹祸。他们刚一进府，正好六郎出去来找这哥几个。大哥，你们怎么出去了呢？
1: 我七弟呢？
0: 哎，他们都要出去溜达溜达，我没拦住。不过老七没出来，在花园睡觉呢。
1: 是吗？咱们看看。
0: 几个人到后花园一看，好嘛，杨红还在那转摸摸呢。老杨红也不敢说了，
1: 老哥哥呀，老七醒没醒？
2: 没有没有。
1: 是吗？我看看。
0: 大伙刚一扒门缝，就听了里边
1: 还打呼噜呢。
0: 其实杨七郎是瞪两眼打呼噜，他心里什么都明白，他惹了这么大祸能不害怕吗？根本睡不着觉，心里腾腾的直跳。哥哥要看他，他装睡。
3: 这哥几个放心了。哎，别说七弟还是小，你看我们都溜达够了，他还睡呢。
0: 就在这阵儿，老令公回来了。老令公巡街的时候，听说有个黑小子劈了潘豹，就不放心，怕是自己儿子惹祸，慌忙的回府来见太君。夫妻俩见礼已毕，令公问夫人，咱们的孩子出去没有？
3: 佘太君还吹呢。
0: 令公你放心吧，咱管的孩子个个听话，这一个月哪儿也没出去。
1: 杨继业不爱听了，
0: 你天天看着来的哟，还用看着干什么呢？告诉他们一声就不敢动。
1: 哎，也就是你这么说吧，我不放心。
4: 来人呐，把你们的少爷叫来。
0: 伺候杨继业有四个贴身的家将，年龄都不大，岁数个头精明强干劲都差不多。
5: 这四人叫杨仁、杨义、杨礼、杨信。杨信出去时辰不大，把大郎哥几个全找来了，就没有杨七郎。
0: 这哥几个往里走，可就心里打开鼓了，怕是出府的事儿叫爹娘知道责备。
1: 令公说，燕平啊，你七弟呢？
0: 爹爹他睡觉呢。
1: 睡觉？他出去没有？
2: 没有，他喝多了，
1: 喝完了就睡觉了，一个月哪也没去。
2: 不行，我得看看。
0: 令公亲自到后院，领着四个家丁来到后花园，一看杨红啊还在门口守着呢。
1: 杨红
2: 哟，令公
1: 有事儿啊？
2: 七郎呢？
1: 睡觉呢。
0: 杨红不敢说七郎刚回来呀，怕孩子挨打。老令公还是不放心，推门看看。七郎啊早听见爹的说话，心的话
1: 坏了，不是知道我劈潘豹的事儿啊，不能，我装个觉。
0: 他还打呼噜呢。
1: 哦，
0: 老令公的心呐算放下了，转身回到前厅，一摆手告诉几个儿子下去吧。佘太君说，你怎么了？哎，干嘛呀，进府里头你看你东找西找的。
1: 哎，夫人你哪知道，有人把三国舅给劈了，说是个黑小子，我怕是咱的儿子七郎闯的祸呀。
0: 哟，令公啊，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嗯，咱们孩子没出去能惹什么祸呢？
1: 嗯，这就好。
0: 正说话呢，
5: 杨仁进来了。
2: 令公千岁，
0: 门外来了传旨官，说万岁叫您上殿有要事相商，我们叫他进来，他说不进去了，免得误功夫，叫您快去，越快越好。
1: 哦，没说有什么事儿啊？
0: 没说呀。
1: 好，带马。
0: 杨继业整好了

0: 骑马奔五朝门，五朝门外甩蹬黎安下的坐骑直奔八宝金殿。八宝金殿上静悄悄的，没人说话。
1: 杨继业往两边看了看，就看满朝文武面面相觑，太宗满脸的怒容。有人抽泣哭，令公不知道出什么事儿，来到里边一看，品阶台呢跪的是潘仁美。就见潘仁美一边哭一边擦眼睛，这没什么奇怪，因为令公知道潘仁美的儿子死了，哭他儿子呢，他不知道潘仁美把他告了。
0: 万岁，老臣见驾。太宗啊压压火一拍龙栓，杨爱卿你可知罪吗？
2: 杨继业愣住了，心的话这皇上脸怎么呱嗒就撂下来呢？我怎么了？
0: 万岁，臣不知法分何律，罪在哪条？
2: 哼，
0: 杨继业你这是明知故问。臣不知为何被选上金殿，臣有何罪呀？我来问你，三国就被人劈死了，你可知道？
2: 听说。
0: 凶手是谁？
2: 这个老臣不知啊。
0: 都，杨继业，你是故意装糊涂，你儿子杨七郎登台打擂劈死三国舅潘豹，你为何不来请罪？现在有潘太师将你告去了。杨令公听这话当时愣住了，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暴毙。
2: 怎么闹来闹去又闹到我的头上了？
3: 不能啊，我刚从府里回来，我已经看着我孩子了，都在府里呢。
0: 一定是潘仁美害人。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别在意。想到这儿连忙叩首，
2: 万岁绝无此事，我刚从府里来，我的儿子全在家，七郎还睡觉呢，想必是老太师认错人了。
0: 潘仁美答啥？
2: 哎呀杨继业呀，你还说我妄告不实吗？
0: 我没看准，我不认识杨七郎，可你儿子杨六郎俊莽谁不认得？杨七郎劈死我儿，被困在街前，眼看被抓，那骏马杨景目无王法，闯重围救走杨七郎。如果我一个人看见不算，你问问军兵，你再问问武城兵马司黄龙，他们都看见了杨六郎，他还报名了呢。
2: 这
0: 万岁，既然如此，我要见见证人。好，下去。有人把令公带到五朝门外，外边啊站了好几百名军兵，异口同音看见杨六郎救的杨七郎。老令公啊还不信呢，心的话这里啊不定是怎么回事呢，兴许是潘仁美把这伙人买下了。他回到了金殿，跪倒磕头，万岁啊，臣不是巧辩，刚才我回府，我儿子全在家里，可是潘太师和兵丁又说看见了六郎七郎，这么办，你要是信不着我，放我回府去问一问，信不着呢可派个人跟着，看您意下如何呢？赵光义点点头，行，信得过你，打河东收下你们老杨家，姑就没把你们看成外人，放你回府还不怕你把凶手放跑了。
4: 赵光义的意思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你能人走加班是怎么的？
0: 令公谢过皇上，然后出金殿午门以外上马回到天伯阳府。老令公气冲冲的上了乌宁楼。
5: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6: 上文书说道，朱元璋在真武鼎起义，被官军给围上，万般无奈，领着这支起义军男男女女从真武庙的后门出来，走的是飞虎峪。本来冲出山口就可以脱离危险，万没想到山口有关。

军，拦住了去路，为首一员大将，手擎三尖两刃刀，高声喊喝：“反贼朱元璋，下马受死！”朱元璋一看呐，脑袋都疼。为什么？自己没有战斗力。第一，没有马匹兵刃，只有肋下一口防身剑。他的马匹兵刃不是早就丢了吗？身旁这么多女眷，还有那些个烧香的、磕头的大人孩子，需要人保护。我死没什么，连累这些无辜者，哎呀，我于心何忍？可是别人不能上阵，梅世祖保护家眷，有马秀英这拨人，马从容和那十个大个保护这些男男女女，只有我过去，能胜则胜，胜不了我死了，口眼一闭，我顾不了了。华云过来了，帅哥，我去。不行，朱元璋明白，华云不会武功啊，那是傻大胆啊，不能叫傻孩子卖命，你躲开吧。就这样，朱元璋来到了敌将的马前，哎，马上之人姓字名谁？要问啊，我的父亲是三江大帅陈也先，我是他膝下不孝之三子陈世德是也。你是朱元璋？不错，是我。姓朱的，你在擂台之上把我的兄弟给踢死了，我要给我的兄弟报仇。说着两脚踹蹬，马往前去，手中三尖两刃刀携肩带背，唰奔朱元璋劈下来。朱元璋蹭一闪身躲开了，一伸手蹭啦啦啦啦抽出宝剑，还唰扎。陈世德急忙学战马躲开，还他用大刀一找剑。朱元璋也是心里没底，加上啊也累了。你想啊，说书的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是从掉到山涧，然后呢再被救上来，再到真屋顶，你说多长时间了？又饿又累又着急呀、啊！一失神，嘡啷一声，剑刀相碰，这剑呢日起空飞了。啊！朱元璋一愣，呀，不好，扭身要走。陈世德不让他走啊，还唰干嘛呀，一刀劈死朱元璋。朱元璋见势不好，一闪身脚下一秃噜，扑通坐在地上。陈世德一看，哈哈，这是生有处死有地呀、啊、姓朱的，我要给我的兄弟报仇。还刀举起来唰就落起来，朱元璋性命休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呢就在山头呢有一骑战马，马上之人大喊一声：“嗨，尔等给我住手，毛家打完了。”从这山梁上飞下一匹战马，把陈世德吓坏了。啊，收刀抬头一看，啊，没把他吓死，这匹马怎么从山上飞起来了？这是一匹大肚子锅包红啊，在马上坐人呢、啊、更凶啊。呵，大脑袋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巴丫，黑黝黝一张脸，白老头窝光眼，

0: 书中暗表，在几年前呢，胡大海和朱元璋都在京城五科场内杀出五科场，反出梁翔县，天降大雨，这大雨像扳倒天河一样，下的地下都冒泡了，对面不见人呢。胡大海一边跑一边喊呢：“弟兄们，跟我走啊！快跑啊！快跑！”哪知道跑来跑去，跑这个村庄小庙呢，被雨回头一看，没人儿，他的哥们弟兄一个也没了。胡大海把大斧子一挂，擦擦脸上水，哎，怪了，我记得我的这几个兄弟都在身旁，怎么都没了呢？嗯，就在这阵儿，来匹马，吁，胡二法官。胡二法官，谁？一看有人跳下马走进小破庙，胡大海仔细看，嘿，这人长得够十五个人看半拉月的，太丑了，冬瓜脑袋，脸呢长了一层白汗毛，瘪着个嘴，三角眼，八字眉正长着。他认识谁呀？霍山王，姓侯，叫侯震山，丑鬼侯震山。哎，侯震山，你干嘛来了？哎呀，胡二法官，我跟你来的呀。
1: 你跟我干嘛呀？
0: 哎呀，二法官，朱四将军没跟你说？
1: 说什么？
0: 胡大海才灵呢，这家伙就是没长毛，长毛比猴都灵。他一琢磨，这个小子在我眼前低三下四，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准找我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直接说吧，不用找我四弟啊。他是这么事儿，我呀跟朱四将军说了，我想拜你老人家为师，学几手您的法术无边，天下第一，我要跟您学几招呢，治理我们国的老百姓。那些刁民呢、太可恨了，周围那些小国也想欺负我，我要学几招他们就不敢惹我了。我想拜您为师。胡大海心想，这小挺不是东西，我知道侯震山呢，他是占山为王的，后来各地义军扯旗造反，他把霍山县的知县一杀，他跑那自立为王。可是他造反之后啊，对待老百姓太刻薄了，欺男霸女，田地荒芜，这小子名声不好。那么我现在还没地方去，我那几个兄弟我一个也找不着了，没吃饭的地方。哎，有这么个大脑袋也不错。
1: 对，
0: 我呀先吃他喝他，找个机会教训教训他，这叫吃孙喝孙不谢孙呐。他心里高兴啊，哎，还端着。我说侯震山呐，嗨，这事儿太难了，你打听打听，我一辈子没收过徒弟，我这法术啊不教徒弟。哎呀，胡二法官，那你破破例呗，你就教我不行吗？你，我给你磕头了。这么办吧，徒弟我是不教，教儿子就行，你给我当儿子得了。哎，好。胡大海心的话，我比他小好几岁呢，收个老儿子。当儿子可当儿子，可有几个条件，你要应下我就会当爹，不然呢我还不当呢。行，您就说吧，您老人家有什么条件只管说。
1: 第一，我到你们那之后不许你随便再纳妃子，听没有？在民间挑选妃子不行了。
0: 是，原来有的我就够了。
1: 第二，我这人呢嘴馋呢，没鱼没肉我可吃不下去饭。
0: 您放心，每天鸡鸭鱼肉一概不少。
1: 好，还有，我要待够。

0: 头了，这小子可想头，全来全全来吧，走吧。就这样把胡大海带到霍山县，他手下也有文武官员呐，你甭管地盘多大呀，他叫王爷呀。把这帮官员都叫来了，干啥？这是我爹，记住了，这是太上皇，你们都见。哎，太上皇你好你好。大伙一看，你还别说，这太上皇真有能耐，怎么着就这么大个，演出这么大个，呵，咧着嘴，嗯，罢了啊。另外也听说了，在五科场大破红衣大炮，盖亲都督朱亮祖见着胡二罢官，扭头就跑，这可了得了，可得好好恭敬，赶紧给他单独立宫院养老宫啊，给他把宫院立好了，就来这派了十名美女来伺候他。胡大爷看干嘛？弄这帮女的干嘛？你成心坏我是不是？去去去去去，弄个书童来就行了。哎，是是是，把女的送走了，弄个书童伺候着，每天是鸡鸭鱼肉啊，一点不带少的，吃一看二眼观三。胡大还想，反正这小子的钱也不是好来的，我呀给你造吧，吃完了玩去，乐呀，到处东一头西一头，喝他玩的高兴，一高兴了掏出钱来了，哎，宝贝儿，给给俩钱买长墩儿去，宝贝儿，给你给你，
1: 哎，好，给我给我，
0: 弄一帮孩子围他转。一晃仨月，这仨月别人都瘦了，他才怎么的胖了，这脸蛋黑胖黑胖都扇着呢，呵，更有派头了。侯振山着急呀，心想我恭敬你行啊，都教我本事啊，教我点能耐呀。这天就过来，爹您身体好吗？
2: 嗯，还不错。
0: 爹，哎，既然您精神头挺好，我想是不是您该教我法术了。
2: 嗯，胡大海想，坏了，我教啥呀，我啥也不会，我要说不会，那这小子不能答应我，还不得揍我呀。哎呀，我一天呐，你别看东一头西一头的，我是想打听我兄弟们都在哪儿，另外找个吃饭地方，有了地方我就离开这儿，我还不当这个太上皇呢，没找着地方还得吃些日子。他要学本事，我要说我不会，那非翻脸不可。郭大海把脸一撂，哼，嗯，嘿，你怎么才张嘴呢？找我干什么的？啊，我来这好几个月，你看你看你看，你不张罗学能耐，你什么时候能我本事学到手啊？
0: 侯占山一想，闹了半天，我还问晚了，他不是我怕您身体不好，我不好意思张嘴嘛。既然这样，您老人家，您该教我。
2: 你这人悟性不好，要教费老劲了。我一琢磨呀，我得呀，用最快的办法把你教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最快的办法，
2: 这么办，我给你写天书啊，我教你居神遣将、打斗称兵，还有36天罡、72地煞、365个正神，
0: 这些事儿侯振山都没听着过。
2: 哦，365个正神，对，把他们都拘来，叫他们给你所用，怎么样？
0: 好啊，那您快把天书写了吧。
2: 不过写天书挺难呐，得这么办，我得写仨月，这仨月我挺累呀，得给我预备一个清静的屋子，每天我在那写天书，写到三个月上方能写成功，然后把天书一烧，你把它喝到肚子里，你就全会了，你看这个方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那好好，您看您在哪写，
2: 找个最肃静地方，谁也不许看啊，每天派书童给我送三顿饭两回水，我到门口吃，不许他进屋，可不许看啊，谁要看一眼那算前功尽弃，因为你们是肉眼凡胎，一看就坏了啊。
0: 哎，好，就这么地，我跟守天说谁也不看，你也不许来。哎，
2: 就这样把胡大海单独弄个小院， 把他东西往屋里一送，把他送到屋里，叫书童每天送饭。胡大海把纸笔都准备好了，光着大膀子，两手握着笔，干嘛？写天书。他为什么不让看呢？他连胡字都不会写，他写啥天书啊？他在那瞎画呀，他怕别人呢看漏了，所以谁也不让看。每天嘛，大纸一铺，拎着笔来，瞎画一阵，画完了往旁边一挪，再来一张，画完了再一放。困了睡觉，渴了喝点水，饿了出去吃饭，接着画。一边画他在琢磨呢。三个月过后，我这天书也该画完了，我该找个地方，我不能老在这儿了，上哪儿去呢？没办门，就这样画了两个半月了，那纸也落一摞了。胡大海也没想出来呀、啊，上什么地方合适，没辙呢。这天呢，光着膀子正画呢，就听窗外呀、啊，有脚步声，紧跟着烟雨莺声，有女人在那小声嘀咕：“哎，快看看！”我不敢看，快看，没事，你瞧瞧，我瞧瞧，嗯。耶，有女的，我瞧瞧。说话声音在这边，他偷偷的往外边一瞧，两个女的十七八岁，是侯振山呐新收的两个妃子，一个叫随心，一个叫如意。你甭管怎么地，岁数小，好奇。听说太上皇正写天书，太上皇长得可吓人了，今天随心如意没啥事儿，就溜到这个墙根下了，干嘛？想偷偷看看太上皇。胡大海一看，哈哈，这可有机会喽，立刻把头发刷就拽开了，烫一脚把门踢开了。好啊，你们两个东西竟然坏我大事，我要你的命啊！要了妈耶！随心如意吓得噔噔噔噔噔噔转身就跑啊！胡大海呀，噔噔噔噔出来这个门，前面是宫院门，侯振山打里边出来，一看随心如意过了，赶紧让出去，抬头一看，哎，你怎么了？胡大海一抬手，啪，俩大嘴巴，好啊，侯振山，你坏我的大事！嗯、侯振山心的话，胡大海呀。我留你在这儿闹了半天，你揍我呀，我宰了你吧。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侯振山拿胡大海当活神仙，把他请到宫中，百般的恭敬，想跟胡大海学点法术。其实胡大海啥也不会，他是卖牛头肉的出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会什么法术啊？你看侯振山呢还就信服他，要不说呢世上怎么有骗子呢？骗吃骗喝骗钱还就上当的，上当的人呢是愚昧无知，想找便宜，骗子就得逞了。胡大海和侯振山就是这么道理，但是胡大海可不骗好人，骗的是坏人，知道侯振山这小子不是东西，不骗白不骗。小子你等着，我教你天书啊，我啊三个月把天书都写好，把它烧了，你喝到肚里，你就会居身浅将，撒豆成兵。侯振山真信。快到三个月了，胡大海是啥也没写出来呀，怎么办呢？他先耍赖，哎，找着借口了。偏巧啊，侯振山的两个小妃子趴窗户看热闹，哎呦，胡大海借机会闹起来喽，披头散发光着脚就追这俩女的。侯振山看见了，把这两个小妃子随心如意让过去，把胡大海拦住，爹你怎么了？胡大海呱呱给他两个大嘴巴，把个侯振山打得满眼冒金星啊，恨不能一刀子把胡大海捅了，心想就凭我大小叫个王爷呀，啊，你打我不宰了你。小别介，怎么我还没把能耐学到手呢？等我把法术学到手我再杀他。哎哎，
0: 泰山，当初我来的时候怎么跟你讲的？不许你再纳小妃，为何又有两个女子？
2: 哎呀爹，这俩女的早就在宫中，不是新选来的。
0: 嗯，我在屋里头写天书，为什么叫两个身子不洁净的女子到我的房子冲走了天神？我这三个多月的心血可算白费了，全完喽，我得揍你。
2: 爹，行了，你也骂了，你也打了，消气儿吧，不是天书弄坏了吗？算了算了，我不学了，行不行？不学行不行？
0: 哎，胡大海一想，不学我上哪儿吃饭去？他把话拉回来了。
2: 儿啊，哎，你要是我徒弟，我跺脚一走，我就不教你。谁让你是我儿子了？我要不教会你，叫人笑话呀！哎，来来，走走走，到我那去，把侯振山领到他屋里，两人对面一坐。
3: 儿啊，这么办吧，
2: 三个月学成法术太慢了，我教你最快的办法，叫你一天一宿就学会，怎么样？
0: 哎呀爹爹，那可太好了，得怎么学呢？
2: 嗯，这么办吧，你呀出去找孤女坟呢。这个孤女坟呐，孤女必须是九月九日生人，十九岁九月九日死的，找着孤女坟，我就教你一夜成仙。
0: 哎，好好好，哎，那我找去吧。
2: 侯振山走了，胡大海心的话，你找去吧，哪那么巧，死了个姑娘，十九岁，九月九日生，九月九日死啊。
3: 嘿嘿，你去找，哎，我还在这多吃些日子。
2: 哎呦，侯振山呢，当真的了。派人四下找孤女坟，找了三四个月也没找着。侯振山急了，他把人叫到眼前，我限你们十天，要是找不着我宰了你们。这伙人都知道侯振山非常凶狠呐、啊，真要找不着非杀我们不可，这怎么办呢？找到第九天头还没找到，其中有一个当差的很老实，这人叫李老师，他一想，明天我找不着孤女坟，就得尸首两断，与其叫侯振山杀了，不如啊，我落个胡乱尸体，我呀上吊得了。就这么，这个李老师就进了树林了，解开腰带子，扒往树上一搭，系个扣，手扒绳套，干嘛？要上吊，正要上吊呢，被个老头看见了，哎。干什么呢？上吊啊，那是我们家树林子，你要在这上吊我得摊官司。
0: 别，
2: 哎，上吊都不让他，一扭头，老头一看是个当差的，我说，哎，当差的，你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干嘛上吊啊？哎，我活不了了，我们王爷叫我找孤女坟，九月九日生，九月九日死，十九岁，上哪找去？明天到日子找不着，王爷得杀我，我不如啊上吊了。嗨，这人你看没有那个坟吗？这就是孤女坟，十九岁，九月九日生。我知道这个，我早就找到了，可是我一打听不是九月九日死的呀。你真死心眼儿，你就说九月九日死，谁知道？
0: 那人家一调查不就漏了吗？
2: 哎，这坟呐是我们家的，我替你瞒着点儿，不但我替你瞒着，我们家的人，我们村人都替你瞒着，不就救了你命吗？
0: 哎呀，那我太谢谢了，
2: 你去吧去吧去吧。哎，李老师回去了，告诉侯振山找着孤女坟了。侯振山派人调查，果然九月九日生，九月九日死，高兴了，找胡大海，爹啊，孤女坟找到了。
3: 耶，
2: 胡大海心的话，这不成心跟我过不去吗？
3: 真找着了，好，今天晚上我教你法术，教你一

0: 今天晚上关了，我过不去了。因为啥？我没啥教的，要是一露馅，侯震山非宰了我不可，我得跑。要跑路上我吃啥呀？胡大海好吃啊，还没钱。
1: 儿子，准备50两银子，再烙20张大饼，5斤牛腱子肉，都给我准备好。
0: 爹，您带这干嘛？
1: 我跟普化天尊雷神好久没见面了，见面不得吃点吗？
0: 哦，对对对，吃点行了，您还要钱干嘛？
1: 啊，你甭管了，有用，反正不能扔在道上。
0: 哎，好。胡大海心的话，有吃的有喝的有钱呢，我到孤女坟呢，噌我就跑把你扔那了。都准备好了，天刚一黑，
1: 告诉谁不许的啊？就你自己，便衣微服，把那王冠都给我摘了。
0: 他跟胡大海俩人来了。到这之后，胡大海把马拴在一旁，侯震山把马也拴好了，两个人就奔坟头的来了。再看这块儿，周围有几棵小树，稀稀拉拉的几个坟茔，上边长满了荒草，看意思烂坟茔岗子也没人上坟。中间有个姑娘坟，
1: 是这个坟头不
0: 是？等一等，天黑的时候你就跪到这儿。哎哎哎，天黑去了，
1: 哎，跪下吧，跪下。
0: 我告诉你啊，一夜成仙，我教你居神潜将，撒豆成兵。我可告诉你，闭着眼睛往那跪，不许你睁眼睛，不管有什么东西都不许睁眼睛，你是肉眼凡胎，你要是冲撞了神仙，你就成不了仙了，听着没有？
1: 哎，
0: 好好好，我不睁眼睛，爹我听你的。扑腾儿才往这一跪，把眼睛一闭，胡大海呀、大斧子一放，往树上一靠，干嘛？他想睡一觉，心想我歇一会儿，这么天晚了我上马就跑啊。他不敢叫侯震山睁眼睛啊，侯震山睁眼睛看着跑能让吗？所以叫他闭眼睛。胡大海往这一靠睡着了，吃呼吃呼呼，这个香啊。侯震山往这一跪，眼前是那姑女坟，那边是呼声。他闭着眼睛，这心呐，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啊！心的话，妈，这不是个地方，这么吓人呐！到了深夜了，出来，出来，出来！啊，这什么动静？再醒，胡大海睡。哎呀，侯震山心的话，这老东西。你睡觉什么时候教我法术啊？你叫我给这姑娘坟跪着，你这不骂人呢吗？这可怎么办？等到了三更天了，他就觉得汗毛根啊都炸起来了，呵，脊梁沟里冒凉气呀、就听着呜唰，侯震山睁眼一看，哎呦，吓得妈呀一声，怎么回事啊？就看有个坟呢、冲他呀走过来了，刷就过来，啊啊的一声，这一嗓子都差味儿了。胡大海把眼睁了，怎么着？你要什么？
1: 哎呀，爹呀，可了不得了，闹鬼，那个坟呐、冲我跑来了，
0: 是吧？你说胡大海呀、你别看不认字，是个大晕头，
1: 嘿，胆子可大，他那胆子晒干了，比老窝瓜大三圈。
0: 心想坟头能跑，我瞧是怎么回事。胡大海有经验，明白了什么是坟呢、这是弯坟盗墓的人，为了盗墓方便，他做一个像雨伞这么形，然后人呢蹲在底下打着这个东西出出出出出出往前跑，白天呢就蹲在坟头旁把伞往下一盖，等到盗墓的时候呢，他把这伞往旁边一放，他就去盗墓去。这是假的，别说漏了，谁爱盗哪个坟呢？盗哪个坟我不管，哎，我还能多吃几天。他把大脸蛋子呱嗒就撂下了。我说侯震山呐、你说你，我叫你别说话，别说话，别睁眼睛，你怎么睁眼睛了？你怎么不听说呢？那我害怕呀。你害怕什么？有我呢。你在那睡得可香了，呼噜呼噜呼噜，一直打呼噜，我能睡觉吗？我是那跟神仙在商量呢，
1: 怎么能教成你法术？怎么能快？你懂什么？
0: 嗯，爹呀，我不学了，行不行？
1: 我呀也不想学法术，你快把我领过去吧。你呀没出息。
0: 你不学了？
1: 不学我也不能在这住啊，
0: 那多没意思。那为父可就走了。
1: 哎，侯振山一想，你不能走啊，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呢？我不学法术，你带着，有你镇在这儿，周围的那些个反王就不敢打我，援兵也不敢揍我。谁不知道胡大海、胡二法官居神遣将，大破红衣大炮。再者说了，他在我这待快一年了，对我国内事儿都非常清楚啊。哦，他走了，把这底儿交给别人，那我这灭得更快了。我养着你呀、啊，拿着虎人我得留着。啊，爹，你别走啊！你走了我怎么办呢？你还得带着，你要带着他，别人不敢欺负我。
0: 啊，对，那没意思，这闲多难受啊！我真待不住啊，我得干点啥。
1: 胡大海明白，我得快离开他。如果在他身旁，非露了不可，我躲他吧。侯振山说：“爹，这么你当官吧，丰县缺个知县。”你去当县太爷。哎，您别看县太爷这官小，你是太上皇啊，县官大三级，怎么样？太上皇当知县，
0: 行，挺好。
1: 那我什么时候去？明天我送你走马上任。
0: 哎，成，
1: 就这样回去了。第二天呢，胡大海把东西收拾收拾，又跟侯振山弄了套好盔铠甲胄，弄点零钱，牵着马，有人送他到丰县走马上任。到了丰县之后，前任县太爷跟他办交接手续，把大印也给他了，把师爷也介绍给他了，外三班内五行都见着之后，人家走了，他上任了。大家一看，哼，这县太爷文官长个五相，挺大个大肚腩，能吃能喝，得小心点，这个叫厉害。十多天他也没升堂，师爷就跟他说：“太爷，您是不是该升堂问案了？”“
0: 嗯，对，来不少日子了。”“行吧，明天问案。”
1: 第二天，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威武升堂喽！
1: 胡大海一看，
0: 有点意思。
1: 我还没换衣服，有人说您是不是把那乌纱帽和圆领都穿上？
0: 不，就这事儿，就这事儿。跳。我在哪儿坐？
1: 您就在这个公案桌后边。
0: 嗯，好。
1: 旁边师爷准备了文房四宝，干嘛？准备记供词了。衙役在两旁站立。
0: 来呢，把犯人都给我带上来。
1: 嗯，大伙一想，那可坏了。好几十呢，都带到堂上啊。师爷过来了，县太爷，是不是一个一个带呀、啊？带多了说话太乱，听不清，
0: 是吗？那好，先带上一个。
1: 时间不大，给带上一个。人家师爷把那案卷递给他了，您看看，这个人，这是他的案子，上任怎么审的，现在怎么办的？您瞧瞧，那用不着干那玩意儿，看不着没用，没用，没用。
0: 下边跪着，你叫什么？姓什么？
1: 啊，我姓周，我叫周六。
0: 你犯的什么罪呀？
1: 啊，回县太爷，我家太穷，我还有个老娘，穷的接不上对儿了，没办法，半夜我去偷牛，结果牛啊还没偷着，叫人发现了，就把我送到大牢里压起来了，还没判我罪呢。
0: 胡大海听呀。怎么跟我一样呢？
1: 想当初我在老父家也是没钱了，偷牛，还没等偷着呢，叫人家把我抓住送大牢里了。多亏我心眼活呀，我这嘴这么一转个，我腾蹦就出来了。

0: 罪还给银子，人家那牛的主人还盯着呢。哎呀，师爷过来了啊，大人，您说这么处理不合适吧？
1: 嗯，怎么不合适？
0: 他偷了牛还给了钱，
1: 你懂什么？你说了算，我说了算，我是县太爷，你是县太爷，
0: 当然您说了算了，
1: 我就这么办下去。
0: 是，衙役当一声告诉赵六，
1: 哎哎，起来呗，起来呗，没事了，哎，还赏给你5两银子。
0: 啊，赵六都不相信自己耳朵，
1: 县太爷，走吧。
0: 谢老爷。
1: 转身这小子往这一走，三班衙役头过来了，
0: 老爷，这么办合适吗？
1: 你懂什么？他跟我是同行。
0: 哦，老爷是偷牛的，来呀、啊，再带上一个。时间不大，慌了个锁链响，走走走走。扑通，眼前跪倒一个人，胡大海看看，哎，小子，姓什么叫什么？你犯的什么案呢？
2: 回老爷，我犯的是花二。
0: 嗯，花二，花二是什么呢？
3: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到，胡大海到丰县当知县。胡大海他哪懂得县官怎么当？
1: 有人说了，您该升堂问案了。行，我问案。
0: 胡大海根本就不懂得怎么问案，凭着感觉走。来了，带一个，那边跪一个。
1: 你犯的什么案子？
2: 回老爷，我犯的是花二。
0: 嗯，胡大海没听过这词儿，不懂。
1: 花二，花二什么案子？说明白。
0: 哎，他这么回事，我有个磕头的哥哥，我们两个挺好，我嫂子长得挺俊，我经常到他家去穿宅过户，我就和我嫂子勾搭一块了，勾搭成奸。后来我们俩一想，怎么能成长久夫妻呢？就琢磨把我哥哥药死了，就在饭里头下毒药，哪知道被我这磕头哥哥发现了，就把我送到衙门里了，上任知县，判了我6年。我这才待了几个月。
1: 哦，这叫花二啊。哎呀，这就判6年呢，那可不是怎么的。
0: 来来来，你过来过来，我有话告诉你。
1: 哎，好，老爷您说吧，什么事儿？
0: 这小子往前一凑合，胡大海一伸手在桌底把大斧子抄起来，咔嚓咕噜，脑袋下来。唐人呢，嗡，哎，
4: 老爷，你怎么把他杀了？
1: 可气，他跟人家男的磕头，勾搭人嫂子，判6年，宰他！
0: 蹭蹭血，把斧子又放到桌底去，可把师爷吓坏了。老爷，他杀人未遂，没有死罪呀、啊！你把他杀了，他家里人要来找来怎么办
1: 啊？要找啊，找我，有我担着呢，我就这么处理。再带上一个。不一会儿的功夫，20-30个人都给带上了。胡大海啊，不该杀的给宰了，不该放的给放了。
0: 他办的案子不按法律条文，不用师爷在那写口供，也不用掌心动刑，他一个人呢全办了，咔嚓一斧子拉出去。
1: 不一会儿功夫，大牢里空了。

三条。

来讲，

众民间夫妻，我心酸溜溜啊！看起来今天选美，我不能带他走，多积点银子给我

中不中？

红梅马路香。

王位

0: 叫皇上一日数刻来把娘看，一道圣旨天下班呐、啊，谁能治好国母病？赏银万两赐高官呐、啊，
1: 四海名医都请遍，
0: 越治越重病越甜。禀太后，又有个郎中要求见。
1: 哎呀，不见。
0: 他自称颍川来的安百川。

0: 当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宗事不问明白，死都难避言。憋在我心中一十八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我的心如把钻，该不该对他出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这么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一儿难，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1: 可叹你父子也没有那份缘呐、啊，他并非凡人，你想见就能见，他本是当今圣上天子刘安呐、
0: 啊。啥？我还能冒出个皇上？
2: 出去

难呐、啊！而可知今天你把那何人斩呐、啊？他牵着娘的心，连着儿的血缘，他与咱们母子关系哟。

0: 前忙慌过关，这才成了那皇族成员。哎呀，多亏那四农软飞呀，要不我差点拉了在民间。别看是带葫芦子，出息个暴年，继承大业我接了皇上班呐。
1: 皇儿你不妨细想想看娘为啥给你起名叫刘安，这本是刘姓安姓各一半，明中暗把你的真姓喊呐、啊。

来就人人相战，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怕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伏兵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动，有人管事态敌人我该怎么办，要想坐稳金銮殿必须立刻把娘鬼封眼，事态严峻去当局

沉下心再把杯端，内心怀罪不敢把娘看，举杯跪倒。

来而赔罪，就不孝之罪还望皇娘心里刀寒。

你不能往下咽。

0: 搬山道人鹧鸪哨拜了尘长老为师，成了摸金校尉。他告诉长老，木尘珠有可能在黑水城大佛寺下的陵墓中。了尘长老被鹧鸪哨为救族人不顾生死的勇气所感动，便和他一起前往黑水城。在渡过青铜峡时，船遇水怪，满船人乱作了一团。一个商人揪出一个女人，指责她乱说话，得罪了龙王爷。
1: 有个商人指着一个怀抱小孩的女人喊：“
2: 是他，他说了，我听见了。”
1: 鹧鸪哨与了尘长老也随着众人一同看过去，只见那个商人一把扯住一个抱着三四岁孩子的妇女，说：“
2: 他这娃一个劲儿的哭，这个女子被娃哭得烦了，说娃要再哭，就把娃扔进河里头去。”
1: 商人这么一说，周围的几个人也纷纷表示确有此事。这个女人的孩子自上船之后就哇哇的哭，女人哄了半天，越哄哭得越响。

0: 围的人都觉得烦躁，女人一生气就吓唬小孩，再哭就把你扔到河里喂鱼。吓唬完了还不管用，那孩子还是大哭大闹。就在这个时候，船开始在河中打转，开不动了。那女子没见过什么世面，哪里知道这些厉害。此时见船上的众人都盯着她怀里的孩子，她也吓得坐在甲板上大声地哭起来了。船老大给那女人跪下了。
1: 哎呀，大妹子啊，你怎么敢在船上说这种没有高低的语言呢？啊，现在再说什么也晚了。你这话让龙王爷听见了，龙王爷等着你把娃扔下河呢。你要不扔，咱这船人可就全完了。你就行行好吧。啊！
0: 说完了就动手去抢那女人怀里抱的孩子。
2: 孩子是女人的亲生骨肉啊，他如何舍得呀？一边哭一边拼命护住了小孩，
0: 抵死不肯撒手。但是船老大是常年跑船的粗壮的汉子，一个女人哪儿抢得过他？他只好求助周围的乘客。
2: 船上的乘客人人面如死灰，都无动于衷，大伙儿的心里都明镜似的。这孩子要不扔到河里头，谁也甭想活，还是自己的命要紧。这孩子虽然可怜，但是要怪只能怪他娘，谁让他在船上胡言乱语，当真是咎由自取。
0: 一时间众人纷纷的回避，没有人过去阻拦。
2: 了尘长老见那船老大要把三四岁的孩子扔进了河里头，心中不忍，就想同鹧鸪哨出面阻止。
0: 这个时候从人群中抢出一个人拦住了船老大。鹧鸪哨一看，
2: 拦住船老大的人原来是那个美国神父。美国神父举着圣经说：
3: 船长，以上帝的名义，我必须阻止你。
2: 要是旁人伸手阻拦，早被船老大一拳打倒了。
0: 船老大见眼前的是个洋人，也不敢轻易得罪。
2: 但是船身在河中打着转，随时可能会翻，便瞪着眼睛对美国神父说：
3: 你别管，这娃他不扔进河里头，那龙王爷就把咱们连人带船都收了。到那个时候，你那个黑本本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2: 美国神父却带分说，被一个红鼻子矮胖的俄国人把他拉开了。托马斯神父，你不要多管闲事啊，这些古老东方的神秘的规矩是很古怪的，他们要做什么就让他们做好了，反正只是个中国小孩子嘛，否则这条船真有可能要翻掉的。
0: 美国神父怒道：安德烈先生，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
3: 在上帝的眼中，人人平等，那只有魔鬼才会认为把儿童扔进河里喂鱼那是正确的。
2: 船老大趁着美国神父

和那个叫做安德烈的俄国人互相争执不下的机会，抬脚就踹倒了女人，把那个小孩扔到了船下。女人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了尘长老大惊，想出言让鹧鸪哨救人，却已经晚了。鹧鸪哨虽然不想多管闲事，但是事到临头终究是不能见死不救。还没等别人看清是怎么回事，鹧鸪哨已经取出了飞虎爪掷出去了。飞虎爪是金刚打造的，前边如同虎爪，关节可松可紧，后边坠着长锁，可以远距离抓取东西。鹧鸪哨用飞虎爪抓住了掉落到半截的小孩，一抖手又把他提上来了。船上的人们看的是目瞪口呆啊。鹧鸪哨刚把小孩抱起来，那些俄国人用五只黑洞洞的左轮手枪一齐对准了鹧鸪哨的头。这个时候河里的波涛更急了，船上的人都被转得头晕眼花，看来这只船随时会翻。这些俄国人长期生活在中国，都知道船老大所言不虚，要是不把孩子扔进河里喂王八，这个船就别想动地方。扔下去的小孩又拉回来了，都忍不住掏出了枪，想解决掉这个横生枝节的家。那一身的杀气，杀这么多的人，他连眼都不眨呀，真跟罗刹恶鬼似的。鹧鸪哨也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动手把那五个人的尸体都扔进了河里。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神鬼怕恶人。这五个人的尸体一落入河中，这个船竟然不再打转，又可以动了。原本开的锅式的河水也渐渐的平息下来了。鹧鸪哨让船老大立刻靠北岸停船。船老大惊魂未定，哪里敢不依从，他带着众船夫在河流平缓处停泊，放下了跳板。了尘长老已经把小孩还给了那个女子，叮嘱他再不可胡言乱语，否则下次可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鹧鸪哨知道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杀了五个人，这个事情可闹大了，非同小可，必须离开大道，赶快往人烟稀少的地方走。临下船的时候把那个美国神父也带了下去，万一碰上了军警，这个美国人可以当作人质，而且美国神父和那五个俄国人是同伙，五个俄国人被扔进黄河里毁尸灭迹了，官面上的人找不到他们的同伙，也不好着手调查。鹧鸪哨同了尘长老挟持着这个神父落荒而走。好在这里已经离贺兰山不远了，陆路走三四天便到，而且地广人稀，不容易撞到什么人。神父开始以为自己被两个杀人犯给绑架了，不住口地对他们宣扬上帝的仁慈，劝他们改邪归正。尤其是那个老和尚，长得慈眉善目的，想不到这么大的岁数了，还要做绑票的勾当吗？不如改信上帝，信上帝得永生啊。走了整整三天，托马斯发现这两个家伙不像是绑架了自己，他们不停地往西北走，好像要赶去什么地方，动机不明，便出口问要把自己

0: 带到哪儿去？鹧鸪哨告诉他说：“你呀，你被那些人骗了。看他们携带的大批工具，就知道是想去黑水城盗掘文物的。他们听你说曾经去过黑水城，而且见过那里的财宝，就想让你引路。到了目的地之后，肯定会杀人灭口的。我这是救了你，你尽可宽心。我并非滥杀无辜的人。等我们到黑水城办一件事，然后就放你走路。现在不能放你，是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美国神父对鹧鸪哨说：“哦，快枪手先生，哦，你拔枪的速度快得像闪电，真是超级的潇洒呀。哦，我也发现那些人有些不对劲儿，他们说是开矿做生意，原来是想去挖中国的文物。哦，不过现在上帝已经惩罚他们了。”鹧鸪哨问的美国神父，让他把在黑水城遗迹见到的佛寺的情况说一遍。神父说：“怎么，你们也想挖文物吗？”鹧鸪哨对这位神父并不太反感，于是对他说：“我需要找一件重要的东西，它关系到我族中很多人的生死，这些事十分机密，我就不能再对你多讲了。”神父说 ：“OK， 我相信你的话。前几年我到黑水城遗址。”神父的话印证了鹧鸪哨的情报是准确的。看来黑水城通天丹的辉煌和壮观。三个人抵达黑水城的时候，已经将近黄昏了。远处的山峦，灰色的轮廓依稀可辨。耸立在暮色苍茫中的黑水城的遗址显得死一般的寂静，似乎死神扼杀了这里所有的生物的呼吸。荒凉寂静的气氛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曾经是西夏的一代重镇。了尘长老是个和尚，鹧鸪哨呢曾经一直扮作道人，美国人托马斯是个神父，这一僧一道加一个神父，要去黑水城附近寻找西夏人的藏宝洞，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这实在是一对奇怪的组合。在黑水城的附近，三个人静静等候着，清冷的月光洒向大地。这里是西北高原，空气稀薄，天上繁星闪烁，数量和亮度都比平原高出了很多倍。了尘长老抬头观看天星，取出了罗盘，分金定穴。天空中，巨门、贪狼、鹿莲三星结穴，均已端正无破，福星正穴如针，集中待归，唯独缺少禅护。地上的穴像为蜻蜓点水穴，片刻之间便已找准了方位。了尘长老策罢了方位，便同鹧鸪哨和美国神父借着月光如水前往该处。了尘长老指着地上说：“通天大佛寺中的大雄宝殿就在此处，不过这里好像埋了一只独眼龙。”
1: 鹧鸪哨不懂风水秘术，所以没听明白了了尘长老后半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便出言

0: 么是独眼龙啊？了尘长老看了看天上的月光，说：“此处地下，端地是条潜行神龙，但是体型小得异乎寻常，并且只有龙头一处血眼可以聚气藏风，故名为独眼龙或蜻蜓点水。紫气三星，若其行秀丽清新，则主为忠义士夫，其行若高雄威武，则主兵权尊重。紫气如树，最忌枝脚奔窜，山形崎岖，面部臃肿，山头破碎，凡此种种，均为恶性。藏之，多生逆轮犯上之辈。由于黑水河改道，这穴的形式早已经破了，龙头上的这处宝眼反而成了个毒瘤。如果里面葬了人，便应了后者着实麻烦得紧呐。说罢，他指着这天上如钩的冷月，接着说：“再看那月色，今天出门没有看黄历，不料今夜正是月之大破，逢月大破，菩萨都要闭眼呐。”
1: 鹧鸪哨艺高，胆更大，再加上族中寻找了千年的木尘珠，有可能就在脚下的通天大佛寺里边，他哪里还能够忍耐到明天再动手啊？便对了尘长老说：“传说这通天大佛寺下是座空坟，既然是无主的空墓，弟子以为也不必以长情夺之。待弟子以旋风铲打开盗洞，取的东西便回，咱们小心谨慎就是，料来也不会有什么差错。”
0: 了尘长老一想，也对，确实是多虑了。这座墓被西夏人当做了藏宝洞，既然没有主家，也就是墓里没有死人，便可以不依常理，什么鸡鸣不抹金呐、什么三取三不取，九挖九不挖，都不用考虑了。于是，了尘长老点头同意了。

0: 了尘长老和鹧鸪哨一起前往黑水城，半路上一位美国传教士托马斯神父也加入了进来。在经历了一系列风险之后，这三个人一僧一道一神父终于到达目的地黑水城通天大佛寺，在了尘长老的指点下站在了木指上。
1: 鹧鸪哨从包裹中取出一根空心铜棍儿，铜棍儿中空，里边装有鸡括，棍身已经被手摸索的发亮了，也不知道有多久远的历史。又拿出了九片金刚打造的波浪印儿，似九片花瓣一般插在铜棍儿的前端。铜棍前边有专门的插销锁簧，钢印一插进去就立刻被锁簧牢牢的给固定住。最后鹧鸪哨

0: 右在铜柜后装了一个摇杆，就组成了一把打道洞的利器旋风铲。这种工具可伸可缩，开洞的直径呢也能够自行调整，扩大或者是缩小。鹧鸪哨转动着旋风铲打洞，让美国神父托马斯帮忙把旋风铲带出来的沙土给移开。美国神父托马斯无奈的一边干着活一边抱怨着说：
1: No, 不是事先说好到地方就把我放了吗？想不到你们还给我安排了这么多的小节目。要知道，在西方，神父是上帝的仆人，神职人员是不需要从事体力劳动的。
0: 鹧鸪哨同了尘长老也听不太明白这个美国人唠唠叨叨在说些什么，所以呢就不去理睬他，在全神贯注的用旋风铲打着洞。一层一层的木梁的下边正是辉煌壮丽的大雄宝殿。大雄这两个字是佛教徒对释迦牟尼道德

佛有法身、报身、应身这三身，也称三化身佛，即中尊为法身。鹧鸪哨一向是独来独往的，他本来想自己一个人下去，了尘长老担心藏宝洞里有机关陷阱，并且有暗道暗门之类的障眼物，对付这些东西原本就是摸金校尉们的拿手好戏，便要与鹧鸪哨一同下去，相互照应。于是两个人各自服了一粒丹心百草丸，用一壶擎天露送下。这些个都是防止在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中产生昏迷的秘药。再把摸金符挂在了腕中，以黑布遮脸，穿了水火鞋，带上一应个的工具，就要动身下去。鹧鸪哨忽然想起了这个美国的神父还戳在一边呢。这个托马斯神父虽然不像是坏人，但是自己和了尘长老下去干活，上面留个洋人，这不太妥当。他要万一有什么歹意，那也是麻烦呢。倒不如把这个家伙也带下去，他要是乖乖的听话也就罢了，否则就让这个洋人，让他去滚这藏宝洞中的机关。鹧鸪哨心中计较已定，便把美国神父扯进来，准备给他也吃一些秘药，好把他带进藏宝洞。但是这个托马斯神父他死活也不肯吃，他认为鹧鸪哨要给他吃的东方的神秘的毒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吃。他连忙捂住嘴。鹧鸪哨哪管他怎么想啊，他用手指一戳神父的肋骨，美国神父疼得一张嘴，便被鹧鸪哨把穿心百草丸一下就给塞进了嘴里头了。美国神父想吐已经吐不出来了，只好无奈地对着天空说：哦，仁慈的主啊，原谅他们吧。主啊，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鹧鸪哨不由分说，便把美国神父托马斯推到佛殿屋顶的破洞中，取出了飞虎爪，要把他先吹下去。托马斯神父大吃一惊，嗯，哦，这是野蛮的东方人，给我吃了毒药还不算完，还要搞出什么古怪的花样，难道是要活埋不成？了尘长老在旁边说：这位杨和尚，你尽管放心，老大与你都是出家人，我佛大慈大悲，咱们出家人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的，自然是不会加害于你的，只是我们做的事情十分的机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所以请你同走一遭，事成之后一定放你回去。托马斯神父听了陈长老这么说，他稍微觉得安了一点心。他心想，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和尚那也算是神职人员了啊，还没听说过神职人员搞谋杀的吧。于是让鹧鸪哨用飞虎爪把他从破洞中坠进了佛殿。了尘长老与鹧鸪哨也随后下到了大雄宝殿之中，亮起了马灯，四下一找，果然是一座雄伟华美的佛殿呢。

0: 殿中供奉的佛祖法身上，那全都是宝石啊，金碧辉煌。高座与莲花台上，宝相庄严，殿内四周用36根大柱支撑，极为牢固。了尘长老见了佛祖的宝相，立即跪倒磕头，念诵佛号。鹧鸪哨以前是个假道士，现在穿着佛家的服装，也跪倒磕头，祈求佛祖显灵，保佑族人脱离无边的苦海。他的心中极是诚恳。两个人礼毕，站起来四周查看，见前殿已经坍塌了，根本过不去。两侧的配殿供着无数的罗汉像，其中的一边也塌了多半间了。这些罗汉像无不精美奢华呀，用料那皆是一等一的考究，每一尊都价值不菲呀。可见当年西夏的国力之强，佛教之兴盛发达。只是这些佛像同鹧鸪哨等人平时在各处寺庙中见到的有些不同，也说不出哪儿不同，就是觉得这个造型上它就是有些古怪。形象上呢，更接近于佛教发源地的原始的形态，不像内地寺庙殿中也乱转着。他越看越觉得奇怪，怎么在这个毫不起眼的不毛之地，他们随便一挖就能挖出了一座庙宇呢？而且刚才在偏殿看了两眼，那里面仅是一些罗汉的造像，似曾相识啊。怎么好像前几年自己掉进去的洞窟呢？哎呀，他想着，那是无意中进去的呀。隔了几年，如果再回去找，肯定找不到啊。怎么这个老和尚，他看了看天上的星星，就能找得这么准确呀？啊，这东方世界，神秘而又不可思议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想到这儿，托马斯神父心中便对了尘长老与鹧鸪哨这两个人多了几分敬畏之意，他不敢再多嘴多舌的去废话了。三个人就在通天大佛寺的大雄宝殿中转了两圈，几乎每一块砖瓦都翻遍了，然而却没有发现什么藏宝洞的入口。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正殿之中未见异状，不妨去后殿找找。了尘长老点头说，
1: 既然已经进来了，就不要心急，从前到后细细的寻找。这里名为通天大佛寺，可见后殿供的是尊卧佛，咱们这就过去看一看。
0: 连接后殿的通道中，彩绘着宋代的礼佛图，图中多以莲花点缀，观之令人清净无虑，出凡超尘，一洗心中的世俗之念。鹧鸪哨进来，常和了尘长老在一起，听了不少的佛理，心中那股俗气也少了不少。此刻又身处这地下佛堂圣地，忽然产生了一种

0: 累的感觉，一时间心中对倒斗的勾当有一种说不出的厌倦。他只希望这次能够顺顺当当的找到木尘珠，了却大事。日后呢，他就随了尘长老在古刹中修行了，度此余生了，那样最好啊。但是这种念头转瞬即逝，鹧鸪哨心中现在比谁都清楚，这时候万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和怠慢，眼下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找到这个西夏藏宝洞的入口。这般边走边想，就行至了后殿。果然不出了尘长老所料啊，后殿更是雄伟，一座由七宝装点的巨大石佛横睡在殿中。一般的大型的卧佛，那都是依山势而修的，有的是整个起伏的山峰经过加工，更有天然生成的佛态，其大松脸满是已经凝结为固体的玉具龙岩膏。这种灯油可以连续燃烧百余年不灭，供奉给佛祖的长明琉璃盏也是用这种灯油，但是现在早就油尽灯枯了。水佛殿中还有许多石碑，刻的全都是繁杂无比的西夏文，应该都是些佛教典故之类的碑文。鹧鸪哨前后转了个遍，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大睡佛的身上，对了尘长老说道，这个睡佛姿势不对，弟子认为其中必有古怪。了尘长老看罢多时，也觉得睡佛有问题，说，你也瞧出来了？不愧是半山分家的高手啊。对，这佛头是个机关，看来这藏宝洞的密道就连在这佛头上了。这机关的构造一时之间还瞧不明白，动它的时候小心会有危险呢。鹧鸪哨领了个诺，双手合十，对睡佛拜了两拜，然后飞身跳上了佛坛。只见那睡佛的嘴唇上有一条不太明显的缝隙，似乎可以开合。要不是摸金搬山的高手，根本就不会留意这样的细节，这佛口很可能就是通道的入口，而且一旦触发就会有飞刀暗箭之类的伤人机关。鹧鸪哨仔细的端详一遍，就已经对这道机关了如指掌了，入口处应该不会有什么暗器，只不过是一个套筒式的通道的接口。于是招呼美国神父托马斯帮忙，两个人
1: 登天大佛寺，随行的还有一位美国神父托马斯，三人通过盗洞潜入了寺庙之中。了尘长老认定藏宝洞的洞口密道就在睡佛殿的睡佛头上，于是鹧鸪哨和托马斯神父搬动机关。
0: 猛然听得

一声闷响。只见睡佛的巨大的佛口缓缓地张开了。睡佛是面朝大门的，佛口中垂直地露出了一个竖井，竖井的壁上安有悬梯，可以从梯子上攀援之下。哦哦，太神奇了！托马斯神父看的是莫名其妙，连连赞叹。这回不用鹧鸪哨动手，他主动就要爬进树井，他要看看里边还有什么名堂。鹧鸪哨知道，这个藏宝洞原本是西夏重臣的坟墓，后来掩藏了西夏宫廷的奇珍异宝。要是埋死人的地方也就罢了，墓室内放了这么重要的珍宝，他必定就会有厉害的机关了。让美国神父先进去，那等于就是让他去送死。这位神父他为人还不错，鹧鸪哨不忍心让他就此死在这个墓道，于是便把他拦在身后，让他跟着自己了尘长老断后，按这个顺序下去。西夏古墓几乎没有什么盗墓者接触过，里边的特殊性谁都不知道，只知道其受汉文化的影响深，只好进去之后凭着经验走一步看一步了。了尘长老知道鹧鸪哨是分丘破甲的行家里手，有他在前边开路，步步为营，不会有什么差错。鹧鸪哨为了探测下边的气流，将马灯交予了了尘长老，自己把灵筒装在了金刚伞上。金刚伞是摸金校尉用来抵御墓中暗器的盾牌，通体呢是钢骨铁叶，再强劲的机弩也没法把它穿透。灵筒呢是一种探测空气质量与照明合二为一的装置，拿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话，可以看作是一种生物光，就像萤火虫或者是一些会发光的海洋生物。灵筒里面是用死人骨头磨成的粉，配上火绒红艾草的碎末，点着了之后发出了蓝色幽冷的光，可以维持半个时辰。鹧鸪哨以灵光筒照明，下边用飞虎爪坠着金刚伞护身，沿着梯子慢慢的下行。不多久便觉得胸口憋闷，看来这下边是处封闭的空间，若不是用了密药，这会儿一定会窒息昏迷摔下去跌死的。鹧鸪哨抬头问上面的了尘长老与美国神父怎么样，是否需要先上去等下面换够了气再下来。那两个人示意无视，这种情况还在能够忍受的范围，已经爬了一多半了，就接着下。鹧鸪哨等人向树井下爬了约有一盏茶的时间，就下到了底。树井下四周都是冷森森的石壁，非常的干燥。鹧鸪哨举着灵光筒一转，想看看四周的状况。忽而对面悄无声息地转出了一位金盔金甲的武士，横眉立目也不搭话，双手抡开了
锋利的开山大斧对准了鹧鸪哨的头，便剁了下来。鹧鸪哨应变神速，在树井中忽然有一位金甲武士举着开山大斧要劈他，立刻大叫一声，身体向后弹了出去，贴在了身后的石壁上，同时撑开了金刚伞护住的头脸。二十响的镜面匣子枪也从腰里抽出来了，枪身向前一送，利用持金刚伞的左手撑开了机头，摆出了一个坚守弓背的姿势，用枪口对准了对面的金甲武士。鹧鸪哨刚才为什么要大叫一声啊？只因为外加功夫练到一定的程度，如果要做激烈的动作，就会身不由己的从他的嘴里发出一种特异的声响，这是和人体的呼吸有关的，如果不喊出来，那就容易受内伤，并不是因为害怕的大喊大叫。但是鹧鸪哨这一嗓子不要紧，把还没爬下梯子的神父托马斯给吓了一跳，脚下一滑，就从梯子上掉下来了。鹧鸪哨听头上风声一响，知道有人掉下来了，急忙一举金刚伞，把掉下来的美国神父拖了一下，好在并不太高。托马斯神父被金刚伞圆弧形的伞顶一带，这才落在地上，虽然摔得腰腿疼痛，但是并无大碍。与此同时，鹧鸪哨也借着幽蓝的灵光，瞧清楚了那位手举开山大斧的金甲武士。原来是一场虚惊，这个武士是画在石墙上的辟邪的彩画，不过这幅画实在是太逼真了，色彩也鲜艳夺目。那武士身形和常人相似，面容凶恶，须眉几张，身穿了尘长老与鹧鸪哨两个人仔细地看了看那壁画上武士的特征，可以断定，这位金甲将军是当年秦国的一员大将，名为翁仲。他神勇绝伦，传说连鬼神都惧怕于他。唐代开始，大型的贵族陵墓第一道墓墙上，那都有翁仲将军的画像，就像门神的作用一样，守护着陵墓的安全。但是这种暴露在陵墓主体最外边的彩色画像很容易受到空气的侵蚀，年代久了，一见空气，这画中的色彩就会挥发，而且盗墓者倒斗的时候多半是从古墓的底部或者是侧面进入的，很少会经过正面的墓门，所以对这位传说中的守墓将军翁仲也只是听说过，今天才是第一次见到，不免多看了几眼。鹧鸪哨对了尘长老说，师父，这西夏人的墓穴果然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远呐，连古代秦国的将军都给搬过来了。看来这画有守墓将军的墙壁，应该就是通天大佛寺下的古墓的石门了。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那已经就是玄门了。了尘长老举起了马灯，看了看那面画有翁仲的石墙，点着头说，墙上有横九纵七的门钉，却是一座木门呐。了尘长老的话音未落，
只见那石

0: 上的金甲翁中闪了两闪，就此消失了。托马斯神父进了这阴森可怖的地道，正在神经紧张呢。忽然间，在马灯的灯光下，墙上的金甲武士，他居然就在眼皮子底下就没了。大惊失色，连连的在胸口上画着十字。了尘长老对托马斯神父说：“杨和尚，不必惊慌，这里空气逐渐流通，那些画上的油彩都挥发的没了，这并非是神鬼作祟啊。”托马斯神父惊魂未定，他只觉得这个地方处处都透着神秘和诡异的气息，就连全知全能的上帝大概都不知道这石门的后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哦 ，no， 今天被这两个中国人硬是带进来了，这可真是倒霉透了。说不定这地下的世界是通往撒旦的领地，或者是里面是什么狼人、吸血鬼、僵尸一类的。托马斯虽然是一位神父，而且信仰坚定，但是始终改不了面对黑暗时的恐惧感。他心里也经常自责，认为大概还是自己的信仰不够牢固。今天这次遭遇，也许是上帝对自己的一次试炼，那一定要设法战胜自己畏惧的黑暗。然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克服的。鹧鸪哨没空去理会美国神父此刻的复杂的心情，他仔细地查看了一下古墓的玄门，知道这是一道流沙门。这种墓门的设计原理十分的巧妙，墓门后有大量的沙子，在安木墓主之后，从外边把石门关上，石门下边有轨道，石门关闭的时候，带动门后的机关，就会有大量的沙子流出来，自动回填门后的墓道，用流沙的力量把石门给顶死，整条墓道也被流沙堆满了。这样在回填墓道的同时，也给墓门加了一道保险。这个石门虽然不厚，却再也不能从外边推开了。不过，随即鹧鸪哨与了尘长老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细节很容易被忽视，就是石门下的缝隙没有散漏出来的沙子。因为玄门不管做得多么精巧精密，门下由于要留一条滑轨，所以它必定就得有一点缝隙。在流沙门关闭的时候，总会有少量的细沙子在缝隙里被挤出来。然而，这个没有细沙的痕迹，很明显的说明门后的流沙机关没有激活。如果说是按照死人入葬的情况，这就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啊。但是这个墓里没有葬人，里面全都是西夏宫廷的奇珍异宝，西夏人准备将来复国之后还将这些东西取出来，所以他们就不把墓门彻底的封死。要真是这样，那就省去了许多的手脚啊，不用再打盗洞进去，直接推开门就能够从墓道进入墓室的藏宝洞。鹧鸪哨同了尘长老跟美国神父三个人 其用力推动玄门。这个玄门并没有被封死，而且门后的流沙机关被人为的关闭了。虽然石门沉重，但这石门并不是地灵中的那种千斤巨门，只不过是贵族墓中墓道口的一道屏障，也只不过有几百斤。三个人还没有使出全力，就把石门推开了一道缝隙，其宽窄可以容得一个人的进出了。鹧鸪哨举着金刚伞，当先进了玄门。随即射出了一只火灵子，火光一闪，把整条墓道瞧了个清楚。之间两侧的蓄沙池中根本就没装沙子，空空如也。墓道地面上的木砖铺的是平平整整。鹧鸪哨知道，墓道越是这样平整有序，越是暗藏着危机。里面很可能有暗箭、飞刀、毒烟一类的机关在埋伏着。有些玄门虽然厚重巨大，后边有石球流沙封堵，但那些都是笨功夫，只要有足够的外力介入就可以打开。而真正的机关暗器，第一是在墓室中，其次那就是墓道，这两处都是盗墓贼必经的地点。鹧鸪哨自然是不敢大意，毕竟从没进过这西夏人的墓穴呀。凝神屏气，他踩着木砖往前走。墓道长度约有二三十丈，尽头处又是一道大门。这道门附近的情况非比寻常，门又高又宽，造成像城门一样的圆拱形，占据了整个墓道的截面。大门整体都是用白色的美玉雕成的，没有任何花纹，上面刻着很多细下纹。鹧鸪哨等人虽然不认识这些字是什么意思，但是推想应该是某种佛教经文。玉门上横着一道铜梁，正中挂着一把巨锁，没有钥匙。门后面一定就是作为藏宝洞的墓室了。奇怪的是，正面的白玉门两侧各有一个很深的拱形的圆洞。鹧鸪哨和了尘长老从来没有见过墓道中有这种形式的洞穴。但是很明显，这两个大小完全一样对称的修在两侧的圆洞，那是人工铜锁被破坏，会引发机关和埋伏。了尘长老一摆手说：
1: 哦，不不不，老衲看来这个锁是开不得的。玉门上安装一把铜锁，未免有画蛇添足之嫌。能进到墓室之前的人，又怎会被这区区一把铜锁给拦住呢？传说北宋有连心锁，你且看看这锁身是否同玉门连在一起。移动这把锁，肯定会有毒烟之类的机关被启动啊。

0: 为寻找墓尘。
1: 这座西夏的古墓规模不大，却布置精美，落下

0: 进墓室，只有从墓道下边进去了。哼，哼哼哼，吓人！再怎么古灵精怪，也脱不开风水五行、阴阳伦理的影响。这条墓道的理论，只不过是利用了四门四象、照猫画虎。咱们脚上的石板肯定是活动的，可以从下边进入墓室。如果不出所料，这应该是唯一的入口啊。
1: 鹧鸪哨按照了尘长老的吩咐，将墓道下的墓砖一块一块的起下来，果然露出了好大一个洞口，直通玉门后的墓室。这西夏人的雕虫小技确实瞒不过了尘长老这位倒斗老元良的法眼呢。仍然由鹧鸪哨撑着金刚伞在前边探路，三个人从地道钻进了墓室。地道中悬挂着一块巨大的黑色的石头，像是个黑色的蜂巢。鹧鸪哨与了尘长老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借着灵光筒瞧了瞧，四石四玉，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都觉得还好是别碰。于是从侧面悄悄的蹭了过去，一进墓室都觉得眼前一亮。六丈宽的墓室中是珠光宝气，堆成小山一样的各种珍宝，在灵筒的蓝光中显得是异样的缤纷玄目。其中最显眼的，在正中间一株嵌满了各种宝石的珊瑚树，宫廷大内的秘宝，果真不是俗物啊！另有无数的经卷典籍，大大小小的箱子，我的个天哪！西夏皇宫里的这点好东西，可能都在这儿呢。美国神父托马斯瞧的两只眼睛都直了，跟了尘长老商量能否拿出一两样，随便一两样东西就可以在外边建几所教会的学堂了，给流浪的孩子们找个吃饭上学信教的去处了。了尘长老对美国神父说，
2: 如此善举有何不可？不过这些东西都是国宝啊，
0: 惊动不得呀。
2: 老衲出家之前也颇有些家产，如果想建学堂，老衲可以倾囊相助。反正出家人四大皆空，留着那些黄白之物没有什么用处。
1: 鹧鸪哨呢，
3: 他只对木尘珠挂着心，别的奇珍异宝虽然精美，在他的眼里那只如草扎纸糊的一般。他踩踏着遍地的珠宝向前走了几步，忽然停下脚步，转过头对身后的了尘长老说，
2: 糟了糟了，这藏宝洞中有个死人。
1: 之前判断这座空墓里不会有死人呢，忽听鹧鸪哨这么说，了尘长老也吃了一惊，他快步赶到了前边看。
3: 只见墓室的角落中有一具白生生的人骨，
0: 那骨架比常人高大了许多，
1: 白骨的手中抓着一串钥匙，身后摆着一尊漆黑的千手佛，非石非玉，灵光筒照的上边。

光芒也没有，与前边的白骨相应，更是显得黑白分明，令人是不寒而栗。了尘长老见了这等情况，心中一沉，大事不好啊！今夜月逢大破，菩萨闭眼，所有的法器都会失去作用。如果这西夏藏宝洞中有阴魂未散，我等死无葬身之地了。更奇的是，这里怎么会有一尊千手千眼的黑佛呢？鹧鸪哨见到了这具死人的白骨，便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听了了尘长老语气沉重的话，知道非同小可，便问了尘长老什么是菩萨闭眼。了尘长老说，这是白骨后面的千眼黑佛。这一尊黑佛不是寻常之物啊，墓中若有阴藏的邪灵，那咱们的黑驴蹄子和糯米等物在今天晚上将都派不成用场，咱们快退。鹧鸪哨虽然不舍，但是也知道其中的厉害，当下便不多言，同了尘长老与美国神父一起转身就要从玉门下的地道往回走。三个人转身向后撤退，后队变作了前队，美国神父托马斯就走在了最前面了。托马斯神父见那两个人要出去，他自己实在是求之不得，立刻他找到了地道口，点亮了鹧鸪哨先前给他的一支蜡烛照着明，要跳进去跑路。走在第二位的了尘长老这个时候忽如此歹毒的机关，不知道三个人是谁碰到了机括，这才激活了毒烟的机关。多亏了了尘长老虽然老迈，但是经验极其丰富，这才救了托马斯神父的命。这种黑色毒烟，那可能是用这里无遮无拦，退了几步就到了尽头了。如何才能想办法挡住毒烟，不让他进入古墓的后室呢？鹧鸪哨与了尘长老对于没有退路并不担心，身上带着旋风铲呢，大不了可以反打盗洞出去，但是挡不住的黑烟呢，一时片刻就会使他们失衡就地呀。纵然是以鹧鸪哨的机智与了尘长老的经验，也束手无策。若是普通的毒烟，只需要屏住呼吸，借着红莲妙心丸的药力硬冲出去就可以了。然而这黑色毒烟之浓，前所未见。人自从进了墓道便小心谨慎，不可能触发什么机关呢。谁也想不通这些黑烟它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呢。身后就是墓室的石壁了，鹧鸪哨等三个人后背贴着墙壁，任你有多大的本领，在这儿你是无路可退的，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黑色的毒烟慢慢地逼了过来。托马斯神父见了这样的毒物，他脸如死灰，一时间也忘了祈求上帝的保佑了。鹧鸪哨在旁边推了推托马斯神父的肩膀说，嘿，喂，拜上帝教的洋和尚，现在火烧眉毛，你的主子怎么不来救你呀？托马斯神父说，哦，现在

死到临头，你还能如此镇定，我对你表示敬意。不过我还是请你尊重我的信仰。不过，信菩萨，真的可以活下去吗？你该不是在骗我？了尘长老也已经发现了毒烟的关键所在，听鹧鸪哨言下之意，他应该也想出脱身之策了。了尘长老见在这种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鹧鸪哨还有心思和那个美国神父开玩笑，也不由得佩服他的胆量。原来鹧鸪哨眼看前边已经完全被黑雾所覆盖了，他下意识就贴住了墙壁。他感觉到身边一凉，碰到了一个东西，侧头一看，却是墓室壁上的一个灯盏。这个位置应该是在棺椁顶上悬着的长明灯。如今墓里没有棺椁，只是在壁上嵌着一盏空灯。鹧鸪哨和了尘长老他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用的呀？他们一眼就看出来这灯的位置有问题。依照常规，长明插阁是用来放墓主最重要的陪葬品的，即使古墓遭到盗墓贼的盗窃，这密室中的冥器也不容易被盗墓贼发现。这个鹧鸪哨真是胆大包天呐、在剑不容发的时候仍然出言吓了吓那个神父，见他宁死不屈，不肯舍弃上帝改信佛祖，倒也佩服他的虔诚，心中颇有些过意不去。这个时候墓室中的黑雾越来越浓了，鹧鸪哨也不敢过于拖大了，他抬手抓住了长明灯，向上一推，那盏嵌在墙壁上的长明灯果然是应手而动。插格子不像外边墓室中有那么多的奇珍珠宝，只有一只上了锁的箱子。鹧鸪哨顾不上细看，便把墓室地砖起掉了两块，把下边的泥土抹到了机关墙的缝隙上，以防外边的黑色的毒烟从墙缝钻进来。而且又发现这道插格子地下的土质相对来讲

我看那黑烟里面好像有一个人形，特别像是一尊佛像。那究竟是？鹧鸪哨正在埋头，反打道动。听了托马斯神父和了尘长老的话，也忍不住抬起头来，在墙壁转进插格子的那一瞬间，他。 也看到了黑雾中的这种异象。

0: 了尘长老鹧鸪哨带着托马斯神父进入了西夏古墓的墓室。当日恰逢大破之夜，三人在墓中见到了一具白骨和一座黑佛，这一切都仿佛暗示着一个不祥的征兆。正当三人准备退出时，一股黑色的浓烟向他们逼了过去。
1: 了尘长老指着靠墙的那尊多首黑佛造像说：你们看，那黑佛传说是古汝妾供奉的邪神，他专司操控支配和黑暗。信奉暗黑佛的邪教早在唐末就已经被官府抄灭了。呵，想不到啊，西夏的宫廷中还藏了一尊暗黑佛造像。这尊黑佛的原料有可能是古波斯的腐玉，传说这种腐玉那是很罕见的一种怪石，有个玉名，可并不是玉。任何人畜一旦触碰到这个腐玉，顷刻间就会全身的皮肉内脏都化为脓水，只剩下一副骨架，而且死者的亡灵还会附在暗黑佛上，阴魂不散呢。鹧鸪哨看了看这副白森森的人骨，对了尘长老说：看来这具白骨生前可能就是个忠心的侍卫，自己选择留在藏宝洞中触摸腐玉而死的。他守护着洞中的宝物，咱们三个人遇到突如其来的黑色烟雾，也许根本就不是毒烟，而是……不说下去，有一把是开这口箱子的，不妨试一试。了尘，鹧鸪哨满心热望，虽然心理上有所准备，仍然禁不住失落之极，似乎是三九天被当头淋了一盆冰水呀，从头到脚都寒透了，愣在了当场，觉得嗓子眼一甜，哇，就吐出了一口鲜血，全喷在了龟甲之上了。了尘长老大惊，他知道鹧鸪哨这个人心太热，事儿太烦，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对事物格外的执着，他的心情大起大落的时候就容易呕血，担心鹧鸪哨会晕倒在地，连忙与托马斯神父一同伸手把他给扶住了。就在这个时候，了尘长老发现墙边上的那尊黑佛背后有数十只或是异形法器或掐指诀的手臂，造像全身有百余只眼睛。

原本都是闭着的，这个时候突然睁了起来。这些眼睛没有瞳仁，却像有生命一般，纷纷的、不停的蠕动着。托马斯神父被黑佛身上的无数的蛆虫一样的眼睛吓得手足无措，忙问了尘长老：“这是什么？这些眼睛是什么时候睁开的？这是眼睛还是虫子？”了尘长老虽然是见多识广，但是那抚育与黑佛可亲眼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听前辈们提起过世间有这么两样东西，而且绝迹已久了。那些前辈也不知道其中的究竟，所讲述的内容呢，也是十分的有限。难道这黑佛中当真附有死者不散的亡灵？不然这黑佛怎么会像有生命一样呢？只见黑佛造像的数百只怪眼中冒出了一股股浓的像要凝固的黑色的雾气，这些黑雾在插格子中凝聚为一体，借着蜡烛的闪烁的光芒，可以看到黑幕的轮廓像是一尊模模糊糊的黑佛造像。这个时候刚吐过血的鹧鸪哨也恢复了神智，他也见到了这恐怖的黑雾，与了尘长老、托马斯神父一样，都是一般的吃惊。古墓中奇异鬼怪的事物一向不少，这个鹧鸪哨的盗墓生涯中他见过的也很多，很难有什么再让他感到惊奇的事物了。然而这黑雾实属是出人意料，要不是亲眼所见，哪里会相信世界上有如此邪门的事情。托马斯神父觉得那就是恶灵了，他取出了一瓶圣水，扒开瓶盖，抬手泼向了黑雾。那股浓墨般的黑雾原本移动的十分缓慢，见有水泼来，突然迅捷无伦的由中间裂开了一个大洞，托马斯神父的圣水泼了个空，穿过黑雾中的大洞，落在了墓室的地上。黑雾中裂开的大洞刚好在佛像轮廓的中间，好像是黑佛张开了黑洞洞的狰狞的大口，在无声的对着三个人咆哮。鹧鸪哨见黑雾好像惧怕托马斯神父的圣水，便让托马斯神父再泼一些。然而神父耸了耸肩说：“没了，就这么半瓶。”了尘长老手持佛珠说：“杨和尚的手段倒也了得，原来这邪物惧怕法器，看来大破之客已到，切莫安能，奈我何？且看老衲来收拾他。”说完了，他把手中的佛珠穿绳扯断了，将佛珠劈头盖脸的砸向了黑雾。没想到这一次那浓重异常的黑雾却没有任何反应，被佛珠砸中浑然不觉，他迟迟续续的继续向前推进。了尘长老心中暗自纳闷啊，这当真怪了，难道我佛的无边法力竟然不如西洋的圣水啊？这是什么世道啊？鹧鸪哨见了尘长老发呆，连忙拉着他一把，三个人被黑雾所迫，不得不向后退避。

0: 黑雾自府狱中放出来，你碰上他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像那具白骨架子一样，全身的皮肉内脏即刻腐烂化为脓水，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另一种呢，可能就是那黑雾就是了尘长老所说，其中有阴魂作祟，一碰到生人即被恶灵所缠。不管是哪一种，那都是惨不可言的。身后已经退到了墙角，再无任何的退路，望着缓缓逼近的黑雾，鹧鸪哨心知大限到了。他对了尘长老说：
1: 弟子今日拖累恩师了，百死莫赎。
0: 了尘长老刚要陈长老托马斯神父与鹧鸪哨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2: 拉住。
0: 出进古墓的时候，鹧鸪哨用的是金刚伞上的灵光筒照明，灵光散发的是蓝光，是一种冷光源，没有任何温度。所以自从进了古墓，一直到见到黑佛与那副白骨，都没有发生什么异常。只是想退回去的时候，原本走在最后的托马斯神父就变成走在最前面的人了。他当时点燃了鹧鸪哨给他的蜡烛来照路，于是就突然从玉门下的地道中冒出了黑雾，众人被黑雾逼进了插格子避难，直到了尘长老点了蜡烛照明，打开了箱子，那尊多手多目黑佛就突然出现了变化，佛身上睁开了眼睛，冒出了一股一股的黑烟。没错，一定是温度。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但是这些黑雾便像是扑火的飞蛾一样，被蜡烛的温度引出来的。一定是墓室中的空气达到一定的温度，这个时候它才会出现，而且必须是一个足够高的温度。如果不点蜡烛、火把之类的，这种黑雾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黑雾似乎是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一旦被火焰的高温唤醒，就会把墓室中所有超过物质温度的目标都消灭了，才会平息呀。黑雾果然是先以地面的蜡烛为目标的。浓重的黑色的雾气看似无形，实则有质，顷刻间蜡烛的火苗就被黑雾吞没了，墓室中立刻是漆黑一团。鹧鸪哨等人见到这个情景，知道黑佛中散出的黑雾在吞没蜡烛之后，立刻就会寻找温度赐予蜡烛的目标，那肯定就是插格子中的三个活人。府狱有名废尸，或名虫狱，产自中东某山谷。这种虫玉本身有很多古怪的特性，一直是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神秘的物质，极为罕见。古代人认为这种有生命的其实是有邪恶的灵魂附在上面，只要在虫玉附近燃烧火焰，就会从中散发出大量的浓重的如同凝固的黑色的雾气。黑雾过后，附近所有超过一定温度的物质都会被腐蚀成为脓水，并不是了尘长老所说的那样，一触摸腐玉，人体就会化为脓水。

代曾经有一个邪教，利用重域中散发出的黑雾会形成一个模糊的多臂的人形轮廓这一特点，将那个人头的轮廓具体化，造成了暗黑佛像，宣称黑暗将取代光明，并且吸纳了大批的信徒。后来此教遭到了彻底的超灭，从那以后，本就十分罕见的重遇也一度随之从世间消失了，直到1986年才在一次联合考古的活动中，在土耳其卡曼卡雷霍优克遗迹中重新发现了这种在古代文献记录中才存在的奇石。至于这尊黑佛为什么会出现在卡曼卡雷霍优克的遗址，那已经是不可考证了。重遇的秘密在19世纪末就被美国科学家破解了，其实这层神秘的窗户纸一捅就破，就是类似于冬虫夏草。所谓冬虫夏草，是真菌冬虫夏草寄生于蝙蝠蛾幼虫体上的子座与幼虫尸体的复合物。正如其名，冬天为虫，夏天为草，而肺石则是常温如石似玉，由火焰引发高温就会变成虫。一大团聚集在一起的黑色的虫子极为细小，单个的肺用肉眼勉强可以分辨，大批聚集在一起就很像黑色的浓雾，平时处于一种将死的状态。大批的肺虫死体叠压在一起，就好像黑色的玉石。外壳内部的虫尸在感应到附近空气温度急剧的变化，就会有一个加速蜕变的过程，脱去尸皮聚集在一起飞出来。这些破茧而出的飞虫会通过不断死亡来分泌出大量具有腐蚀性的液体，吞噬附近所有高温的物体，包括火焰都可以被虫尸的液体所熄灭。在某种程度上讲，虫域可以说是很犀利的陵墓的守护者了。从石中出现的无数的废虫形成了一张虫帐，足可以覆盖整个墓室的面积。当然，鹧鸪哨与了尘长老两个人都是迷信思想十分严重的摸金校尉，第一次见到传说的很邪的虫域，加上那个时代还没有破解虫域的谜，所以在他们看来，眼前这种现象就一定是有恶灵在作祟的。鹧鸪哨等三个人已经识破了黑雾会优先攻击温度高的目标，为了引开这团黑雾，随手就点燃了几支蜡烛。那黑雾被蜡烛的热量引到了墙角，墙角与古墓插格子中的翻板墙露出了一大块间隙。了尘长老等进了古墓之前吃了红莲妙心丸，这种秘药可以降低人体的体温，缓慢呼吸的节奏，所以黑雾在被蜡烛的温度吸引的时候不会轻易觉察这三个活人。鹧鸪哨见眼下反打盗洞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贴着墙壁避过黑雾，准备从插格子中回到主墓室，引开那里的黑色的鬼雾，从玉门下的通道出去。了尘长老临出去的时候，顺手把箱子里的一纹龙骨拿在了手上。龙骨上刻了很多很多古怪的符号，
有不少符号的形象就像木尘珠，说不定最后那枚凤凰胆木尘珠的下落，也许终会着落在这块异文龙骨之上，这块龙骨骨甲藏在插格子里是如此的隐蔽，一定有它的价值所在。这个时候，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已经推动翻墙上的长明灯的机关，招呼了尘长老快走。了尘长老慌忙赶上来，机关墙咔咔咔咔咔咔，突然在半截停住了，他好像是在哪儿给卡住了。

0: 了尘长老鹧鸪哨带着托马斯神父进入了西夏古墓，找到了一只箱子，箱子中没有木尘珠，只有一块刻满异纹的龟甲。为躲避黑雾，鹧鸪哨转动了机关墙准备离开，谁知机关墙转动到一半时突然停住。
1: 机关墙就这么不当不正地停在了半路，主室中那团正在打转的黑雾立刻有了目标，向一面长有五官的黑墙压向了三个人。茶格子中的黑雾也已经吞没了蜡烛，尾随而至，来去的道路都被堵死了。前后两大团黑雾对三个人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态势，耳中只听前后传来一阵细密的躁动声。了尘长老着急地说：
2: 快点儿，快点儿，蜡烛引开黑符的恶灵。
1: 鹧鸪哨伸手一摸百宝囊，叫苦不迭呀，三个人身上带的蜡烛全都用光了。这个时候两边浓重的黑雾已经渐渐的逼近，稍稍碰上一点儿，那就会变成墙角那具骨头架的样子。鹧鸪哨忽然目露凶光，心里起了杀机，他想把美国神父托马斯踢出去，然后踩在这洋和尚身上跃向玉门下的地道。了尘长老见鹧鸪哨顶梁上的青筋跳动，知道他起了杀心，想拿美国神父托马斯电路，他连忙按住了鹧鸪哨的手臂说：
2: 万万不可，难道你忘了老衲一再劝告你了吗？刀刀损阴德，手下须留情。
1: 鹧鸪哨本来心意似铁了，但是这些时日追随在了尘长老之侧，听了了尘长老灌输的禅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也有所顿悟。这时见了了尘长老的劝解，心下立时软了，再也狠不下心来杀人了，就说：
2: 罢了，此番真是折了。
1: 但是鹧鸪哨几乎是他们族中剩下的唯一一个能有所作为的人，他实在不甘心就此就在墓室里化成了白骨。可是面临的局面实属绝境，前后都被鬼气森森的黑雾

果点火引开其中的一团黑雾，势必被另一团吞噬。面前的墓室空间很高，黑雾离地三尺，上边还有大片的空隙，不过要想越过去，除非是擂生双翅。有些人遇到危险会下意识地进行自我保护，比如闭上眼睛，用手抱头，这样做就和鸵鸟遇到危险把脑袋扎进地里头一样，根本起不了作用。但是另有些人越是到了生死的关头，他的脑子越转得比平时要快数倍。鹧鸪哨与了尘长老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仍然没有放弃那求生的希望。鹧鸪哨想起来了，墓室正中有一株高大的珊瑚宝树，可以用飞虎爪抓住珊瑚树的树冠，从黑雾上边荡过去。飞虎爪的链子当然是足够的结实了，别说是三个人，便是有十个八个的成人也坠不断这条锁链子。不过最担心的，那珊瑚树有没有那么结实，承受不住三个人的重量。倘若只有自己一个人，凭自己的身法，便是枯树枝也足能拽着飞虎爪荡过去。但是要再带上了尘长老、托马斯神父，那实在是没有半点把握了。半路上，珊瑚树要是断了，那就是全军覆没呀。可是这个当口再也容不得细想，鹧鸪哨对准珊瑚树就掷出了飞虎爪，爪头挂在了珊瑚宝树最高的枝干上，缠了几圈，他伸手一试，已经牢牢的抓死了。鹧鸪哨知道，了尘长老早已经看破生死关了。若不带上托马斯神父，了尘长老便死也不会先行逃命的。而且刻不容缓，也来不及一个一个的拽着飞虎爪荡过去逃生，只有赌上性命，三个人同时荡过去。鹧鸪哨拽紧了飞虎爪，让了尘长老同托马斯神父也各自伸一只手抓住了锁链，另一只手抱住鹧鸪哨的腰。鹧鸪哨让他们尽量的把腿抬高，别碰到下边的黑雾。还没有等了尘长老与托马斯神父答话呢，便大喊一声：“去也！”哨声使尽，接着抓住珊瑚宝树的飞虎爪的绳索，越离了卡在半路的机关门。三个人双脚刚一离地，那身后的两团黑雾就已经在下边合拢在一起了。托马斯神父吓得闭起了眼睛，想念一句上帝保佑，但是牙齿打颤，他半个字都说不出来了。他拼了命的把双腿抬得高高的，他避开下边的黑色的鬼雾，心中想：你要是绳索在半路不断，那是上帝的奇迹，上帝的奇迹。鹧鸪哨身在半空，初时还担心珊瑚宝树不够结实，但是凭着飞虎爪上传来的着力感，他发现足能够应付三个人的重量，但是这几乎就是极限，再加上一点重量，非断不可。只要越过脚下这一大片黑雾，

那就是玉门下的地道。三个人悬在半空，见即将摆脱黑色鬼雾的围困，都不禁全身振奋，眼看就要拽着飞虎爪，荡到一半了。忽然，三个人都觉得身后一紧，似乎有什么东西趴在大腿上，冷冰冰的，阴森森的。 而且很硬。托马斯神父不敢睁眼，了尘长老与鹧鸪哨两个人知道脚下有东西，在半空中回头一看，只见原本在墙角边的那具白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住了了尘长老的大腿。 这已经非同小可，连了尘长老这样的高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白骨吓了一跳，他免不了也倒吸了一口凉气。大概是刚才被黑雾逼近的进退维谷都挤在一起，拽着飞虎爪从机关门那里荡开的时候。 了尘长老一脚踩中了白骨的胸腔，把他的肋骨踩断了，别住了脚踝，把那具人骨也带到了半空。这个时候才感觉到不对。鹧鸪哨的轻身功夫是从还没有记事的时候就开始练的，师傅把他装在一个摸满油的大缸里，让他自己想办法往外边爬。 随着身体的长大，油缸的大小也逐渐的增加。了尘长老是老牌的摸金校尉，也是自幼便学轻功的身法的。他们这种轻功，全仗着提住了一口气，这口气一旦提不住，那就完了。鹧鸪哨此刻与了尘长老见腿上挂着白骨，胸腹间一震。 这口气说什么再也提不住了，身体立刻变得沉重，珊瑚宝树的树枝承受不住他们的重量，咔嚓就断了。鹧鸪哨三个人失去了依萍，立刻与脚下的白骨。 一起落在了地上，比较走运的是已经躲过了大部分黑雾。三个人一团落在了黑色鬼雾的边缘，鹧鸪哨刚一落地，马上使出鲤鱼打挺，跃起了身子，抓住了了尘长老与托马斯神父，极向后边躲避。鹧鸪哨觉得自己的左手上现在是马痒难当，左手已经被黑色的鬼雾碰着了。他不知道，鬼雾中的肺虫原理，肺虫一旦接触温度高于常温的物体，立刻会死亡。死亡之后，马上就会变成一种腐蚀液，虫尸的腐蚀液与被腐蚀的物体会融合。 立刻会再生出新的肺虫，继续侵蚀附近的高温的物体，数量永远不会减少。鹧鸪哨以为是中了恶魔邪神的毒素了，他抬手一看，整只左手都只剩下白森森的指骨了。 手臂上的肌肉也在慢慢的被融化，疼得他抓心挠肝。再任由其蔓延，自己整个的身体就会马上变成白骨，而且一旦越过胳膊再想办法，那就完了。但是，现在黑雾近在咫尺，如果不立刻离开，马上就会再次落入黑色鬼雾的包围圈中。 鹧鸪哨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把托马斯与了尘长老向后拖开。

见了尘长老双目紧闭，也不知道他是死还是活。他心中焦急，眼见那些黑色的鬼物又感到他们的踪影重新聚集在一起，慢慢的向他们逼近。也亏得这些鬼物速度不快了，否则即便是有九条命的猫，此刻也得玩完。托马斯神父突然大叫一声，他跳将起来，伸手在自己的身上乱摸。他全身上下竟然没有任何地方接触过鬼物。托马斯神父看到鹧鸪哨的左手已经化成了白骨，了尘长老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大概是从半空跌下来撞到了什么地方昏迷过去了。连忙帮着鹧鸪哨抬了尘长老往玉门下的地道回去。鹧鸪哨手臂上的伤势很重，疼得他额头上全都是黄豆粒大小的汗珠，他手臂上的皮肉已经烂到了肘关节。这个时候只好用那毒蛇噬腕壮士断臂的办法了，但是眼下即便想砍掉自己的胳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了。三个人这一折腾，动作激烈，身体的温度明显增高了，眼瞅着黑雾快到眼前了，鹧鸪哨只好用右手取出德国二十响镜面匣子，对准墓室角落的黑佛一个长射，五发枪弹都钉在了黑佛身上，立刻把刚刚射击过的匣子枪又扔向了墓室的角落。浓重的黑色的鬼雾都被枪口的温度吸引，嗡，转向扑了过去。鹧鸪哨已经疼得快昏迷过去了，对托马斯神父说了一声：“快走。”两个人抬起了了尘长老，手中有一块悬在中间的黑石，进来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神父在地道口点着了蜡烛，使他感应到，才放出了黑雾。鹧鸪哨与托马斯神父拖着了尘长老从府狱旁边蹭过去，一出地道，鹧鸪哨立刻让托马斯神父把地道口给封上，防止那些鬼物再追出来，然后咬下了一块衣襟，紧紧地扎在臂上的血脉处，用旋风铲的金刚铲的叶片对着自己的胳膊一旋，把那被鬼物咬噬的半条胳膊给切下去了。虽然扎住了血脉，那鲜血仍像喷泉一样从胳膊的断面里给冒出来，还来不及止血，眼前一黑，他就晕过去了。托马斯神父见鹧鸪哨流了这么多血昏死过去，了尘长老自从墓室中就昏迷不醒，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完好无损。果然是上帝，上帝保佑啊！信上帝是正途啊！然而自己不能见死不救，先想办法把他们两个中国人弄到外边去再说。刚要动手拖拽鹧鸪哨，眼前却出现了一幕恐怖的情形。只见鹧鸪哨自己割掉的那多半条手臂，上边的皮肉已经全部化为了脓水，只剩下白森森的骨头，从那脓水中飞出。

小小的黑点儿在墓道中盘旋。托马斯神父被这些漂浮在半空的黑色的颗粒吓得灵魂都快出窍了，在灵光筒蓝幽幽的光线之下，这些黑色的颗粒若隐若现，似乎像要慢慢的聚成一团。托马斯神父知道，这大概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魔鬼的呼吸。怎样才能对付魔鬼的呼吸？圣经上好像是写了，用圣水、圣饼，还是用十字架？糟糕，这时候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托马斯神父暗自责怪自己没用，被撒旦的使徒吓破了胆，现在死了也没脸去见天父，他现在必须要拿出点作为神父的勇气来。托马斯神父想尽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想到这狗娘养的魔鬼呼吸喜欢温度高的东西，但是现在身上没有什么火柴、蜡烛之类的道具了，如何才能引开这些邪恶的黑雾呢？哦，上帝保佑啊，这些魔鬼的呼吸现在数量并不太多。托马斯神父猛然间想到，他们好像惧怕圣水之类的液体，可是身上没有水壶。哦天哪，不知道吐口水管不管用，撒尿的话又怕尿液是有温度的。一时间的转了七八个念头都没有什么用处。面对着已经凝聚成一团的黑雾，托马斯神父心急如焚。这时候只听身后有人轻轻的哼了一声，转头一看，却是鹧鸪哨苏醒了过来。他急忙去扶住他，指着那一小团黑雾，紧张的他话都说不出来了。鹧鸪哨刚才是疼昏过去了，流了不少血，面色惨白，多亏自己提前扎住了血脉，现在血已经差不多止住了。要是等着托马斯神父这个笨蛋来帮忙，此刻他早已经死了多时了。鹧鸪哨被托马斯神父一扶住，神智就恢复了七八分。见白玉宫门前飞舞着一小团黑色的鬼物，正循着人血的温度要向自己逼近过来，他连忙取出了另一把枪，拨开了机头，他对准了玉门上的铜锁，啪，就是一枪。

说的是告告山上有位老僧，这位老僧身穿袈裟举千层，要问这老师傅年纪多大，曾记得他等黄河几等庆，黄河是500年等一等，他等黄河九等庆。老师傅收下了8个徒弟，8个徒弟各顶各的有法名，大徒的名叫蹦吃蹦，二徒的名叫八吃蹦，三徒的名叫圣三点，四徒的名叫点三圣啊，5徒弟名叫风吹花，六圣三点学蓬圣啊，花吹风回扫地，风吹花学点灯，那么愣头青那偏敲磬，青头愣哎偏眼镜，哎你看这。那蹦的吧打不了那吧的蹦的鼓，吧的蹦点不了那蹦的吧的重，松散点的吹不好那点子松的管，点子撑捧不了那松散点的剩，风的话扫不了那挂的风的地，挂的风点不了那风的话的灯，愣头青敲不了那青头愣的磬啊，青头愣念不了那愣头青的静啊。老师傅一见匆匆大怒，要打这徒弟整个8名，老师傅刚要把这徒弟打，砰砰冲冲凑边来了5位云游僧，叫着师傅慢动手，何不叫他们去数高高的塔玲珑，谁要数好玲珑塔，无话讲无话明，谁要数不好玲珑塔，今晚罚跪面壁到3更，那么玲珑塔来塔玲珑啊，玲珑宝塔一共有13层，听我表表，第一层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一盏灯，一个木鱼一个青，那么一个和尚一盏灯啊，这一口通风整整是2西北风，一吹嗡嗡的响，响嗡的嗡，嗡嗡的响，响嗡的嗡，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响了，响了嗡了响了嗡了响了嗡了嗡啊，嗡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塔玲珑啊，路过了2层，来到了那么第3层，3张高桌12条腿，3个和尚3本镜，3个木鱼3个磬，那么3个和尚3盏灯啊，这3口通宗1西2西北风，一吹嗡嗡的响，响嗡了嗡，嗡嗡的响，响嗡了嗡，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嗡了响了，响了嗡了响了嗡了响了嗡了嗡，嗡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塔玲珑啊，路过了4层，来到了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镜，那么5个木鱼5个磬，5个和尚5盏灯，这5口同宗22等西北风，一吹嗡嗡的响，响嗡了嗡，嗡嗡的响。

0: 五只火，
1: 撇个六，
0: 断了梁，
1: 撇个七，
0: 画字样，
1: 撇个八，
0: 两分章，
1: 撇个九，
0: 金钩画，
1: 一横一竖三点水。

0: 心啊，
1: 小蜜蜂啊，
0: 快发声啊，
1: 发声啊，都发

0: 缘分呢、啊，谢谢啊。音乐停，来，音乐停，掌声别停，拍呀！谢谢啊。谢谢台下的各位领导啊，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哥哥姐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给小龙悦耳动听、雷鸣般的掌声 ，Thank you。很高兴啊，很荣幸见到今天台下好朋友们，前面演的非常好，东北三省二人转表演艺术家董大为、董明珠刚演完，到小龙班，简单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开两句玩笑，前面演的非常非常的好，主持人我青子哥呀，文化非常高，水平也非常深，但说实话我哥非常讲究，前两天嘛说请我吃饭，我说走吧，说请我吃西餐，俺俩打车去的，到地方了，我一看西餐名叫永和豆浆，进屋里。要了两碗姜的，八瓶啤酒，哎呀妈呀，那可真是西餐，一点干的都没有。这么的啊，不多说了，二人转两个人转的，先把这搭档请来，我的搭档非常漂亮，朋友们能不能给小龙来点的薄面来点金掌银掌，发财掌声，有请黄金搭档闪亮登场，谢谢。
1: 谢谢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又一次来到九台为大家演。

0: 出。今天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其实我在后台刚刚站了很久了，最令我感动的就是现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把这么热情的掌声一次一次送给演员。我们在台上流再多的汗水都是值得的，特别今天还是一个大热天。那么在这里，我们小哥俩代表我们全体演员向观众朋友们深深的鞠上一躬，大家鼓掌，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1: 谢谢。
0: 非常感动，真的，这种气氛呢是我们在剧场里边找不到的，对不对？这样才是说真正台上台下的成为一家人，互动起来。那么以后我们还要制作更多的机会来到乡下为朋友们演出，对不对？
1: 你看我老妹儿这嘴会说，真是长得也漂亮，
0: 还行吧？
1: 你看这长，你看这白皮肤多白，哎呀妈呀，这又白又嫩，长像唐僧似的，谁看都想咬一口。
0: 你拉倒吧，谁家夸女孩说像唐僧啊？再说了，是不是你想咬一口啊？
1: 我不想。
0: 为啥你不想呢？
1: 我不吃猪肉。
0: 不是，你别跟我俩玩智商，知道不？我跟你说，你玩不过我。
1: 是，但我想跟你讲个故事，老妹儿。
0: 讲什么故事啊？
1: 唐僧你不知道吗？
0: 那不是《西游记》里的人物吗？
1: 其实唐僧上西天取经一直不那么坚定。
0: 谁说的呀？
1: 刘辉跟悟空说：“悟空，西天路程这么遥远，能不能快点到啊？”
0: 啊，着急了。
1: 悟空说：“师傅，现在的飞机要比你的白龙马快多了。”
0: 啊。
1: 八戒说：“那神六比飞机还快。”
0: 说的有道理。
1: 沙僧给旁边寻思半天说了一句话。
0: 他说啥了？
1: 师傅，我们还是坐动车吧，一下就上西天了。
0: 哎呦我，真没有才呢，这都哪个朝代跟哪个朝代的事儿啊？
1: 我给发的微博。
0: 小样的，行啊，咱哥俩也少说多唱，前边儿董大伟、董明珠两位老师表演的非常的好，咱俩给大家唱一段二人转的头型，来一段小帽吧啊，给大家表演点东北二人转的手绢绝活，好不好？
1: 好，
0: 来吧，唱一段小帽，来一段放风筝 啊。
1: 好，祝愿朋友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0: 花火就一梦吧。
1: 快点去行。今天呢有点风啊，所以表演起来手绢啊比较有难度。那么我相信现场的好朋友看小龙卖到力气的时候，一定不会忘了伸出你热情的双手给小龙来点掌声鼓励啊，不好转呢。这就看功底深不深了，这种天气啊表演起来比较有难度，基本功比较扎实啊。这回咱俩合来一个吧，这搭档讲究的是默契，不能掉链子啊。这手绢一般人都接不着，我配合不好就掉了，不好整啊，相当有难度了，这个得老默契了，这俩咔咔咔咔，刚给忽悠完就掉链子了，你说怎么的还不服啊？可犟了这人，哎呦，玩套路是不是？没人跟你玩了。刚才呀表演这个小手绢呀不算啥，我相信呢现场的父老乡亲们看过小龙表演的应该都知道，他最拿手的就是转那个大手绢的啊。今天呢也带到酒台了，为大家表演一下这个手绢呀，高度是2米啊，卖点力气。

这个手绢一般的时候都不严啊，整不好都容易给自己用飞了吧。老给力了，有没有绝活？这个代表一切。愿现场的好朋友和尊敬的各位领导，您的生活过得就像手绢一样，红红火火，团团圆圆。来吧，世家，有没有绝活？这个老高难了，别掉链子呀。

的，那么上当的，嘴馋的，喝到嘴里是甜的，从你兜里掏钱的，等你醒来眼蓝的，那么抓住骗子也难的，公园的，路边的，骗子摆下地摊的，下棋的，泡圈的。

套出蝴蝶奔山。

0: 吃实情话，
1: 惹得营养烦的慌啊，不吃干的你别打饼，不吃稀的别做汤啊，不吃香的别吃肉，不吃甜的别放糖，不吃酸的别加醋，不吃辣的别切姜啊，换你不为那别的
0: 事啊，
1: 西家下院去请蟑螂啊，哎呀，
0: 姑娘闻听嘴一撇，大姑说话有点不在行啊，张君瑞本是男子汉，怎么娘们本事我这亲女八千妹粉拉屋里就没土格里没打药里，一对大姑娘啊，动不动你把当着请，你请上啥扫荡，开老夫人知道信啊，大姨妈是女是问我红娘啊，我不去来我不去呀、啊、不管你多少羊皮那边嫌够当啊，哎哎呀，
1: 爷爷这里把红娘叫，叫声红娘情衷肠啊，你进到了那西厢院儿，见你生情与他相伤啊，屋里要有那别人坐，你就说借他的饼
0: 没人
1: 呢，屋里没有那别人坐，你就说大哥我找他有勾当啊，他要来了就同伴走，
0: 他不来呢，
1: 他要不来与他遭殃啊，摔了他的饼王要我言不得莫呀，扯了他的五经四书好文章啊，他仗着啊家大业大人情广，咱们娘们仗着嘎啦西北西北嘎啦，太老夫人缺了锁了撞了黄，破皮箱里面撞到大家平民，直接好对上当霸当霸，给他上了这个光就跟他打，也不是咱们娘们这个包脏爱平常，快去快去你快去，我们的红娘好心肠，
0: 不是问听民族人乐道说话对我心肠，我今天一到西厢下院，这公子小蟑螂套来惹祸则罢了，他不来就来青丝拽裤裆把他哈上，管教你过去有一对鸟，这个这招鸟配说红娘说罢烂不里就往外走，
1: 今天上前拉住一哨，怕你跑跑哒哒记不住，写封书信烧到西厢，书皮上写字写出莺莺烧出红娘，崔莺莺隔着牙床进书简，
0: 红娘接书虚无内藏，走过去二三里路过燕村四五庄，走过天台绿座还有十指到西厢，人都是相好我们虚传，果然强弹指剑，一片锐气当空照，大门紧对万龙岗，大门上有对他们上联桥下张，
1: 上一联
0: 跨越万年张子路，
1: 下一联
0: 这个千载定家邦，
1: 红批
0: 没有横批怪匾，
1: 咱们今次大西厢相亲，请我们哥俩没好好来来到我拍巴掌，谢谢。

0: 测算呐、算的我是直觉脸呐、
1: 哎呀我的妈，真算
2: 娘花

0: 会贪呐、啊。
1: 你难我更难，别替我想动弹。
0: 七月八月你登游船，
1: 哎，我日夜在练少林拳。
0: 更定十月把头摊，
1: 一场大水倒出山门，来到人世间呐、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嗨哎嗨哎嗨呀！
2: 嘉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祝福的话呢，大家说了也挺多，我呢就是少说多唱吧。给大家先演唱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希望我的歌声能给大家带来好运，谢谢。
3: 来唱吧，《大姑娘美，大姑娘浪》，送给你们。

0: 掌声再次鼓励一下。
1: 谢谢。我也想给大家唱几句二人转，行不行？好不好？觉得今天也没外人，好，唱几句。那我们有搭档
2: 的。你的意思是，喂，是不是找搭档了？搭档上了，没掌声怎么整的？下面。
1: 谢谢，这是。
2: 大伙儿对你也熟了，对我也比较熟。
1: 是。
2: 那自我介绍一下。嗯。来东北非常普通的二人转演员，我的姓赵，赵小飞。刚才你不是说唱段二人转吗？
1: 嗯。
2: 这么的，大伙儿掌声激烈点，咱们就给大伙儿唱一段这。唱一段我姑妈那段唱吗？
1: 对，
2: 我姑妈你认识谁吗？
1: 我认识。
2: 咱都亲戚，我姑妈高秀敏。
1: 是，
2: 高秀敏跟高秀敏跟赵本山那段合唱，来段唱一下吧。
1: 这段呢是老姨生前唱过。其实我也你要说到这种，我也想说几句，要不我也不想说了。
2: 啊。
1: 其实呢，观众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2: 啊。
1: 在电视剧中呢，我演的是丁香的外甥女儿，实际生活当中呢，高秀敏老师呢也是我的亲姨。
2: 啊。是是，
1: 谢谢大家。也是我从小十几岁呢就在我姨身边，也是她把我带到了影视圈。我想呢，现在我姨走了，我想告诉在座关心和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会努力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关心和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来吧，
2: 来吧，配吧。

0: 样的吧？
1: 啊，
0: 姐啊，
1: 哎，
0: 因为后边还有强档演员是吧？
1: 嗯，
0: 对不对？大伙齐刷来点掌声，让我姐再来一个。
1: 谢谢谢谢。再给大家演唱一首马大帅的片尾曲《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谢谢。

0: 腿亮了。所以有历史学家问，以你诸葛亮的崇高威望，你生前为什么不公开命令？你为什么不把这些都公布出来？你一公布出来以后，不就天下太平了吗？为什么？那么我的看法是呢，魏略的说法不可靠，我们先给诸葛亮把这个污跟他洗掉啊，这个加在诸葛亮身上，这个诬陷我跟他洗掉。为什么魏略不可靠呢？裴松之已经讲了，他说此乃敌国传闻之言，就敌人那边的传说，这是靠不住的。而且你说要魏延密持丧去是不可能的，因为魏延不在诸葛亮旁边，诸葛亮的遗体是在杨仪那儿的，魏延怎么可以奉诸葛亮的灵柩往南走呢？不可能的。而且这段记录说魏延到了南谷口以后，杨仪告魏延说魏延准备向北投降曹操，不可能，是告诉杨仪这些人不要管魏延了，把魏延扔那儿啊，扔在战场上，让他自个打曹操，打曹魏去，咱回家。那这个命令为什么会发这样一个命令呢？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说，诸葛亮料定魏延必反。此人背后不是有反骨吗？他会看相看出来了。谁说的？《三国演义》，靠得住吗？靠不住。小说家言，别当了真。第二种说法呢，那就是张作耀先生的说法。张作耀先生《刘备传》说，就是要策划魏延的谋反案。啊，要逼反魏延，除掉魏延。第三种说法是吕思勉先生、陈尔东先生的说法，是什么呢？是《三国志·魏延传》的这个记载根本就不是真相。这两位先生认为当时的真相是什么呢？是诸葛亮得了疾病。什么病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根据诸葛亮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赞成《三国演义》的说法，说诸葛亮下这道命令是料定魏延要谋反，你这是冤枉了魏延；赞成《三国志·魏延传》的说法，承认诸葛亮下了这道命令，我们又得批判诸葛亮。如果赞成吕思勉先生、陈尔东的先生的说法，说《魏延传》的记载不是历史真相，我们要否定陈寿。请大家想想该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可以讲得通的、谁也不冤枉的第四种说法吗？关于第四种说法，请看下集，以攻为守。
1: 千秋酒令，本色醇香，文化影响世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2: 魏延谋反一案有三种说法，然而这些说法要么是小说家之言，不足为信，要么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因此魏延一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魏延谋反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还得把视线再次回到诸葛亮的遗命上，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评，回溯蜀汉政权危机存亡之秋。

0: 当前，没有人能够提出退敌良策，朝臣们是投降声一片。然而蜀汉一把手刘禅第一个反应是不想投降，想逃到南方去避避风头。就在刘禅犹犹豫豫的过程中，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乔仲在朝廷上侃侃而谈，竟然把刘禅说得心服口服，最后不战而降。那么乔州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呢？
1: 从出兵到蜀汉灭亡一共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迅速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历史上的解释呢，一般是四个原因：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芝乱政，乔州误国。刘禅就是后主了，不说他，大家都知道。黄皓呢，是他身边的一个宦官，陈芝是让黄皓得逞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事情呢，今天没有时间讲，请大家去看我的《品三国下》。我今天就讲第四个原因，乔州误国。我们先把事情的情况交代一下。当时司马昭命邓艾和钟会各率一支军队南下灭蜀，八月份从洛阳出发，十月份邓艾的军队就已经打到了成都的跟前。打到哪儿呢？打到现在四川的那广汉，就到成都门口了。消息传来，蜀汉朝廷一片混乱。因为此前呢，刘禅身边那个宦官呢坏了事，一年前姜维就已经发现曹魏有灭蜀汉的可能。姜维是给这个刘禅上了书的，希望刘禅命令张翼和廖化赶紧在路上设防。这封信送来以后的这个就落到黄皓手上。那黄皓的这个信鬼神的，黄皓呢就去问巫婆，也可能是巫公啊，反正是问这些巫师了，说你看这个事情可能不可能呢？这巫师或者巫公或者巫婆说，哎呀，不可能，不会打来的。那黄皓就跟刘禅说，不会打来的，这个事我们就扣下吧，就扣下吧。但是没想到人家真打过来了，而且活了两个月就过来了，一片恐慌，老百姓呢都跑到山里面去了，躲起来了。刘禅召开御前会议，说大家看看怎么办呢。两派意见，两派意见都主张跑，但是一派说跑吴国去，一派说呢跑南中去，啊，吵个没完。刘禅也没主张。这个时候有一位光禄大夫，这个光禄大夫呢是个荣誉职务，地跑到了别人的国家，只能称臣。那么既然反正是要称臣，反正是要做小，那为什么不挑个大国家呢？也就是说，你既然称臣，与其向孙吴称臣，不如向曹魏称臣嘛，你反正是称臣嘛，投向曹魏嘛，你何必那么麻烦投降两回呢？所以不能奔吴。那么为什么不能去南中呢？乔州说南中嘛还是可以去的，因为南中还是蜀国的地盘啊，就是孟获他们的那些人的地盘啊，是那个地方的，去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早做准备啊，你这个时候去你来不及了呀。

0: 么来不及呢？群小之心无一可保。说陛下呀，你以为你现在手下的那些小兵小卒小将小官小吏们他们都拥护咱们吗？不拥护。他们一听说陛下要往南跑，呵呵，恐怕陛下还没有抬足，他们先闹起来了，哪里去得了南方？去不了的。结论很简单，投降曹魏。乔州这个投降理论一发表呢，朝廷上面一片安静，谁都不说话，只有个别人出来怯生生的问了一句，说乔大夫啊，不行吧，邓艾都到广汉了呀，他会接受我们的投降吗？恐不受降，如之何？人家不让我们投降怎么办？乔说不会，怎么会不接受我们投降呢？东吴还没有灭亡吗？曹魏要拿我们做个榜样吗？所以他肯定接受我们的投降，不但接受我们的投降，还要客客气气的对待我们，还要给我们陛下封一块土地，封个爵位。如果他们居然不这样做，诸位放心，我乔州亲自到洛阳据理力争。凭着什么亏待我们这些投降派？这乔州把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这刘禅还犹豫，刘禅总觉得这个投降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还是跑南边去吧。乔州又跟他说，不行啊，南边是些什么人？是蛮夷吗？是少数民族，本来就不服我们，那是丞相发兵压下来的。哎，原来他们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那丞相一去了以后，他跟我们有关系了，每年都要进贡啊，交税啊，他本来就不高兴。啊，你现在跑到那儿去以后，我们这么多人要生活，不是又要加重收税了吗？你不多收税，你怎么过日子啊？你再一加重收税，他们不反了吗？啊，去不得的。啊，刘禅就投降了。所以可以说蜀汉之亡就是乔州说亡的，刘禅投降就是乔州说降的。陈寿就说，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这话是正面在说，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蜀汉百姓免遭战祸，这都是乔州的深谋远虑啊。谋划得好啊，和平啊。那么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那后世很多历史学家都是痛骂乔州的。
1: 投降曹魏的好处，赞同投降理论，引导蜀汉朝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可以说，
0: 就诸葛亮去世以后啊，刘禅就开始管不住自己了，又修宫殿呢。
1: 那么乔州作为一个以修身
0: 天下两个概念，那个时候的国家概念和我们现在国家概念不是一个概念。天下是高于国家的，而天下是必须统一的。如果一个国家被认为阻碍了天下的统一，他就该亡，就该让那个应该统一天下的国来统一。这就是乔州的思想。

0: 那么这样说有证据吗？
1: 有。
0: 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乔州这个思想的来源在哪里？他从哪里来的呢？从杜琼那里来的。杜琼是什么人呢？杜琼也是益州的大学问家。有一次乔州去问杜琼，说现在大家都说代汉者当屠高，什么意思？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当屠高。当屠高呢，就是正当大路上很高大，正当大路很高大的是一定要取代大汉的啊，这是当时一句政治民谣，传了很久很久了，袁术还利用过，他没有利用成。乔州就去问这个当屠高是谁啊，杜琼说这是魏嘛。乔州还是不能说怎么是魏呢，杜琼说你看这书没读好，魏就是阙啊，阙是什么呢？阙就是皇宫门口的两个高大建筑物。那古代的皇宫门口正当着大路啊，有两个高大的这个建筑物，它的名字叫做阙，又叫做魏阙，又叫做相魏。那你想想看，这个东西不正是正当大路又很高大吗？就是魏啊。乔州看着杜琼，杜琼说你还不明白。乔州说学生真的还是不明白。杜琼说那我再告诉你，你说咱们汉代以前自古以来这个官府官员有叫做曹的吗？我说那没有。那么我们汉代以来我们的政官府和官员都叫什么了呢？说那都叫曹了。这个地方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就汉代的政治制度呢，皇帝住的地方呢叫做宫，宰相住的地方呢叫做府，就是皇宫相府，宫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叫什么？叫上，比方说尚书啊，就是宫廷的尚之一。那么宰相相府下面有很多办事机构，就像我们的部门，什么部啊、委啊、办啊，这些东西叫什么呢？叫曹。这个曹的长官叫什么呢？叫曹院。下面的一般的官员叫什么呢？叫属曹。这些办事机构部委办下面那些勤务兵叫什么呢？叫侍曹。杜琼说你还不清楚吗？乔州恍然大悟，哦，当屠高就是魏，官府官员就是曹，加起来就是曹魏啊。明白了，统一天下的是曹魏。从此以后乔州也散布这些言论，而且呢向前发挥了一步，他到处跟人讲，他请大家想一想看，咱们先帝的名字是什么？备。备是什么意思呢？具备。具备是什么意思呢？够了。咱们当今圣上的名字是什么呢？善。善是什么意思呢？善让。善让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想想咱们蜀汉皇上都叫什么，一个叫做足够了，一个叫做让出去。那后来这个乔州还在宫廷里面还写了条反动标语，我们就不说他了啊，差不多的意思。这就是乔州主张投降的原因，也就是说乔州主张刘禅投降不是道德品质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就是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曹魏那一边的。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很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把政治问题解释为道德问题啊，是一种很肤浅的历史观，毫无疑问乔州杜琼这些说法呢叫做牵强附会、强词夺理、装神弄鬼。就像那算命先生的测字似的， 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古代这个时候，他没有我们现代人这么多科学的这个蜀汉政权呢。四个原因，第一，分立不均。我多次讲过，这个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力量组成的，而且是像鸡尾酒一样的分三个层次的。啊，最上层的是荆州集团，中层的是东周集团，下层的是益州集团。而乔州、杜琼等等这些人，就是散布这些言论的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益州人，都是益州的土著，是在这个政权当中处于边缘化的、次要化的人。他们对于这个政权当然是不满的，他就要散布这些流言蜚语嘛，他就要制造这些舆论嘛。而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诸葛亮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诸葛亮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诸葛亮也在这益州人当中寻找那些可用的人。当然诸葛亮有他的选择标准，就第一要忠于汉室啊，第二要克己奉公啊，第三要确有才能。那他也不愿意说为了这个讨好忽悠这些益州人士，就是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他都弄来，但是还是确实提拔了一些。那比方说那个杨洪啊，建为人，被诸葛亮任命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有一个何知，也被诸葛亮任命为广汉太守。诸葛亮是尽量的在做这些协调的工作，希望三股力量能够团结起来。但是第一，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刘备留下的既定的组织路线，那就是荆州第一，东周第二，益州第三，这个次序是不能动的。第二呢，他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益州士族、益州土著的思想顾虑，因为益州土著把账算得很清楚，蛋糕就这么大，分的人多了，吃到嘴的就少了，这个账太好赚了。原来益州这块蛋糕呢，是我们益州人在吃，啊，刘焉来了，带来东周集团，一刀把一块大头切走了。那我们不满，希望再有人来帮忙。哎，刘备来了，刘备来了，没给我们帮忙，他又切了一大块。这蛋糕越切越少了，他不会参与你分蛋糕。事实上蜀汉灭亡以后，司马昭马上下命令把蜀汉政权当中荆州集团和东周集团的官员全部调往中央，到中央政府去做官，把这个蛋糕让给了益州土著，实行蜀人治蜀。这就是他们盼望的，所以他盼望曹魏，他盼望你蜀汉灭亡，第一点。第二点，治蜀过严。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依法治国，执法如山，而且令行禁止，执法严明，很严的。所以《蜀记》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亮刑法峻极，刻薄百姓，治君子小人，闲怀怨叹。就是诸葛亮管这个国家管得太紧了，大家都很抱怨。那么这条史料呢，也有人不承认，因为和陈寿的说法相反。陈寿的说法是什么呢？陈寿说诸葛亮行政虽峻而无怨者，说诸葛亮虽然管国家管得很紧了，大家都不抱怨。所以大家就说，你到底当时蜀汉的人民是抱怨呢，还是不抱怨呢？我说是又抱怨又不抱怨，两条史料都成立。为什么呢？ 承受它后面还有一句话，很多人看不见，

陈寿是怎么说的呢？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民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诸葛亮执法虽然非常的严峻，还是承认严峻吗？但是大家为什么都不抱怨呢？公平，就是他严起来是对所有的人都严，对自己也严，对自己的人也严，大家没有怨言，公平吗？但是大家还是说你能不能管松一点，他还是要抱怨，所以是不抱怨不公平，但抱怨太严峻。第三个原因，战事太多。所以乔州就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仇国论》。《仇国论》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呢？说我们朝廷一定要审时度势，我们要掂量掂量我们能干什么，我们能不能一统天下。乔州说，现在的天下不是秦末的那个情况，而是六国的那个情况，是战国时期。所以我们呢，只可以学着做做周文王，咱做不了汉高祖。他的意思其实就是，你要想靠你的武装力量，靠你发动的战争去一统天下，你是不可能的。就是乔州说，你如果一意孤行，穷兵黩武，其结果必定是土崩瓦解，神仙都救你不得。说你只能税外收费，没有别的办法。刘禅投降的时候啊，是交了户口的。就古代投降，一个国家投降呢，必须把户口统计表都交出去，就把是表示我土地人民都交给你了，投降了嘛。那统计数字是什么样的呢？当时蜀汉人民共有28万户，94万人，10万连2000军队，4万官吏。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蜀汉的人民9个人要养活一个士兵。我说的这9个人是男女老少都在内的啊，包括小孩子。7户要供养一个官吏，负担太重了，根本就不堪重负。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诸葛亮在世的时候，由于他的以身作则，由于他本人品德高尚，蜀汉政权的官员基本廉洁，没有贪污腐败，或者少有贪污腐败。但是老百姓的想法恐怕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老百姓关心的不是你诸葛亮一餐是8菜1汤呢，还是4菜1汤，这个他不管。他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吃4菜1汤，或者说他至少要能够吃饱肚子。如果你让他吃饱不饱肚子，哪怕你自己艰苦朴素，他也菜色。我从他们的田野里面走过，所有的老百姓都是面黄肌瘦，营养不良。这个国家肯定要亡。另外东吴还有一个叫张济的，在邓艾和钟会出兵的时候，他也断言蜀汉要亡。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旁观者清。东吴作为他们的邻国，把蜀汉看得是清清楚楚，他们断言蜀国必亡，蜀汉也果然亡了。那么他们自己那个东吴又怎么样呢？请看下集《风》。

0: 忌讳。
1: 孙坚、孙策组合开创了江东企业，然而两人都英年早逝，接班的孙权只有18岁。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孙权为什么禁不住乔州的三言两语呢？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玄机？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0: 公元263年，在曹魏军出兵两个月之后，原本经营不错的蜀汉政权被刘禅拱手送给了魏国，成为魏蜀吴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刘禅君臣的不战而降是蜀汉史上最后一个不解之谜。回溯蜀汉政权危机存亡之秋，大敌当前，没有人能够提出退敌良策，朝臣们是投降声一片。然而蜀汉一把手刘禅第一个反应是不想投降，想逃到南方去避避风头。就在刘禅犹犹豫豫的过程中，有职无权的光禄大夫乔仲在朝廷上侃侃而谈，竟然把刘禅说得心服口服，最后不战而降。那么乔州为什么要极力主张投降曹魏呢？乔州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刘禅又为什么要听他的？在蜀汉迅速灭亡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深层政治背景？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无力回天。
1: 事实上，曹魏政权一直是把灭孙吴放在第一位的，后来才调整政策来先灭蜀汉。而且从出兵到蜀汉灭亡一共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迅速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历史上的解释呢，一般是四个原因：刘禅昏庸，王浩弄权，陈芝乱政，乔州误国。刘禅就是后主了，不说他，大家都知道。王浩呢，是他身边的一个宦官。陈芝是让黄浩得逞的一个人。那么这些事情呢，今天没有时间讲，请大家去看我的品三国下。我今天就讲第四个原因，乔州误国。我们先把事情的情况交代一下。当时司马昭命邓艾和钟会各率一支军队南下灭蜀，八月份从洛阳出发，十月份邓艾的军队就已经打到了成都的跟前。打到哪儿呢？打到现在四川的那广汉，就到成都门口了。消息传来，蜀汉朝廷一片混乱。因为此前呢，刘禅身边那个宦官呢坏了事，一年前姜维就已经发现曹魏有了。乔州说跑到吴国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自古以来，无忌他国为天子者也。就自从咱们有了皇帝，

0: 有没有跑到别人国家去当皇帝的？
1: 没有吧。
0: 一个皇帝跑到了别人的国家，只能称臣。那么既然反正是要称臣，反正是要做小，那为什么不挑个大国家呢？也就是说，你既然称臣，与其像孙吴称臣，不如像曹魏称臣嘛，你反正是称臣嘛。而且根据政治斗争的规律，从来都是大国兼并小国，所以吴国终究要被魏国吞并。等到那一天，我们难道再跟着吴国去投降第二回？如果说投降是一种耻辱的话，乔卓说：“
1: 赵大夫啊，不行吧？邓艾都到广汉了呀。”
0: 喂，这乔卓把这个话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这刘禅还犹豫，刘禅总觉得这个投降也不是个事儿啊，我还是跑南边去吧。乔卓又跟他说：“不行啊。”南边是些什么人？是蛮夷吗？是少数民族了，本来就不服我们，那是丞相发兵压下来的。哎，原来他们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那丞相一去了以后，他跟我们有关系了，每年都要进贡啊，交税呀、啊，他本来就不高兴。啊，你现在跑到那儿去以后。我们这么多人要生活，不是又要加重收税了吗？你不多收税，你怎么过日子啊？你再一加重收税，他们不反了吗？去不得的。刘禅就投降了。所以可以说，蜀汉之亡就是乔卓说亡的。刘禅投降就是乔卓说降的。陈寿就说：“刘氏无虞，一邦蒙奈，周之谋也。”这话是正面在说，说刘禅一家平安无事，蜀汉百姓免遭战祸，这都是乔州的深谋远虑啊，谋划的好啊。和平呐、啊，那么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那后世很多历史学家都是痛骂乔州的，卖国贼。这蜀汉就被你卖了，想我们昭烈皇帝，啊，想我们诸葛丞相，千辛万苦打下了这么个江山，你不烂三寸之舌，就把它说没了。有很多人提起乔州是气都不打一处来，小人、贼人，这当然有道理，是吧？这种义愤是可以理解的。
2: 在国家命悬一线的时候，作为有职无权的大臣乔州，没有退敌良策也就不说了，他竟然在朝廷上大谈起投降曹魏的好处，赞同投降理论，引导蜀汉朝臣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可以说蜀汉的投降，乔州是很有责任的。因此历史上骂乔州是误国和卑鄙小人的不绝于耳。那么乔州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小人吗？
0: 乔州是个什么人呢？通儒。什么叫通儒啊？就是学问非常大的，把书都读通了的一个大儒。那他学问非常之好，那当然马上就会有人来反驳说，学问好不等于人品好，对不对？是吧？那这个现在那学问很大人品很差的人咱也见多了。

0: 灰烬煽动着人肉作坊。这伙计本来想把他们卸巴了，但一个人又不爱动狠。原来他店里头还有三个伙计去办事没回来，他心说等等，等他们回来之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动手。所以宋江和两名借差就没死。这伙计回到酒馆，站到当街上，盼望他的伙计早回来。哎，正这时候，顺着道上来仨人，他以为啊，伙伴回来了。结果这仨人来到近前一看呢，不是，来的是谁呀？是他的磕头把兄弟，为首的是个黑的个，急冲冲上了揭阳岗这山岗，满头大汗，后边这两位也气喘吁吁。伙计赶紧迎过来了，大哥。这上哪儿去？
1: 啊，接个朋友。
0: 接朋友？干什么这么着急？
1: 哎，别提了，有人给我捎信儿，我这朋友啊早就该来，结果我一天跑两趟也没接着，屈指算来耽误了三四天了，这怎么回事呢？估摸着他泪声双翅也飞不过这儿去，难道说改变路线了？
0: 我大哥没事，先到酒馆歇歇腿吧。
1: 好吧。
0: 这三位进了酒馆了，酒馆的伙计给烫了壶酒，摆了两盘肉，他们是边喝边吃边谈。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就问，你这买卖最近几天怎么样？
2: 太清淡了，没活可做。哎，还别提，今天还行，有三个笨蛋，两个借差压着个配军，撞到我门上来了。我给下上药之后，仨人喝完了人事不省，让我拖进人肉作坊。
3: 哎呦，还别提呀、啊，这三位带的两个大包袱，满满登登都是金银财宝。
2: 大哥，我发财了！
3: 嚯、哦，两个借差压着个犯人
2: 啊！
3: 那犯人什么样？